0: 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晨光唤醒敦化，
4: 新闻陪伴清晨，
2: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4: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2: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4: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2: 百年未有之变局，155擘画宏愿新章。
4: 学艺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2: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4: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2: 盈虚有数，岁月流金。
4: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2: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4: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5: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6: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5: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6: 大家好，我是仲阳，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每天在新闻早班，我们会有不同的成长。
5: 是的，同时呢，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可以分享一些您身边的新鲜人和新鲜事儿。
6: 那句话说得真好，
5: 嗯，
6: 该吃吃，该喝喝，有事
5: 别
6: 往心
5: 里
6: 搁。
5: 那有啥事儿啊？
6: 每一天早晨，
5: 嗯，
6: 当朝阳升起的时候，你就会迎来新一轮的生活。
5: 哎，这话说的，
6: 这个一定会有不同凡响的改变。比如说这两天，
5: 嗯，
6: 这个有些这个看热闹不嫌这个事儿大，这些人
5: 乱的大
6: 啊，这世界杯你看就看呗，是不是啊？
5: 嗯，
6: 那非得要弄出点节目，啊，
5: 非得跟祖国足比。
6: 没不那个，
5: 哦，不是这个，
6: 没有可比性。梅西进球了，
5: 嗯，
6: 啊，那个法国那叫什么来着？
5: 姆巴佩。
6: 姆巴佩进球了，
5: 嗯，
6: C 罗的进球在哪里？
5: 嗯，
6: 零。
5: 嗯，
6: 哎，这是前阵子哈，这网络上炒这个
5: 搞的，
6: 哎，对对。但是，C 罗就是 C 罗。
5: 嗯，
6: 其实呢，我没说，我相信他一定会有爆发的这个过程。
5: 对对对。
6: C 罗一定会有在世界杯赛场上实现这自己价值的一个机会，但是昨天的比赛他证明了自己，也有意的回应那些看热闹那些八婆们，
5: 打脸
6: 打脸。这两个进球进的宝贵的跟金子一样，这两个进球他哪怕进一粒球他就创造历史。对啊，他是连续六届世界杯，听好了，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人，
5: 成为历史上
6: 唯一的一位
5: 连续六届世界杯取得进球的球员。
6: 啊，而且他这个两个球的进球还超越了葡萄牙队史上的这个功勋人物尤西比奥。
5: 对，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
6: 对对对，第一射手，
5: 队史世界杯的射手王。
6: 而且他还有机会继续改变这个比分呢。
5: 关键是他还才哪到哪呀？
6: 哎，那句话吧，要我们东北话，那话是非常适合这种情绪的宣泄。
5: 话说早了，
6: 不是，
5: 啊，
6: 叫先胖不算胖，
5: 后
6: 胖后
5: 胖
6: 压他
5: 炕。
6: 真是这样。
5: 嗯，
6: 而且我们是这样的，莫以进球论英雄。
5: 对，
6: 真的是这样。 这个虽然现在乔丹他已经打不了比赛了，
5: 嗯，
6: 但乔丹他永远是乔丹，
5: 嗯，
6: 这个
5: 永远是心中的那个神，
6: 能说通吧？
5: 对
6: ，C 罗也是一样。
5: 你这句话你知道，就是和那个撒贝宁说的话是一样样，他曾经就是有一句话是给他。怼回到了这个观众，因为当时呢，他是在那个他的节目上邀请到的是张信哲，邀请到张信哲，
6: 天鹅王子，
5: 对，然后那个就有那个观众就问嘛，说的你现在已经是过气歌手了，
6: 当面说的，
5: 对，
6: 那太不礼貌了。
5: 你现在对于这个过气歌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态什么的？然后当时撒贝宁就说一句话，他说，我不认同你的看法，他说你就像乔丹，虽然说他现在。不在赛场上了，但他依然是我们心中的神。就是张信哲也一样，就是虽然说你觉得他过气了，但是在喜欢他人的心中，他永远都在。
6: 对，哪怕说现在 C 罗不踢球了，嗨，
5: 我们还是会喜欢他。
6: 对啊，
5: 嗯，
6: 就是他给大家的一个这个一个印象和他塑造的一个足球的概念，包括他在圈内的口碑。没得挑，
5: 对，
6: 真的是。
5: 昨天我看到了一个这个夫妻俩哈，拍了个视频，咱们不说是不是摆拍的还是怎么样哈，但是他的那个中心思想，就是表示这男方就说了，说那个他喜欢梅西，然后他喜欢 C 罗，然后他梅西什么什么好，然后女方这个女妻子就说了，说的。梅西人品好，说那大家那个什么吧，看大家的意见吧，点赞的多的话那个就喜欢梅西，评论多的话就喜欢 C 罗，结果点赞几百个，然后评论几万个。
6: 这个环球同此凉热，
5: 对，
6: 人心都是，其实每个球迷心中哈都有一杆秤。
5: 对，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讲课，你说大家怎么去看待颜值和这个。
6: 啊，有过一回，
5: 是不是？
6: 对，
5: 然后就是，我记得有一句话，我还是就是想，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哈，就是见一个人的，就是你比如说给人的第一印象，他肯定是始于颜值的，就是比如说你长得好看，然后我可能才这个。就是跟你多说两句话啊，
6: 我啰啰嗦嗦，
5: 打个比方，就是，一个人他肯定是始于颜值的，
6: 始于颜值，
5: 可能大家就是喜欢梅西，可能也对于梅西的颜值有一定的，
6: 对，
5: 有，今天长得确实是挺帅，虽然说个儿不高，但是长得确实是挺帅的，然后就是在踢球的那一刹那，进球那一刹那也是很帅的，就是喜欢他，也是毋庸置疑的哈，但是还有一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忠于人品，
6: 对，
5: 始于颜值，忠于人品，忠于人品要怎么说呢？可能就回到 C 罗身上来了。
6: 其实从 C 罗身上，我们看到他对足球的一种苛责，他甚至一种苛责来对自己和足球。造成一种联系，他
5: 对
6: 自己是极度的，要求的极度的苛责。这就是他对足球的一种热爱。
5: 对。
6: 也是对足球的一种本真的尊重。
5: 对，
6: 是这样。
5: 所以说，有人说这个 C 罗老啦，不如梅西啦，你开玩笑呢？
6: 其实
5: 你再往后看看。
6: 对啊，对你再往后看看啊，我们不刚才不说了吗？先胖不算胖，
5: 对，
6: 后胖。那可就要出大问题啊！
5: 对，节目的开始，我们两个说了一个什么事儿？说那个什么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哈。
6: 该吃吃，该喝喝，有事儿别往心里搁。
5: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不往心里搁也难啊。
6: 好的。
5: 这不马上25号了嘛？昨天开始，23号开始，
6: 下分了。
5: 上海和天津的成绩就已经出来了。
6: 已经
5: 成
6: 熟了。
5: 上海它的这个特殊的，就是如果说没记错的话啊，特殊的学校的这个分数线是506，但是他们是660分满分。
6: 对。
5: 然后天津的是多少我忘了。然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明天中午的12点钟。
6: 吉林省是25号吗？
5: 明天
6: 可以查分。
5: 明天中午12点啊，你可能早上
6: 现在查不了，现在查不了哈。
5: 8点，早上起来8点你都查不到，就是明天中午12点才可以开始正式查分。查完分之后呢，它这个相应的一些分数线可能就会出炉了。哎呀，这个可能得往心里搁了。
6: 这个确实好像是不搁都不行啊。但有一点就是回到足球这个角度来说哈。我们别把它弄成高考似的，以考分论英雄，这个真的不好啊。
5: 是，有这样的一件事儿，想和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啊。
6: 哎，
5: 这个高考721分，郭斌6岁永久失明者已被录取全国同专业第一。
6: 嚯！
5: 厉害啊，
6: 这又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人。
5: 对，近日这个全国残疾人单招考试及特殊教育考试这个高考的放榜，曾因惨遭他人伤害永久失明轰动全国的山西男孩郭斌，以优异的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将攻读计算机学科与技术中医双学位，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的大学生。
6: 是金子，他总有一天要闪闪发光。
5: 是，就是不要因为一时的失利，
6: 对，
5: 就放弃什么？你看人家
6: 其实就像是在足球赛场上一样，你像 C 罗也好，梅西也好，他们也都有自己的足球生涯当中的低谷时刻，那甚至可能他自己都要选择放弃。
5: 对，
6: 就这一点上，在很多职业球员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这包括我们认为那些超级球星，像林丹呐、梅西、C 罗，他们都经历过，那种人生至暗时刻，
5: 低谷肯定是有的、
6: 啊。对，
5: 你别说他们了，咱就说这个。说到演艺圈儿，那什么娱乐圈儿，就是在娱乐圈当中，肯定有好多人有低谷的时候。你比如说，就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啊，张韶涵，她的童年是非常非常黑暗的。但是你知道她的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可能会夺走你的一片光明，但是夺不走你向阳而生的那个力量。
6: 无论什么时候，请不要选择放弃和忘记自己本真的热爱，
5: 对，
6: 那个才是你绝地重生的基础。
5: 对，而且话说回来，你看我们两个一直在说什么，一直在说就是肯定会有这个更好的状态哈，或者是肯定有一个自己突飞猛进的一个巅峰时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还是需要你见人品的时候。如果说你要是这个人品不好，你低谷的时候可能就那么低着了。
6: 他是那样，这个
5: 还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6: 对 ，C 罗凭着他对足球的热爱和对足球的一种极致的追求，赢得了尊重。我们也真诚的祝福和祝愿他能够在接下来的小组赛和是这个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呢有更好的表现。而且我们也确信他能够做到。一个41岁的男人，
5: 太帅了，
6: 帅吧？
5: 好了，
6: 下个时间我们更帅一下，看看今天天气怎么样。
3: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2: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3: 早安，敦化。
2: 打开天窗说亮话，
3: 贴心暖心。
2: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5: 好，我们来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啊。
6: 说吧。哎，我记得怎么又你看他净把这脏活苦活累活扔给我，然后呢他让自己的人设成长得更加正向一点。
5: 不是
6: 得罪人说交给我。哎呀，
5: 听节目的时候在想，中央天天报天气报，天天有雨，天天有雨，烦死了。就烦的可能不是天气，烦的是中央。
6: 这个你说什么叫六月飞雪窦尔渊嘛，是吧？今天来说正题吧，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最低的气温呢是15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好消息是明天又降温了，这个多云渐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哎呀，这降温幅度还是不小的，
5: 挺大，
6: 最高气温只有18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怎么样？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啊。
5: 7月份了，
6: 哎，我记得前阵子我们一周这个走势梳理的时候，当中只有27号算是比较好的，不下雨，是不是？
5: 27号
6: 有印象吗？有印象吗？
5: 22那天中考，
6: 中考，对啊，开晴了。
5: 对，那个就是我特别感慨一件什么事儿，现在都7月份了，就是好看的裙子还没穿上呢。
6: 不，你可以穿。
5: 我不敢穿。
6: 这个
5: 你那瞪个大眼睛，你一看就没安好心，我跟你说，
6: 女人有的时候啊 有对自己狠一点，这个该出手时则出手。其实我觉得不没有像你说的那么夸张，那么冷，真的
5: 不冷吗？
6: 没有，你看我今天
5: 不行，我就觉得每天早上起来那个在外面那一刹那是特别冷的。
6: 那一刹那，
5: 那
6: 一刹那，
5: 那一刹那，
6: 早晨起来确实有点凉啊。
5: 它是有点凉吗？它是真凉。
6: 但是你要习惯了就好了。
5: 不想习惯。
6: 好了，那个有些事儿我们还真的要及时跟大家告知。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早安敦化之敦诚快报环节，就有很多重要的资讯要跟大家分享，来稍后共同分享。
2: 每周一到周五，
1: 早八点到九点，
3: 早安敦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2: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溪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2: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2: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啊。
1: 室内新闻方面，首先我们有一则这个省内的交通通讯的资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道路施工，我省部分高速路段要临时封闭的。
0: 是的。
1: 那如果说你要出行的时候要行经这样的路段，要做好这个出发的一个这个道线路和规划啊。
0: 据吉行高速消息，因施工需要6月25号6时至7月2号24时，吉双高速公路129千米
1: 对，
0: 到166千米段将实施封闭施工，经此路段去往吉双高速公路吉安方向以及鹤大高速、通沈高速的车辆，可选择在吉双高速公路柳河北收费站166千米到796米驶出高速公路，这是柳河北收费站吉安方向入口同时采取临时关闭措施，绕行 G303 国道，由柳河东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公路。这种就是需要你出去一下，然后再进。
1: 哎，对对对，因为这里面就涉及到咱们，就跟贺大夫连上了嘛，对不对？6月29号的6时到7月2号的24时，吉双高速吉安方向，129公里到154公里段道路封闭施工，经此路段去往吉双高速公路吉安方向以及鹤大高速还有通沈高速的车辆，可选择在吉双高速公路柳河东收费站，154公里加842米驶出高速公路，柳河东收费站吉安方向入口同时采取临时关闭措施，绕行 G303 国道，由三元浦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这个出行规划真的很重要。
0: 对对对，可能最近一段时间，你可能真的要出行哈，在出行的情况下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有关于这个高速公路的封闭的这个道路的问题。
1: 对，一个是高速公路的，它有封闭维修嘛，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现在进入伏天的时候，下雨的频率比较高啊。一旦说你这个雨下得特别大，比方说
0: 还看不清道儿。
1: 能见度小于200米啊，小于50米啊，那个的毫不犹豫的要下高速，是这样的。
0: 好了，再来继续关注啊，双拥花开31载，军民共话雨水情。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美美的句子，特别喜欢你做的这样的一些新闻。
1: 所以这条必须要跟大家详细的分享啊。日前，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到驻敦某部开展第31个双拥节宣传活动，整合多方资源开展暖心服务，持续深化军政军民团结新局面，巩固全国双拥模范城的创建成效。
0: 活动现场对话是拥军优属志愿服务团队成员单位的代表，也是一次登台哈，向部队官兵呢是宣讲了拥军优属系列的优惠政策，并为官兵代表发放了健康手册和洗护用品。
1: 近年来，敦化市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创新推出了政策拥军、物质拥军、文化拥军、科技拥军、法律拥军的新模式，积极组建拥军优属志愿服务团队，为军人、军属及退役军人提供医疗、培训等领域的专属优惠服务。2025年4月，敦化市成功的第7次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的荣誉称号，双拥工作可以说是再上新台阶。
0: 接下来呢，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聚焦官兵最关心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把各项优待政策落实到实处，让军人少一份牵挂，让军属多一份温暖，不断创新社会化拥军模式，凝聚全社会全力量，共同擦亮双拥金字招牌，共叙军民鱼水深情。
1: 没错，其实我就，你知道我特别愿意看哪类新闻吗？我特别愿意看就是这个，
0: 感动的眼泪哗哗的那种。
1: 不光是这个，我是特指的哈，就是你比方说谁家那个孩子在部队哈，荣立了3等功、2等功、1等功哈，那然后敲锣打鼓就拿着牌匾，
0: 带
1: 把
0: 着
1: 这
0: 大
1: 个
0: 红花，
1: 带着大红花给他家送荣誉去啊，哎，我觉得就是，哎呀， 那个祖上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功德呀？
0: 什么叫
1: 光宗耀
0: 祖？
1: 真的是，我觉得那真的是太有面了，那是真正的有面啊。
0: 所以说以后多编这样的新闻
1: 啊，
0: 别编一些让我非常气愤的新闻，念着念着就起鸡皮疙瘩的这种。
1: 不是，那有些新闻，你比方说我们涉及到一些这个民族抗争史一些内容，你知道为啥编吗？我也不情愿。
0: 嗯。
1: 但是有些事情，我们就作为新闻传输机构哈，有责任有担当。
0: 就得让他们必须时时的提醒他们。
1: 一定要把这样的一种这个事实上的东西哈，要代代相传的。传承下去，咱不能像某些国家的似的啊，这个伤口未愈的时候，
0: 什么你他妈都不认
1: 啊，就以为就是因为从经济角度来说嘛，然后他就做这种这个，因为他们这个执政当局是这个理念，跟这个日本执政当局是勾勾搭搭啊，他居然是代表着什么要东南亚一些国家把这片历史翻过去，他能翻过去吗？而现在这新加坡联合早报啊，是哪个媒体啊？他们做了一个片子叫《七三幺》，就像是震撼弹一样，啊，这个片子哈，大家可以检索一下，我不知道能不能检索到哈。他的一个拍摄手法，包括他的一个调查取证的一些过程，和采访的一些人，我个人认为，他的价值远远要超过我们拍的电影《七三幺》，那个咱们拍的电影《七三幺》跟他没法比。如果是一真想了解那段历史带来的对人性的冲击啊，要看这部片子。因为这个媒体他拍这部片子嘛，他就特别做到一个精细化到什么程度？他把一些这个涉及到的人、重要事件那个采访经历和这个溯源的一些情况，全都归了一个目录。也就是说，你日本要员也好，还有一些这个不明真相的一些民众也好，你可以查。你查的结果都在我们这个目录里头，你是无话可说，
0: 是吧？
1: 啊，所以有些东西吧，你不能说一提到什么那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如果说一个民族只是为了钱掉进了钱眼里，那很有可能是将来悲剧的一个开始。
0: 但这个民族肯定不会是我们这个民族。
1: 没错。中华民族是百折不挠，而且呢，有血性、有担当的民族。没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广告的插播时间，一段5分钟的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1: 稍后见。
0: 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

0: 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
1: 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新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着。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下半时段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共同分享啊。
0: 是的，下半时段呢，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呢，首先是来自公安部新闻传媒的消息。
1: 这个你知道，人要形容一个人的状态，有一种状态是挺可悲的，就是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0: 哦，是的，
1: 对吧？这个事儿呢，就是也有那么点意思啊。你说，咱都开车的人，你的车牌状态你会不在意吗？反正我是非常在意啊。
0: 就是不会那么每天去看。
1: 反正我是觉得。
0: 你每天都看吗？
1: 基本上都会看的，因为这个
0: 看自己的牌。
1: 因为这个号牌的污损或故意遮挡的话，那是很严重的交通处罚。
0: 哦，那我可能得向你学习一下。
1: 你假如说哈，这个东西不是你做的，别人在你的车牌上挂口罩，你废了。
0: 是吗？
1: 真的？
0: 那不是我干的，也和我有关。
1: 那除非你证明说不是你干的。
0: 哦，对。
1: 那你很难证明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对号牌的这样一种这个彻彻底底的爱护和关注啊，对我们每一个司机啊都很重要。就这个事儿哈，千万不要揣着明白说糊涂。
0: 来关注一下。
1: 你跟警察更说不通。
0: 嗯。
1: 公安部新闻传媒官方啊推送的内容，润 A 8888啊被处罚。这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车牌的名。那近日在湖南长沙，交警就接到了群众举报，一辆小客车上路的时候悬挂了二手车展厅的装饰道具牌润 A。8888
0: 啊
1: 啊！
0: 你知道吗？我都傻到什么程度？我在查，我润 A 是哪儿啊？查半天没有，我说那个湖南不应该是乡吗？
1: 但是你这个精神是非常，他就是这个不是毛病啊，这是一种能力，
0: 不是你就是
1: 也是一种境界，
0: 你知
1: 道
0: 吗？就是刚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以为你写错了。
1: 不是的，
0: 你没看，我一直在看，我说这是哪儿啊？我说湖南不应该是乡吗？然后我寻思，那我可能是知识浅薄，我查一下。
1: 没有。
0: 然后在这查，我说这润 A 是哪儿？完了查出来，告诉我它不是一个真正的行政区或者地域名。
1: 你这个二手车展厅的一个装饰道具牌
0: 啊，
1: 对，
0: 怎么回事？
1: 它这个牌哈，就是斜，就倾斜着遮挡它原车的号牌，就这个车主啊。交警核查后就传唤了这个当事人，就是驾驶人，称其撤展时忘记了拆除道具牌，他跟官方跟交警就这么解释，哎呀忘，忘，哎，你这个是
0: 没用，实话实说没用。
1: 实话实说，我要是交警，我肯定不会相信。
0: 不是，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你那个第二天早起来上学，你没带作业一样。你说我忘带作业了，你这能骗过自己，骗过同学，你能骗过老师吗？
1: 我想起那个段里那个，哎，这说和说足球的段里，那最后那个东北女人说句话，跟谁俩呢？啪啪，是不是？
0: 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事儿啊。这个交警核查后传唤驾驶人了，称其车展时忘了拆除这个道具牌的。那该行为呢是属于什么呀？
1: 故意遮挡号牌。
0: 就是故意遮挡号牌。
1: 非常严重的。
0: 忘了也没有用。
1: 对。驾驶人被罚款200，200，驾驶证记9分。
0: 9分。
1: 哎。
0: 很严重啊。
1: 警方特别提示啊，上路车辆不得加装装饰道具牌遮挡正规的号牌。啊，你说这个东西都是太基础的一个基础
0: 了，
1: 就是一个常识。
0: 考科目一前都有。
1: 对啊。
0: 可能是。
1: 你别给找补啊！你别给找补，这个真的特别不应该的一件事啊！
0: 再来继续关注，这是人民日报的视频号消息啊，360度立体式环绕提醒。
1: 这我看之后，我足足乐就超过5分钟。
0: 啊，真的吗？
1: 真的。
0: 一定要戴好头盔，戴头盔是为了谁呢？是为了别人吗？为什么不戴头盔呢？哎，这句话呢是近日在。陕西渭南的一名群众骑电动车未戴头盔，当地的交警开启了一个紧箍咒式的一个切断。怎么紧箍式啊？就是旁边都是人是吗？还是
1: 不是？他拿了一个扩音器。
0: 啊。
1: 他拿了个扩音器就是绕这个女士身边哈转一圈。
0: 对，只有一个人是吗？
1: 这个人扩音器就怼在这个女士耳边附近哈，绕圈就他这不停的说，哎呀，
0: 苦口婆心的打起了转转说。
1: 打转转说哈，我当时如果我是那位女士，
0: 我也在想，如果是那位女士，
1: 我
0: 会怎么样？
1: 我的肯定会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真的。 那个
0: 就是你可能听听你自己都乐了，我下回
1: 哎呀，
0: 我下回不戴头盔我都不能骑电动车。
1: 那个他转第一圈的时候，警察举着盔转第一圈的时候，他有点懵。就是到最后他要走的时候什么，那就彻底懵了，你知道吗？真的，我觉得这个转转圈哈，对他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他是边懵着边那个戴上安全头盔，把这个卡扣给卡上，然后呢，他又连续转了两圈，最后真就是，我觉得他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位警察啊。
0: 我觉得他可能这个可能也能哎呀成为他的一个在饭桌上的一个谈资。
1: 你不怪人这个警察啊，这个碎碎念的跟你说啊，其实对于我们广大的电动车驾驶的朋友哈，您记着，电动车这个安全头盔一定要戴。我们经常强调的一盔一戴，一盔指就安全头盔，一戴就是安全带嘛，对不对？这个安全头盔，而且你一定要选择3C 认证的，合规的，安全有效的这个头盔啊，这千万不能图便宜。
0: 对，其实我的感触挺深的，因为在122的时候曾经拍过一个那个交通安全日嘛。我就是想找一个大众的骑这个电动车或者是摩托车的人戴这个头盔的。除了美团就是外卖小哥之外啊，除了外卖小哥之外，他们是必须戴的。就是其他人就是平民百姓。他们是真不戴呀。
1: 这个。怎么说呢，
0: 就是没找到，你知道吗？而且我在一个就是大楼那个地方比较繁华的一个街道了，就硬是没找到戴头盔的平民。
1: 你看看，
0: 最后实在不行找了个外卖小哥拍了一个视频。
1: 你看，真的不应该啊。咱说这个
0: 办出事儿，
1: 安全头盔对一个人的保护哈，它的重要性啊，你说要多重要就有多重要。这个一点都不能够含糊啊。因为有的时候我看过一个这样的一个交通视频，这位骑电动车的一个朋友啊，他这个交通安全的概念是特别的差。他跟大货车并行，就是加长大货车，知道吗？大货车转弯的时候是看不到他的，盲区嘛，
0: 对
1: 不对啊？
0: 盲区。
1: 哎，结果啊，他真的是命大呀，他戴头盔了，哎，倒下的一瞬间，那车轮的上沿还有那个旁边那个铁架子啊，就刮到头盔上，把他给崩出去了。我当时想，如果他没有戴安全头盔哈，当时可能真就人就不在了。
0: 对，所以说头盔它真的就是，你像一直说安全带是生命带，这头盔也真的是和我们的生命挂钩的。
1: 不但说安全头盔要戴，安全带要系好。这我提起安全带，就是以前我们有一些朋友就特别的那个自欺欺人。

0: 乡里的，就是那个手抠那个地方，
1: 嗯嗯嗯嗯。
0: 10000元现金不见了啊！当天凌晨，张先生将车子停放到车位，白天用车的时候直接就按遥控器解锁，所以呢不确定此前车门是否上锁，这是个糊涂虫哎。民警立即就展开调查，但是现场的监控当中只是拍到了车尾部分啊，画面中没有看到有人看近靠近。
1: 嗯
0: 那你说说这
1: 你
0: 个
1: 上哪找去？
0: 那些这个。趁机下手的，那一定会规避探头的，对吧？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视频侦查员陈晓文是逐帧的这个研判监控画面，反复查看之后，他敏锐地捕捉到凌晨4:19:13，车身出现了一个极其细微、几乎不易觉察的下沉。哎，就
1: 你
0: 那
1: 看。
0: 一哆嗦。哎，那他就看到了啊！那你说这得费多少眼神啊？看车屁股动了一下，对，这警官说的哈，在反复的回放逐帧对比之后，陈晓文确定这一下沉瞬间就是嫌疑人上车行窃的时间。陈晓文立刻将这个案情告知，根据时间点进行了一个调查研判，民警迅速锁定嫌疑人李某，于次日将他抓获。当场缴获部分赃款，那些可能是被挥霍掉啊。目前呢，李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海宁公安这个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 对，我还以为就找不回来了呢。
0: 找回了部分，有一些可能就是没有了，被
1: 对，
0: 挥
1: 就
0: 霍
1: 是
0: 掉
1: 其实找，我觉得可能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是一定要抓到他，不抓到他的话哈，就
0: 了。
1: 是他有可能还会接下来会干其他的事儿。
0: 你看我们，我们平时有一些习惯，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考虑哈？这个锁车的时候拎一下车门，看看锁没锁好。还有就是我们的车里面它不是保险箱，后备箱更不是保险箱啊！人家要想对你下手，分分钟的事情。那些人啊，这个千万要长点记性，大家伙啊！
1: 再来继续关注这样的事儿，《人民日报》的消息啊，萌娃救助白腹锦鸡，被表扬后开心到转圈儿。近日啊，这是在四川凉山，3个小朋友抱着一个纸箱就跑到了派出所。这民警上前啊，就查看，就发现纸箱里面装着一只受伤的动物。据悉，小朋友们的和家人已经对受伤的动物做了简易的伤口处理。民警夸奖小朋友们很厉害。当听到民警的表扬之后呢，小朋友开心到转起了圈圈，踢起了正步。后经专业鉴定啊，受伤的动物呢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白腹锦鸡，目前呢已经交专业机构救治。
0: 哎呀，这些可爱的
1: 你知道
0: 小
1: 我
0: 朋友
1: 想
0: 们，
1: 啥吗？
0: 真的太
1: 就
0: 好
1: 他
0: 了，
1: 们这3个小朋友可能就在一起蛐蛐了，说应该怎么办呀？咱们就交给警察叔叔吧，就是可能是中间有一个人出招还怎么回事，肯定在一起蛐蛐过，讨论过。
0: 对，这些可爱的萌娃们，警察叔叔对他们的表扬，这份暖和这份认同啊，将会带着一辈子的光荣啊！其实这个时代在发展和在不断的进步哈，我是非常确信一点，就是在我们那会儿哈，小的时候，哎呀，掏鸟窝的，这
1: 天
0: 个
1: 天挨揍，
0: 捕鱼抓虾的多了，但是这个挨揍吧，那都是其次哈，就是
1: 几次了都是，
0: 啊对，但是现在这孩子哈，动物保护意识强烈的多啊，就是这一点啊，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欣喜啊，真的是非常好。
1: 对，就是也希望我们的这个祖国的花朵哈，越长越健康，越长越美丽。
0: 越来越有担当，
1: 对，
0: 对啊，而且一定会是的，对，
1: 是的，是的，也希望他们能够在今后的生活和学习当中，其实我觉得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你知道我曾经的时候不太理解
0: 我跟你讲，我想说一句话，
1: 的。
0: 我们现在有些家长做的有点过了，你家里的孩子就一点蛐都不能受啊。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有些老师都不愿意管吗？人真的怕担风险，好好的我正常教学，最后把工作丢了，把名声毁了，搁谁都觉得不值得，我何必拿一番真心错付了呢？所以家长要理解老师的苦衷。
1: 对，还有就是家长，你要知道，你不要总觉得，你知道家长什么样的，总觉得孩子是最好的，总觉得我孩子怎么样，哎呀，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怎么地，但是其实他在你面前表现的可能只有5%。
0: 就你家那个熊玩意儿不该收拾啊，咱说句实在话啊，
1: 就是老师可能看得更准确一些。

0: 但老师知道的可能也不是百分之百。
1: 我们有一些负责任老师，为什么要承受那么大压力呢？我就觉得不值得啊，也不应该。所以要也请我们的老师，还有这个家长哈，要充分的理解，孩子犯错了，老师该管就管，那是真的爱你家孩子。
0: 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3: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驾车别侥幸，酒驾必被查，这些醉猫被查获。敦化交警大队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严防涉酒交通事故发生，敦化公安交警持续严查涉酒驾驶。鹅木中队民警在鹅木镇西大桥周边道路发现张某驾驶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车，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张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合并罚款2500元的行政处罚。江东中队民警执勤时，在华康大街周边道路发现高某驾驶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车，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9毫克。高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的摩托车与机动车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违法行为，被处以合并罚款2500元的行政处罚。江东中队民警在汉章乡高架桥附近道路发现王某驾驶一辆尾号 22U 的小型轿车，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84毫克。王某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鹅木中队民警执勤时，在黑石乡周边道路发现赵某驾驶一辆尾号336的小型轿车，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102毫克。赵某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请各位驾驶人牢记，拒绝酒驾才能酒驾，切勿抱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撞断护栏直冲对向车道，雨天超速酿大祸。2026年5月19日，沪渝高速湖北黄梅段，雨天，陈某驾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由匝道汇入主线时，径直撞破中央护栏进入对向车道，并与对向一辆货车尾部相撞，事故造成两车及道路设施受损，幸无人员伤亡。经查，事发匝道限速每小时40千米，而陈某自述车速70码左右，在即将出弯时车辆打滑失控，陈某极力控制方向，但因车速快加上货车惯性大，终未能避免事故发生。交警对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依法认定其超速行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车辆在过弯时会有向外侧偏离的倾向，速度越快离心力就越强，一旦离心力超过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车辆就会侧滑甩尾。因此驾车行进弯道要在入弯前提前减速，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而雨雪天时路面摩擦力下降，降速的幅度需要进一步加大，才能避免失控侧滑。改装货车变移动加油站，五人落网。近日，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天府新区分局新兴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辖区内疑似存在非法经营成品油的活动。经查，嫌疑人非法购入成品汽油，利用改装后的小货车作为移动加油站，在多处进行流动销售。警方所

0: 锁定关键证据，陆续抓获5名嫌疑人，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查扣6辆非法加油车，13吨成品汽油。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
14: 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三摩少庄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

0: 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一百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新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6: 快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对，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是依然会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家人们、宝子们、小可爱们、同志们、朋友们，你们上午好。
1: 搁哪整的老些词儿啊？
0: 这不是音效没打开就靠词儿来堆吗？
1: 行啊，宝宝说说我俩这个一个短袖一个长袖穿的挺好，
0: 嗯、
1: 啊我这是防晒衣啊，嘎嘎薄。
0: 这不刚才嘛，从早上来的时候我就在说他穿的这个衣服就是我们小时候穿的那个条纹，不对，线衣。
1: 线衣，年轻吧？
0: 对对对。
1: 像不像一穿像小孩？
0: 对，就是小时候穿的那种线衣，就这样子的。然后他刚才说他这个是那个条纹，你别说，你这个上镜还挺好看的。
1: 那不上镜不也挺好看的吗？
0: 不上镜，不上镜就跟小时候穿那个啥似的，线衣似的啊。他刚给我看了一下，他说他这个是特别薄的，不是线衣，特别薄的防晒衣，都是有网眼的，都能看着那啥的。
1: 啊。
0: 然后我就寻思我看一下吧，都能看着啥？
1: 能啊，看。这光都能透过来，看见没？
0: 不行，你表演一个，你那啥呢？你把它脱下来，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这衣服，让你再穿上那样式
1: 儿。啊，你看宝宝说了，咱俩手臂色号弄反了。
0: 我刚说感谢他，感谢的今天我穿了短袖，他穿了长袖，你还完了搂起来了，你一天。那搂起来干什么呀？
1: 搂起来不显得那个凉快吗？
0: 你知道我一天哈，我真是折磨得够呛，我是没办法了，我就穿长袖，我就真的这两天我都给我热懵了，我还在那捂着个长袖，那个把空调开。原来我没觉得我这么黑，原来吧总跟老秦在一起，我觉得自己还可以的，不是很黑啊。那现在呢，我发现我越来越黑了。又是一个特征，就是因为发现老秦现在越来越黑了。
1: 嗯的。
0: 哎，
1: 这岁数大，色号还得变那个啥啊？
0: 兄弟，就是传说中的那个色素沉着。
1: 可能十几二十年前不也是个色吗？啊。
0: 贺哲，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能陪伴你的日子，其实真的就是那个跟你做节目的日子不是很长，因为这节目最终还是要落到你手里。完，然后你那个没事的时候，你能不能多给我提供点情绪价值？你别老在下节目的时候给我提供，你在节目上你面对广大粉丝和观众的时候，你就给我提供点情绪价值。
1: 好嘞，好嘞，我努努力啊。
0: 别一天下节目了，可会了，一下节目那嘴甜呢，那能把你捧上天，一上节目那嘴损呢，相当损了。
1: 上午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
0: Hello， 曼巴你好。

0: 播，刚开播啊。
1: 大婶说了，你撸袖子干啥呀？嫌你手白，还是准备跟我干一仗？
0: 只有我削他的。
1: 其实我真还行，我在我朋友里不算很白的。
0: 嗯，
1: 就是我身边真有一个比我白老多的，就是都不是好白的哈、
0: 啊。我发现了，就是很多男生都比较白，哎，就是白的比较多，男生黑的啊有、哎。咱们单位两个去灰去灰的老邓，嗯，就咱们部门，啊，咱们部门总共三个男生，你是真的超越了。
1: 对，原来还有一个还行，中不溜的。
0: 嗯呐。老陈和老秦他俩都特别黑，特别黑。
1: 啊，原来浩东还行。
0: 对对，浩东还不算特别黑。现在就是你就是真是，哎，你们把你们三个搁一起挺好呀，白加黑，奥利奥，奥利奥，是不是？关键说到关键的时候压低了声音，关键点我们都没听到。说那个关键的时候，你那个我们把话筒拉进来了，但是大家不是看画面，多少能看着点啥意思吗？这样贺哲才能找到对象呢，女生都喜欢会说的会哄人的。你看他说了，你没事多哄哄我，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找到对象，要不你要单身到何年何月呀。
1: 行，我努努力啊。
0: 嗯，一下节目时候他可会了，他用着你的时候呢，他一会儿亲爱的，两会儿亲爱的，他用不着你的时候你怎么地，你怎么地的。
1: 这就是人呢。
0: 嗯，但是哈，这个话说回来啊，贺哲是一个情绪特别稳定的男生，广大的这个女性们如果有喜欢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好啊，对啊，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啊，那么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然后呢来关注一下，来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又阳光又帅气的。嗯，
1: 他说如果照这么分析的话，男主播是不是跟你这练手来着？
0: 嗯，
1: 他不配。
0: 你最近啊就是皮子好像有点紧。
1: 啊，想松一松。
0: 你妈小时候是不是总这么说你？我看你最近皮子有点紧呢。
1: 啊，我从小就不挨揍。
0: 哎，他确实是那种啊，他那个嘴儿可甜了，他只有在上节目的时候他就可能是比较那个跟我吧有点不太客气，因为啥呢，因为他总觉得我格局比他大。
1: 行，在我来看你还是有点格局的啊。
0: 哎，今天我给你发的那个你收到没有？
1: 收到了
0: 啊。你赶紧的，那个这是今天领导下给我们的任务，让我们在节目中来朗诵一下。
1: 我才不信。
0: 真是啊，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是领导发给我的，让我来朗诵一下。
1: 嗯，
0: 但这活我肯定干不了啊，必须得是
1: 我一点我都不信，
0: 必须你来朗诵。你看江南 style 是朗诵
1: 啊。那是他发给你让你看看的啊。
0: 嗯，不是，他那意思就让我在节目里面把他那个跟大家表演一下。大家啊在直播间帮忙把赞戳一戳啊，我们看到直播间有朋友已经在点赞了，大家把赞戳一戳，这样的话一会儿贺哲呢就要给你们表演个才艺，就是用正儿八经的播音员语气口腔给大家表演江南 style 的诗朗诵啊。有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直播间公屏上敲出一来，把一打起来，
1: 999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0: 言，欢迎你们。
1: 哎，
0: 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了，这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日子，因为我们有两大事儿即将到来，和教育有关的。第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明天将要开始陆续进入这个查询高考成绩的阶段啊，吉林省呢是6月25号开始可以陆续的查询，然后呢我们的中考也即将要开始，所以说6月份真是一个毕业季啊，特别的忙碌的这么一个季节。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同来说一说，刚刚说完了有这两项考试之外，还有呢就是一个我们延边州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全州中小学暑假的工作安排，也就是说在这个6月份明天查询高考成绩，6月27号呢在我们敦化市将会举办这个中考，然后呢7月大概是8、9号左右吧，还是几号就会举行那个6年级的小升初考试。在这之前呢，我们这个暑假的时间也正式公布了，所有的孩子们可以进入倒计时了啊，期末考试也要开始了。
1: 是的，
0: 全州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7月11号到8月30号将会进入暑假阶段，普通高中是7月18号到8月30号，也就是从7月11号开始8月30号，今天开学这么晚呢。普通高中，也就是高中生7月18号也放暑假了，然后平时我们9月份开学的时候是8月22号左右，今年呢将会把假期放到8月30号，来看一下日历啊，8月30号， 啊，也就是8月31号正式开学，然后进入9月份。九月份呢，上个三天左右，我们就进入到延边州另外一个这个特别骄傲的节日哈。
1: 对。
0: 93，我们有周庆，我们将会放几天假，这是我们就比较兴奋，只有我们这儿有啊，广大朋友们，只有我们延边有啊。
1: 那我们就老羡慕了哈。说到高考啊，这个今天有一个特别重大的新闻啊，就是有一位，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案子啊，曾经有一个轰动全国的案件叫山西挖眼案，是一个男孩6岁啊被受害，导致这个永久失明。
0: 说到高考，我们来聊聊这个。
1: 那么今天啊，这两天全国残疾人单招单考考试放榜，曾因遭受他人伤害永久失明而轰动全国的山西男孩郭斌，以优异的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成为一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啊，721分，满分800分，全国同专业第一名啊，特别厉害啊，
0: 太厉害了，
1: 那么他这个以前这个案子啊，就是在2013年，在2013年的8月份啊，山西太原6岁的郭斌在家门口玩耍时，被一陌生女子诱骗至野外，残忍的伤害致使这个双眼严重受伤啊，永远失去了光明啊。但是这个社会各界也将所有的爱心啊，也涌向了他啊。这个在同年的9月，香港的这个著名的医生团队也为他提供了这个免费的治疗哈。从此他也会在这个从小学到高中，慢慢的哈，这个一直在努力的学习啊。犯罪嫌疑人是不认识的，好像是对不认识的，是陌生女子啊，就是损。啊，然后，
0: 就是损，
1: 哎，对，反正也是哈，
0: 但是
1: 这个，
0: 虽然如此吧，但是我们这个孩子哈，今天我们都看到这则新闻，特别厉害，被我们长春大学给录取了，是不是啊？
1: 是的，他也是在这个黑暗中慢慢摸索的山西男孩，考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啊，拿下了这个优异的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啊，同时他也说也会接下来继续的会学习下去，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回到武汉市盲童学校当老师，把温暖给传递下去哈。当时这个全社会的各界好心人把温暖送给了他，他现在也想这个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啊，最后把这个温暖再送还给这个社会啊。
0: 你看这个成绩真的是太高了啊，熊猫的外卖咋那么坏的人呢？熊猫的外卖是什么歇后语啊？
1: 不知道啊。
0: 对，想一想啊，突然想起了那个天上飞来一只绿茸茸的毛茸茸的东西，你猜是什么？
1: 啥呀？
0: 台球桌。
1: 你在干什么？长春市区到我们这儿多远？不太远，开车四个小时。他说损。开车4个小时，高铁2个多小时啊。
0: 对，高铁1个小时40分钟左右。
1: 啊，现在这么快了。我都感觉我没啥印象。
0: 问你多长时间？不是天天出门吗？
1: 对，但我上车不就往那一躺，呼就睡吗？
0: 高铁是1小时40分钟左右，要是开车的话，大概4小时有高速。
1: 啊。
0: 最早的时候没有这个高速和高铁的时候，我们坐车到长春，坐绿皮火车大概要8个小时啊。刚刚那个魔林说把直播间帮忙把赞戳一戳，谢谢啊！不知道哪位给我们戳赞戳了好多，谢谢啊！大家可以来帮忙点点赞，因为我们直播间没有收入，就不会给我们推流，大家可以帮忙点点赞，让我们热度来上一上，谢谢啊！
1: 是的，谢谢大家。
0: 啊，兄，再来说啊，还是跟那个教育有关的。你看刚刚那个孩子说，他的梦想是回到盲校去当老师，是吧？那么最新呢也发布了一则这个公告，就是事关教师资格考试的7月3号开始报名了。最近有没有人去要报这个？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关于2026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相关事项的通知，把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相关事项通告如下啊。首先呢，这个报考的考生需要符合我省报考条件，本人通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来进行报名，严禁委托他人替代本人报名。还有呢，就是考生的高等教育学历是否有效，要根据公告的有关要求自行确定是否符合报考资格，不符合的不能报考。另外，以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的学历认证结果为准，考生报考前应该自行完成查询和认证。考生要对填报 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规范性负责。报考时应该认真核对所填报的姓名、身份证号、性别、户籍、学历、照片、报考科目等等所有的各项填报信息，审核通过后将不能更改。如果违反了上述要求，导致无法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面试，或者教师资格不予认定等后果，责任由考生本人来进行自负。网上的报名时间给大家预告一下，是7月30号的10时到6号的16时，也就是从7月3号上午的10点到7月6号的16点都是网上报名时间。审核时间是7月3日的12时到7日的16时，缴费时间7月3日12时到8日的24时，打印准考证的时间是9月7号到12号，笔试时间是在9月12号，成绩发布时间预计11月6号，查询时间呢和方式以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公布为准。这个呢是具体的报名时间，然后具体什么学历条件啊、身份条件呢、大家这个相关的情况呢可以来上相关网站来进行查询。有人呢是要报考小学教师资格的、初中教师资格的、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的这个教师资格的，还有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都有相应的这个学历要求。另外所有的学历要求均为毕业、结业等等，这都是要求是毕业的，像结业这些都是不符合教师资格认定的学历要求。还有一些人是不符合条件的啊，比如说被撤销教师资格的，5年内不得报名参加考试，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得报名参加考试，曾经参加过教师资格考试有作弊行为的，按照教师资格规例、这个资格条例、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这个相关的处理。具体的情况有很多很多，我们就不给大家说了，因为它还有各个城市的具体的这个报名咨询电话和网上缴费的这个科目啊。这个说了，网上缴费好像是每科70块钱，哎，还行哈。然后都考什么玩意儿，考试的时间安排啊什么的这种啊，还有成绩公布、违规处理等等等等等等。哎，你到哪儿可以查询到呢？在公众号搜索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哎，就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信息了。一说到这个，咱们一会儿下节目得把这个事儿转给咱们那个谁呀、小冰块儿啊。
1: 对，
0: 可认识了一天哈。
1: 赶紧哈。
0: 对对。
1: 欢迎孙化顺强驾校郑教练。
0: 咋整啊？你这老有默契了。
1: 真的。
0: 这俩人就同时就要说，欢迎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房。所有的商家朋友们，想让我们在节目中给您念一嘴的啊，这个混个脸熟的就来啊，来来来。
1: 昨天我晚上。
0: 孙化大舞台。
1: 昨天晚上我刷抖音，我还刷着那谁了，刷着蔡美丽她爸了。
0: 哎呀妈呀！
1: 啊，然后他跟他姑娘打排球，我一看他排球打挺好啊，然后我一进去首页一点，我说哎呀，我说这排球打的，咣咣打比赛，今天。
0: 这么行啊！
1: 哎，
0: 蔡美丽她爸真事儿的，
1: 我应该向他学学去哈。
0: 哎，你向人学的地方多了，比如说我。
1: 我说我向人学的打排球去。
0: 你不是被单位的排球队给
1: 已经给我
0: 踢出来了
1: 哈？
0: 不是，因为贺哲啊，本来是我们那个排球队的这个一个这个主要的中坚力量，
1: 不算中坚，新生力量。
0: 那么不行啊！
1: 这不刚去刚练吗？
0: 啊，然后呢，他这个这因为你来咱单位有2年了吧？
1: 嗯，差不多了。
0: 嗯，这个2年期间啊，单位这个领导相当相中他的大高个了，可相中了呢，然后就把他整这个排球队去了，然后这个但是没给他买衣裳。这不马上排球比赛了吗？然后贺哲呢就被给撵回来，
1: 无情的给刷下来了哈，
0: 撵家来了。为啥？
1: 因为没有衣服。
0: 衣服。
1: 我光膀去打去。
0: 我说咱们跑赛那个衣服，你不这样式跑赛那个衣服不是有吗？他说那个不是，不行，不一样啊，不一样。哎，一说跑赛这个，我们前两天跑那个健康跑，就说跑马拉松健康跑这个，我想几个事儿。你不是之前跟我说过，就是那个跑那个马拉松穿那个队服，如果不舒服的话就会磨出血那个。
1: 对呀、
0: 我上回看他们是长春马拉松吧，他们有拍摄那个视频的，就是有一个人啊，正好他是出现在视频里，他穿一个皇上的衣服，皇上有旨那个衣服，然后他就一顿跑一顿跑，后来人就把他拍，因为他穿的比较那个时fashion啊，就这儿
1: 全是血，
0: 两大滩都是血。
1: 对，就是现在包括好多男生，我那天去延吉买衣服也是，我就说我买这衣服的时候，我就说哎妈这也太透，都露点儿，然后人家老板就说。 你懂，说说小伙儿，现在那个男生，年轻男生出门都带胸贴。我说真的假的？不对呀、啊，他现在这个衣服就是
0: 全都薄透的。
1: 对，因为夏天衣服就都是那种麻料、纱料，就特别容易露点、
0: 嗯、
1: 他说裤子他就会给你做个内衬，就有的裤子没有内衬，你得自己穿一个内衬。
0: 嗯。嗯，
1: 然后像上衣的话，穿那种麻料，你必须得贴胸贴。我说啊，现在男的都这么滋润了吗？还得穿胸贴。
0: 不是，胸贴是啥色的？你们呢？
1: 就是一个那个啥、
0: 啊。那就是您说这个啊，创口贴。
1: 是就是胸贴，一个男生有，我后来还查了，男生有专用的胸贴。
0: 是吗？
1: 啊。就是跑，像跑马拉松的就必须得带，跑经常跑步的朋友就必须得带胸贴。
0: 嗯，
1: 因为那个创可贴它也磨，它磨衣服，它不磨你，它磨衣服，给衣服就磨、
0: 嗯、
1: 磨出洞了。
0: 嗯，
1: 你就得带胸贴，两边都不磨。
0: 哎呀妈，
1: 真是震惊！
0: 这是现在就是特别震惊。
1: 我现在感觉我有点脱离年轻人的社会。
0: 本来你都吃蒸饺了，你还寻思啥呢？
1: 有点脱离了。
0: 不要再笑话我了。有一句话叫说，笑话人不如人，塌了破鞋撵上人啊。今天早上我们一进办公室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哎呀，这每天呢就睡五个小时，顶天睡五个小时的人还得起早。我这一早上在家里面大概走了将近2000步，在准备午饭，准备早饭，然后这个自己的饭就做了这么大一堆啊，自己的饭，各种各样的蔬菜、膳食纤维、维生素、优质脂肪，还有碳水，还有蛋白，就那么一顿准备啊，准备出来两顿饭。然后那个我说再爬到单位，哎真的很累。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你觉这么少呢？不要给我们匀，把我们的觉给你匀点了。我们一天睡，冰块说他睡12个小时，他都睡不够啊。
1: 我像他那么大岁数，我也一天睡12个小时。我能从那时候我熬夜晚上出去玩、
0: 嗯、
1: 我回家可能就1点来钟了、
0: 嗯、
1: 完了一起来就第二天1点了。
0: 哎、
1: 然后起来吃口饭，迷糊一会儿，然后再出去玩，然后再玩到晚上1、2点，完再出去玩哈、
0: 嗯。
1: 那时候也刚毕业，也没啥正形哈。
0: 嗯。
1: 哎，那时候也是快上班了，还有几个月潇洒时光，就天天那样。
0: 然后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们真幸福啊，我说你别着急呀、啊，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们，你们终有一天也会到达我这个城。
1: 等你那个退休在家躺着，我们上家砸门去。哎，我也睡不着了，我也睡不着觉了，咋整啊？
0: 走吧，跳广场舞去吧。
1: 哎，现在跳广场舞
0: 老挣钱了呢。
1: 不是，跳广场舞老猛了，我都感觉我到那岁数我蹦不动。你看他们现在跳的都那种特别时髦新潮的那个舞、啊、
0: 哎，你说你那个岁数，你现在就你这个条件上广场跳广场舞的情况下，你肯花钱让老太太陪你跳吗？
1: 我现在我都跳不动，你看他们抖音上这个舞王跳的舞老狠了，
0: 对、
1: 嗯、
0: 对对对，对
1: 就根本不是说
0: 复古 disco，
1: 对，不是说咱想象中那个扭一扭啊，活动活动筋骨，不是、
0: 嗯、
1: 他们现在咚咚咚咚就是这样、
0: 嗯，
1: 太吓人了。我有时候刷抖音刷他们，我感觉哎呀，我当时岁数我应该做不到哈。
0: 哎，就是原来新建区爱玛电动车明氏花园店，你好。
1: 啊，华盛市啊，这华
0: 华什么市？
1: 我是看不清，离老远了，我已经重庆了。华什么市？盛世佳人？
0: 不对，他这个字儿我们都不认识。
1: 我都看不清，我只能看见
0: 盛。完全看不清，因为他这个字儿特别的繁琐。
1: 等一会儿放大、嗯，我看一遍啊。
0: 啊，这特别繁琐，终于一下子勾起了我们两个人的求知欲。
1: 好奇啊！
0: 真好
1: 看。好，即将到广告时间，跟大家插播一则算是喜讯吧，
0: 嗯、
1: 因为每次有这个活动，但这个敦化人民都上去疯狂的抢购哈。想当年有一回上一次这个活动，当时我们去买羽绒服，老合适了。
0: 是吗？
1: 当时买羽绒服就是，
0: 哎呀，该买羽绒服了哈。
1: 一个3000块钱羽绒服，你返2000，你相当于就是再添1000，就4000块钱买俩了呗，打七五折呗。
0: 嗯。
1: 是算不算打七五折？满300减200。特别合适啊！
0: 好，来
1: 这个敦百渤海城年终庆来了哈，仲夏换新年终盛会。服饰类满300送200，吃喝玩乐一站式省钱。活动时间是6月27日至28日，也就是本周的周六和周日啊。那么它这个满减送啊，是买300送200元的电子券啊，也就是说这个您先买一件，就像我们刚才说买羽绒服，先买一个3000块钱羽绒服，送你2000块钱的券，然后你再拿这2000块钱券，你去再买一个同类型的差不多价格羽绒服，也就是相当于花4000块钱买了2件羽绒服，这是打几折？打
0: 五
1: 折呗，哈，
0: 五折，
1: 相当于是打五折。它这里头只有部分的个例品牌除外，大多数的店铺是都可以试用的哈，大家可以到、
0: 嗯、
1: 店里，就是到我们的敦百大楼去看一看啊，因为这个每年就是很多品牌都会参与的啊，只有部分这种像奢侈品稍微带点奢侈品的这种品类是不参加的哈，然后餐饮的专属折扣， 场内多家餐饮门店同步推出活动，专属折扣啊，都能享受优惠，都能享受这个折上折。同时，超市也会参加一个爆款特价的活动，家电也会爆款直降。哎，哎，我昨天看他们还说，斐乐和什么来着？斐乐和斯凯奇是全场。
0: 你敢标准点说？
1: 菲乐和斯凯奇全场是69折，所有东西全部69折，所以说有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在这个本周的周六周日去看一看啊，一直到晚上9点自然闭店啊。
0: 穿个大线衣。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稍后见。
0: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
12: 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国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云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们继续来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世贺。刚才迪迪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震惊了。他跟我说耳机竟然还有左右。
0: 我刚发现。
1: 你搁这屋干多少年了？你还能刚发现？
0: 我真
1: 愁死了。老赵家说啊，这一看家里到处都是巴黎世家，可不咋的。
0: 那可不咋的。
1: 原来最开始那个编织袋子啊，还有这个那个大那个大棉衣啊，完这两天披麻戴孝都出来了。
0: 那这也太吓人了，我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我们俩刚刚分析啊，可能就是为了博眼球。你说这上回我们发现巴黎世家设计的那个黄色方便袋的时候，是明星那个。咱们是中国的明星吧，还是谁拎着的？
1: 反正只能说这个潮流咱们不懂啊。
0: 我说巴黎世家如果要把这个新的这个衣服，要是咱们中国哪位明星把它穿出去了，我真想全国人民都去笑他，真的。还有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他们设计的那个短裤？
1: 一分裤，裤腰带，穿裤腰带出来。
0: 对对，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全是钻，我就现在你说一个内裤全是钻怎么穿啊？
1: 巴黎世家现在没有中国代言人。
0: 你看他最可乐的是一分裤，
1: 因为他那个啥了嘛，他之前做了一个广告，就是侮辱那个中国了嘛。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后来就没有中国代言人了。
0: 啊，所以咱们也不买。
1: 对。看看热闹就行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啊。
0: 这个审美其实绝对是完全颠覆我们的认知，
1: 对，
0: 就不捧他们就得了啊。
1: 在这里再说一下，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这周。木啊，去敦百去看一看啊，这个优惠活动挺大的啊，包括所有的这鞋类都打折，衣服类就是满300减200，啊，吃喝玩乐啊，全那啥。
0: 植入了。
1: 啊。不是植入广告啊，我只
0: 是。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呢？
1: 那回我没赶上，这回我尝试着去赶一赶啊。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植入了啥，就是
1: 没有。
0: 单纯的这个主持人吧，就特别的热心，他就给大家省钱的时候到了，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哈。
1: 真的热心肠嘛，不是。
0: 真的，这是热心肠。
1: 这个就说到这儿啊，有兴趣大家自己去搜一搜公众号自己看一看啊，我也是公众号看的啊。
0: 对，接下来时间呢，欢迎你们继续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和我们在视频直播间进行互动。后面的半小时您可以进行点歌的环节啊，可以在直播间公屏上给我们留下你想咨询的问题。昨天有位朋友咨询了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目前我们还没有和相关部门进行核实，所以我们在节目里暂时先不说。回头呢，我们在民生热线反应过之后呢，我们再给您做回复。
1: 是的。
0: 那么这位朋友也希望您啊，可以等一等啊，
1: 耐
0: 心等一等啊，因为这边我也留下了你的电话号，昨天他也问了，通过什么途径能够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有可能你在直播间或者能够看到，但是这个问题一定会回复的比较晚，所以不要着急。一旦来了回复呢，我会给你打电话的，会告诉你的啊。
1: 是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敦化民生热线问题精选回复，今年的第111期啊。挺有吉利啊！
0: 既然说110，3个1，
1: 111啊！
0: 对，
1: 首先就是这个
0: 有什么问题？
1: 图书馆环境啊，敦化图书馆的自修室是否配备空调？每张桌子是否配备电源啊？这一看就是这个好学习的啊，得拿电脑去学的哈。
0: 对，还得有电源，还得有空调的。
1: 咱文光旅局回复啊，这个敦化市图书馆已经是。

0: 是20多年前的建筑了哈、
1: 嗯，
0: 当时图书馆用电线路设计，没有考虑到空调负荷，加之这个年久线路老化，负荷不足，所以说现在馆内线路达不到安装空调以及这个阅览桌安装电源的需求。但是呢，您反映这个问题，会积极向上级部门反映啊，争取资金尽早这个改造线路的问题哈，
1: 嗯、
0: 改善办馆条件啊。确实现在时代变化，你像我当年。去图书馆学习的时候也用不着电脑啊，因为它里头有那个就是叫什么微机室，
1: 它有什么电子阅览室，
0: 对，有电子阅览室，当时如果说要查资料就上那个，就像小网吧嘛，就上那小网吧去查去，上这儿学，然后如果到自修室就是看书
1: 啊，
0: 然后用书去学，但现在这个时代也变化，我们很多都是看网课，包括这个平板也这个咋说呢，用更方便了，比纸质方便多了。就有时候用平板去算题，现在平板的备忘录，你就在上面勾勾写写，它自动会给你出答案，
1: 嗯，
0: 老厉害了，就随便算个数，你不用开计算器，这个手顺便就勾一下多少乘多少，它底下嘟就出答案了。所以说确实是一个趋势啊，所以说这个也得慢慢，你看他说得翻修，
1: 对，翻修，对
0: 啊，确实是，但是得慢慢来哈。
1: 这也回复了说哈，会尽快的争取资金来进行翻修，
0: 对，
1: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学生啊，年轻人们学习的地点还是会选择在图书馆，确实是很，
0: 对，包括这个
1: 舒服，
0: 包括这很多人现在自习室这么火哈，花钱去学习的哈，就他必须得有电源插座，因为这边得看着网课，这边手机也充着电，这边还得学习。
1: 因为有好多孩子说过这个事儿，他只要一回家吧，他就想躺
0: 着，学不进去，
1: 但凡有张床，他就想上床躺着，所以觉得出去学的话，可能会对这个集中精力会有一定的帮助。
0: 有那有氛围，
1: 小黑。
0: 没听着
1: 啥姐姐
0: 啥
1: 我的
0: 好接下来聊啊，这个确实是学习这个图书馆，因为他学习是免费的嘛，
1: 对，它是免费的，
0: 办张那个卡就可以免费一直学习，
1: 那个自习室现在也挺贵的，
0: 对，自习室可贵了，现在库涨价，
1: 嗯，
0: 但确实是自习室，因为它是后装修的，环境可能要好一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咱的所有朋友也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去整啊，
1: 哎，
0: 因为自习室它可以，它是那个24小时的，
1: 嗯，
0: 大多数你都可以学到200页，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自习室可能还有那个氛围，
0: 嗯，
1: 家里面可能就是想躺着，然后图书馆呢就是比较性价比非常高，就不需要花钱免费。
0: 对，我当时考单位的时候，就是在自习室学，办了几个月来着，两个月还是三个月，
1: 嗯，
0: 一个月好像当时很便宜，是300多，就一天合10块钱呗。
1: 但就能学进去，
0: 就
1: 嗯。
0: 他有那个氛围，就所有人都在嘁哩咕噜嘁哩咕噜
1: 的写，对对对，
0: 完了看网课，这边前面放个平板看网课，下面嘁哩咕噜搁那写，
1: 嗯，
0: 完了中午就赶紧吃个饭赶紧学，当时我和我朋友确实挺有那个氛围，
1: 能学进去，
0: 你别管学的好坏，反正确实是学习了哈，
1: 嗯，就像那个这个有一些现在有一种形式，就是好多孩子们快开学的时候都选择去咖啡厅写作业
0: 啊，现在咖啡厅都不行了，咖啡厅太吵了，
1: 那太吵了，
0: 必须得自习室，
1: 大家就坐在那里边就基本上唠会儿嗑，然后你抄我的我抄你的，那不叫写作业，
0: 啊，
1: 叫抄作业。
0: 我看这位朋友，我离老远瞅他名，我以为叫 waiter， 其实是维持，我以为 waiter。
1: 你的眼神，
0: 眼神真不行了啊！
1: 啊，
0: 这个聊事儿啊，也希望这个咱们本地能够整出更多的这个适合这个无论是孩子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年轻人也好，去学习去这个再进修的一个过程，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啊。
1: 对，
0: 但图书馆其实。除了夏天之外都挺好的，
1: 嗯，
0: 啊，就是因为它有风扇，啊，还可以，
1: 嗯，
0: 没有那么热，只不过说没有电源，咱可能说这个去了就是把这个相关东西充好电再去，
1: 嗯，
0: 也没有问题哈，啊，虽然说关门也比较早，
1: 嗯，
0: 接下来聊就是这个异地就医，这位朋友的母亲是敦化本地人，现在退休后长期居住在重庆，之前办理过异地就医手续，想咨询一下办理过一次就可以了还是需要每年都办理，医保局回复哈，因为具体信息没有详细哈，不知道是什么时间备案啊，也不知道您具体的是什么情况，那么详细可以咨询这个电话，异地就医科咨询热线是0433-625-5656啊。下一个问题是免税政策，农村户口买房还有免税政策吗？房产局回复，根据2022年市级文件，敦化市鼓励农民进城购房优惠政策补贴的实施细则相关规定，该政策执行时间为2022年5月25日至2025年的5月25日。目前呢，补贴申报材料受理工作已经按期截止，如果说后续是否出台政策要那个暂未明确啊，请根据这个政府的正式印发文件为主。下一个问题是老旧小区改造，龙泰新城小区内部道路老旧，楼体老化了，今年是否有改造计划？ 房产局回复您得详细说是哪栋楼哈，哪个小区哪栋楼才可以啊，建议拨打这个旧改办公室电话04336210229。啊，下一个同样也是问你这个改造计划的啊，同样也是要跟这个电话联系。最后就是这个购车的消费券，想知道什么时候遵化市可以发购车消费补贴券。商务局回复，您好，这个商务局将积极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积极谋划消费券及新车消费券补贴的发放工作，请市民耐心等待。好，今天的民生热线接线服务就是这些。
1: 对，这里面啊，我们突然看到一个表扬的事儿，我觉得可以说一下，是不是？他是这个表扬感谢敦化市医院，哎，咱可以提吗？不行吧？算了吧，
0: 算了吧，
1: 不说了啊。说个啥呢？就是这个高考成绩马上发布，赶紧给大家提个醒啊！教育部发布了一个预警，收到这种短信千万不要点开链接。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或者是正在房间外观看大家哈，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你在房间外门口蹲着看这个直播间不太可能了。有的人可以蹲那看一个小时，现在你蹲那看一会儿，他就给你倒计时，强迫你进来了。我不知道咱们官方的这个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哎呀，这那天我闲不劲儿，我就翻了一下那个直播广场，我去看一下大家怎么样。就在门口看的时候，就大概也就5秒钟吧，然后就给你自动请进房间里面了，
0: 啊，
1: 你就进来了啊，你就不进也得进，不进也得进，就给落进来了啊。
0: 还有这一说哈，
1: 对，现在就这种情况，不可能有从前有一部分人就会在你的房间外，好几十人啊，都认识你的人就在房间外看，从来不进来，现在就是不行了。这个抖音现在就是那个，只要你看超过几秒钟，就自动就进入房间，啊。所以我就提这个茬，这个是想说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家长或者是有朋友们，有没有亲戚朋友参加高考的，可以来提醒一下。因为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已经陆续的开始公布了，有一些机构或者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就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那么大家一定不要相信啊，谨防上当受骗。因为在2025年高考的出分前夕，就有朋友收到过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是这样的啊，经过 AI 监考系统检测，您在2025年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规定拟取消考试成绩。短信末尾附有一个申诉链接，然后呢，这位考生就点击了链接，进入了链接网站，按照提示输入了身份证号、准考证号和银行卡等信息进行申诉认证。不一会儿他就收到银行卡发来的卡内余额不足、支付失败的短信，意识到可能是遭遇到了诈骗，立即报警。所以说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啊，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那么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的时候，应该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来进行核实啊。
0: 是的，就是在这个期间啊，所有家长和考生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去点陌生的链接，就包括跟您联系说什么帮你报考啊，给你什么你的分数线，那个这个分数线可以那个上什么好学校啊，什么什么这种都不要去相信。我们所有的渠道都要去以官方的为主啊，无论是查分报名还是说查这个相关学校的这个录取分数线，都要以官方的渠道为主。如果说这个您实在是不懂不理解，那咱就认花点钱去找这个专业的报考机构去咨询去整啊。就像我当年就是俩眼一摸黑哈，但我还强点，我最起码我是艺术类学校，我有就是我知道我肯定是这几个学校挑一个。
1: 嗯，
0: 但你要说这个广大考生都是说这个大海捞针哈，茫茫众多学校里挑一个自己心仪的哈，可能就是说比有这个困难，咱就可以去找这个专业报考机构去咨询去询问，不一定一定不要在网上轻信啊。尤其现在好多这个野鸡大学会给
1: 野鸡大学啥意思呀？
0: 就是假装自己是高等学校，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大专都不算的学校，
1: 就是，什么挂羊头卖狗肉，
0: 对，它可能是叫一个非常高级的名，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中专。
1: 嗯，
0: 然后你去了之后就是你，然后还有专那中专升大专，大专再升本，这个经费就非常的高哈，会花特别特别的学费，然后也会耽误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去擦亮眼睛，不要去轻信啊。这个时候很多野鸡大学会给你好多这个分数线，这个 过本科分数线或者过专科分数线的考生疯狂的打电话啊、
1: 嗯、
0: 告诉你可以报我们学校怎么怎么地的、嗯、所以说大家不要轻信啊，
1: 要注意一下、嗯、
0: 一定要以这个专业人士为主啊。
1: 对，最主要是咱们有吉林教育考试院啊，
0: 对，可以
1: 各省的教育考试院，
0: 如果说您不明白您就去给这个考试院打电话，或者说跟找

0: 抢球，成为史上唯一连续六届世界杯取得进球的球员。同时呢，他也是超越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队史中世界杯的射手王。然后后来我就慢慢看，我才看到41岁的那个 C 罗，
1: 太猛了，
0: 太猛了，
1: 就是
0: 比梅西还大一岁。昨天赫哲说，你看人家那个，对，
1: 看人家四十，
0: 你看
1: 我们的四十，
0: 我们四十就在天天做梦想退休，咋了啊？来说啊，今天的这个比赛都有什么呢？6月25号的3点钟，也就是6月25号凌晨3点，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瑞士 VS 加拿大，波黑 VS 卡塔尔。还有呢，北京时间6月25号6点钟，也就都是明天早上的事儿啊。小组赛 C 组第三轮，苏格兰和巴西，摩洛哥和海地。然后再来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没有了。这个巴西这场，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看。6点钟时间还不够，不算太晚啊。
1: 对，主要是我真起不来。
0: 你肯定起不来。
1: 我眼睛一闭一睁就天亮啊。
0: 你眼睛一闭不睁就。一说这个哈，真的哈，就即使我能起来，我也没有时间那个啥。
1: 你看他说，你总看就知道了。就像有些东西我也不知道。
0: 嗯。
1: 我每次在看世界杯这个赛事情况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小国家。我说这么多小国家都能进世界杯，下一句大家就知道我要说啥啊。
0: 就是这两天那个东北超这个人民队不是在跟那个哪儿比赛吗？这对本周末还有比赛是不是？
1: 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到这个延吉去观赛啊。上周，好多朋友都去了，我也
0: 去了，
1: 但我没看球。
0: 票价才15.5块。
1: 啊，我是去炫去了哈。
0: 嗯呐，你是炫去了，然后人那个听说看一场球还挺辛苦的呢，说就想坐那看个球，不允许啊，一阵招呼你起来
1: 加油，
0: 起来挥舞。
1: 正常啊，这就是氛围哈。
0: 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有现场有这样的人去，要不然，因为我们中国人这个表达这个方式呢是有点害羞的、腼腆的，不太容易释放出来。可能咱们就东北人喝点酒了吧，这个世界才是我的。如果没有点酒精的话呢，可能就不好意思，是不是？嗯。
1: 我们的节目还有这个不到10分钟结束了，接下来这个进入我们的全民麦霸环节。
0: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2: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2: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0: 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开唱歌，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点歌啊。就是
1: 点了谁家大美人，
0: 谁家大美人是啥歌？没听过呀，我突然想起了，好像是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了。
1: 你这个要潮流点啊。
0: 是吗？还是玉芬啊？玉芬一样，彪哥好伤心。
1: 差不多吧。
0: 啊，来听一下子啊。舞蹈版不是，我知道不是，来看这个正常版本的啊。来吧，嗯，这好像拧起来了。

0: 红红的樱桃嘴儿，弯弯的柳叶眉，迷人的小酒窝，眼神惹人醉，性感的小蛮腰，还有那个细长的大腿，以及黑色的小皮裙儿。
1: 如果说话不好练人话音的，可以练练这个歌。
0: 大腿儿，好听啊，很有意思。
2: 细长的大腿，黑色的小皮裙儿，豹纹挺妩媚。
0: 小皮裙儿穿的还豹纹呢。

0: 媳妇儿。
1: 好玩吧，真是。
2: 以后呢，贺哲，你学着点啊，你就得直接这样告白。
1: 这么夸人哈、
2: 啊？谁家大美人啊？这个柳叶眉、柳叶门、樱花嘴儿。
1: 其实这个歌还挺有火的，版本是那个 DJ 版哈。
2: DJ 版。
1: 啊，也可有意思了，
2: 啊、
1: 就是特别让人能摇头的感觉
2: 啊，
1: 东北的那个背景的那个感觉哈。
2: 是这种感觉吗？
1: 对，
2: 是这个吗？谢谢，真的很好听啊，那个有种那个感觉，就是这个美人就在前面拧着呢。嗯，就是那个是这个吗？
1: 我如果这个不太狠点，
2: 这个还不太够火
1: 啊，这个不太狠，这个更狠点 啊。
2: 但是他说这个意思就是哈，直接这个词儿这个歌词哈，就是我们都能写出来。嗯，特别闰土，然后他喜欢的这个美人呢也是很闰土的，穿个小皮裙儿，
1: 穿个大波浪哈，
2: 好像可能还烫个大波浪，小细眉，小蛮腰，大腿。他说黑色小皮裙儿，是我以为他要说黑丝。很好听啊，很不错啊，只要一看到无与伦比的名字我就想起那首歌。
1: 无与伦比的美
2: 丽。刚刚我们看有朋友关注我们了，感谢一下
1: 啊。
2: 对，这首谁家大美人是金九哲作曲录音监制出品制作并演唱的歌，就是一个人包揽了全部，挺可怜呢。跟咱们似的呢，
1: 有才啊。
2: 谢谢用户5758您的关注，谢谢啊。这首歌是2025年9月份发行的歌曲，有多个版本呢，比如说这种 DJ 的、阿玛尼版的、豪大的版的、西米版的、阿雪版的，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个版本，还有诞生了一些舞蹈，衍生了一些舞蹈的版本啊。
1: 看人说了，这不还是省钱，要不得开多少工资？
2: 嗯呐，
1: 可咋的呀？
2: 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单位这个用人呢，也是一专多能，就是一个人就是能够用很多的方方面面。
1: 那天我刷了一个抖音，就是一个画电视台，
2: 嗯，
1: 然后他就是天天展示他们中午是要吃啥，然后我说每人都这么大电视台吃不了，然后我说怎么的，然后他就说，
2: 啊、
1: 你说去了电视台你还想咋的？最后我只好搬到那大饺子挺好的了。
2: 对。
1: 然后我想别人。我当时说的谎，
2: 我没有食堂。哎妈呀，着急忙慌赶了个尾。你好，旅途啊！
1: 欢迎大家
2: 啊！真是，就像一来我们单位做节目的啊，就是爬楼梯的就说，这么大个电视台，连个电梯都没有。
1: 对，咱现在连个食堂都没有，都连吃饭都没有了。
2: 没地方吃饭哈、啊！
1: 可怜死了。啊，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了。
2: 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放下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

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5: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5: 一百年不许变，
18: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攻球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中华市容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出租光明小区红丽园家属楼七楼，二楼呢是大平台，相当于六楼，拎包入住，一室一厅，价格美丽。电话呢是182-4335-9277，182-4335-9277。

出售天喜阳光城附近的布提三楼80.5平，南北通透，两室一厅，实木的装修，不带家电，拎包入住，价格呢是28.8万，联系电话是189-5327-7303，189-5327-7303。

0: 低价出租出售地税花园六楼六十平，不是顶楼，家具齐全，拎包入住，有免费的网络，临近实验和三中，适合陪读。电话呢是13039230098，13039230098。
1: 童装店诚聘优秀的导购，要求呢长期25到45岁的宝妈，有服务行业的从业经验，待遇是底薪加提成加激励。具体面议，店铺呢在欧亚的三楼百货大楼附近的门市，电话是15643308225，15643308225。
0: 年租江东一楼那法院对面，电话呢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
1: 招聘视频的剪辑师，要求呢熟练掌握各种视频的制作软件，思路清晰，有一定的经验。联系电话是15943351373，15943351373。

月租、季度租，江东的普惠新居四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价格美丽。联系电话是13029087572，13029087572。

出租实验附近阳光床面积呢是54平方，有电热炕、床、太阳能洗衣机、电视、冰箱、拎包入住，家电齐全。租时间长呢还可商量咨询，电话呢是18104435264，18104435264。年租、季度租，万锦花园5楼75平两室一厅，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

0: 滨江国际四楼面积是97.36平，送阳台、精装的两室、三层的断桥旅、窗户一小一中学区，售价呢是42.8万，联系电话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
1: 月租、年租，万锦花苑的6+7两卫屋里呢，板正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

药厂招外包人员，男，198到209一天，首月可日结。另外还招聘，要求是18到55周岁，工作时长呢是11小时班，早8点到晚8点能倒班。联系电话是13104336292，13104336292。

0: 出售紫玉家园 A 区布梯二楼73.85平标准格局，两室一厅精装修，一中二小学区天然气已经入户，售价呢是34.8万可贷款，电话呢是18744350956，18744350956。
1: 陈氏艾灸养生馆招聘员工、技师、美容师2名，创业合伙人5人，要求女性，年龄呢不超过50岁，形象好，素质高，爱好中医养生，喜欢美容养生行业，爱岗敬业，能够长期的工作，不会的呢可以免费培训，薪资待遇非常好，有公休。联系电话是156-4330-1599，156-4330-1599。

出售阳光城三期附近的布梯三楼，面积呢是84.17平方，赠送呢前后阳台10间面积能达到100平，两室一厅不把扇，精装修，售价呢是30.8万，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82433601，182433601。

快递驿站招聘全职人员，有饭补、月休两天、有过节的福利。老板人好事儿少，联系电话是15981335755，15981335775。

招聘销售、潮族翻译、客服、工作稳定、长期的优先、白班的两餐，一年之后有社保，工资呢是4000到10000，提成无上限，3到7天入手，包汇，电话呢是13894705525，13894705525。

招文员要求呢，熟练使用电脑，有交通工具，年龄是25到40，地址呢在开发区，上班时间是7点半到5点，中午管饭，工资是3000，联系电话是18844380518，18844380518。

0: 招文员要求呢，熟练使用电脑，有交通工具，年龄25到40，在开发区上班时间呢是7:30到5点，中午管饭，工资呢是3000，电话呢是18844380518，18844380518。
1: 遵化市大地天然气有限公司招聘客服岗，男女不限，待遇呢从。

0: 招聘客服专员、增员助理，培训合格后定岗上班，时间灵活，周六周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年龄25到50周岁，学历呢高中以上。那底薪是3000到3500，上不封顶，法定节假日休息4险1金。上班时间呢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兼职。那电话呢是18844347341，18844347341。
1: 敦化温潭咖啡招聘咖啡师，零基础学徒工，男士优先，要求呢是25到40岁，工资待遇面谈，联系电话是18433456721，18433456721。

0: 快递驿站呢对外承包，现有快递驿站呢对外承包。那多年老店儿，日到见呢是1000左右，6家快递，快递柜呢自助取件，发货量每天20-30个，每月呢工资大概13000左右。小区人好事少，有小干的联系电话呢是13号1433121号13号1433121二。
1: 出租出售兴泰花园的6楼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50-4335-0288，150-4335-0288。

招聘客服服务人员呢，年龄25到55周岁，大专以上，学历优先，薪资待遇本月上调30%，底薪加绩效，底薪呢是3000到5000左右，需要呢面试合格才能上岗。每天的面试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电话呢是13843303206，13843303206。

金悦华城二楼79.45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精装修，售价是30.8万，可议。联系电话是18844318688，18844318688。

0: 普通话与素质同感，与形象同感，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冰箱为什么不要塞得满满当当。那冰箱这个不是保险箱哈，那塞得太满不仅会缩短冰箱的寿命，还会让食物保鲜效果呢大打折扣。那具体原因呢如下，比如说呢会阻碍冷气的循环，食物呢易变质。冰箱呢制冷主要依靠是冷空气对流来带走热量，那塞得太满呢会堵塞风道，那导致呢冷气是无法均匀扩散，这会导致冰箱内温差变大，靠近内侧的食物温度过高，加速食物的变质。还会呢加剧结霜的现象，像是冰箱内食物过多，挥发出来的水分也会增多，这些水分呢会凝结在温度较低的蒸发器上，形成厚厚的冰霜，进一步降低制冷的效果，形成结霜，制冷差更易结霜的恶性循环。还会呢增加耗电量，缩短寿命。冷气循环受阻呢会导致压缩机被迫延长这个工作时间，增加启动频率，甚至呢会超负荷的运转，这不仅会让耗电量大幅的飙升，有数据显示可能飙升到30%以上。长期的高负荷工作还会大幅的缩短压缩机的使用寿命，还有呢就是增加交叉污染的风险。冰箱塞得太满，食物紧密的贴合，如果说生熟的食物没有严格的分开，生肉的血水或者海鲜汁液极易滴落并污染旁边的熟食或者即食的水果，非常的容易引发细菌的交叉感染。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建议大家冰箱内的食物存放量保持在70-80%满，或者呢预留1/3左右的空隙是最为合适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摆放的时候，食物呢之间应该留出来1-2厘米的空隙，确保冷气能够自由的流通。同时呢冷藏室内的物品不要紧贴着冰箱的后壁，以免冻坏食材或者导致结霜严重。

夏天的速干衣到底是干爽的神器还是智商税呢？夏季呢，烈日炎炎，很多人呢恨不得这个不穿衣服哈，因为实在是太热了，坐着不动都可能冒汗，如果运动一下更是汗流浃背，汗水打湿的衣服湿哒哒的粘在身上，让人十分不舒服。近年来呢，速干衣在网上流行起来，号称是这个吸汗速干。那么速干衣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到底是智商税还是爱流汗人群的福气呢？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什么是速干衣。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速干的原理是什么样的。速干衣呢，就是利用具有特殊物理结构，比如说异形的截面、毛细管道的疏水性合成的纤维，比如说这个尼龙或者是其混合的混纺面料，通过吸湿效应和单向的导湿设计，实现快速的将皮肤汗液吸收、扩散并蒸发到空气中，从而呢显著缩短衣服的干燥时间，保持穿着干爽的这个舒适的功能性。服装，它广泛的应用于运动和户外，还有旅行等容易出汗或者需要衣物快速干燥的场景。速干衣呢，能够实现快速的干燥，主要依赖以下三个核心的原理的协同作用。首先呢，就是疏水性的纤维材料。速干衣呢，主要使用合成的纤维、尼龙，还有这个聚酯硒纤维等。这些纤维呢，本身具有疏水性，吸湿率很低，不能够或者极大的吸收汗液，因此呢，人体汗水就不会被纤维吸收并锁在纤维的内部，汗水呢主要停留在纤维的表面或者纤维之间的空隙里，为水分快速移动或者蒸发创造了基础的条件，这也呢与这个吸湿性强的棉纤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毛细效应还有润湿梯度结构仿生的蒸腾效应。毛细效应呢，是水分在织物内部实现定向传输的关键。速干面料呢，通常采用的是特殊的结构设计，例如说异形的截面纤维，纤维截面不是圆形，而是十字形、Y 形，还有这个沟槽形等。这种形状呢，增大了纤维的表面积，并产生了微小的沟槽通道，或者说双组分纤维异形的纱线。那利用不同这个疏水、亲水性能的材料组合，或者呢利用纱线结构产生内外层的压力差，那这些设计啊，在纤维之间呢，或者是单根纤维的沟槽内形成了微小的毛细管。根据呢毛细管的原理，液体的汗水会自发的从较细的毛细管向粗的毛细管那这个移动，也就是说从身体一侧向外层扩散，那这有可能会有效的将皮肤表面的汗水泵到面料的外表面。
1: 除了毛细效应呢，还可以通过梯度润湿结构来实现材料的吸湿速干性能。这个原理是利用材料内外层的纤维亲疏水性的不同，设计材料的润湿梯度结构，比如说内层的疏水排斥水分，外层的亲水吸附水分，水分呢在疏水层的驱动下定向传递至亲水层，从而达到加速干燥的效果。另外呢，还有仿生蒸腾的效应，比如说这个模仿植物叶片的分层多孔结构，如毛细管半径递减，数量递增，利用内外层润湿性差异产生的压力差加速水分蒸发，从而实现其吸湿速干性。

增大蒸发面积与加速蒸发。日常生活当中呢，相信大家都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将一个小捧水呢直接洒在桌子上，可能它一个小时内都干不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水抹匀摊开，不到几分钟它就会迅速的干燥了。这是因为呢，这个水分的蒸发速度除了温度外，蒸发面积的影响因素也很大。汗水呢从毛孔中呢分泌出来，出现在皮肤上之后，那呈现出一颗水珠的样子，它的蒸发面积呢并不够大。但是前面我们提到，速干面料有着非常强的毛细效应，那汗液呢被毛细作用输送到织物外表面之后，会均匀摊开或成这个薄层，那这便大大增加了与空气接触的表面积，能让汗水蒸发得更加的快。

另外呢，合成纤维本身不含水，水分呢主要是附着在纤维表面，因此呢蒸发的阻力小，在气流或者体温的作用下也能快速的蒸发到空气中。总的来说呢，速干衣的工作原理是一个协同系统，输水纤维确保水分不被锁在内部，毛细效应还有这个润湿梯度结构、仿生蒸腾效应等主动将汗水从皮肤表层内层输送到面料的外层，增大蒸发面积与加速蒸发，通过纤维的形状、面料结构、网眼设计、亲水处理等等，让输送到外层的水分能够迅速的扩散成薄膜，然后并蒸发到空气中。这三个原理共同作用，使得汗水能够快速的离开皮肤，被输送到衣物表面，并高效的蒸发，从而呢保持穿着的干爽舒适。

那我们在这个挑速干衣的时候呢，注意以下几点才会不踩坑。首先呢，要看它的材质，优选呢功能性纤维这类面料呢，耐洗、性能持久，慎选后整理型。那靠这个助剂浸泡实现速干，那洗这个十几次效果就衰退了。认准国标，我们国标的测试面料的吸湿速干性有两个标准，那一个是纺织品吸湿速干性的评。

就是在外层涂了一个聚水剂，虽然呢可以防小雨，但是严重影响透气性。出汗后呢反而更闷，除非呢是户外登山的需要，日常运动选轻薄透气型更实用。什么场合适合穿，还有什么场合不适合穿？很多人穿速干衣不仅觉得不干爽，反而觉得闷热不透气，那概率就是穿的场景没选对。适用的场景呢，就比如像是我们跑步的时候、登山、骑行、旅行，还有就是高温天气通勤等非常容易出汗的场景。因为呢，我们的皮肤分泌的汗水多，呈现的液态形态，汗水一旦吸饱和汗水一旦这个饱和后很难干燥，速干衣呢就能够强化速干的效果。

0: 不推荐场景呢，静态办公或冬季单穿。那干燥无汗环境呢，速干衣的舒适度不如棉。另外呢，速干衣的薄层化纤结构导致系数高，那这个无汗液蒸发的时候反而会加速体热散发。简单来说就是不保暖。那看到这里，你对速干衣心动了吗？还有更好的消息是啊，为了满足消费市场的丰富需求，其实呢，纺织服装行业还开发了不少具有复合功能的速干衣，例如抗皱、凉感、抗菌、防晒等，让速干衣的穿着体验更好，满足更多的消费需求。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介绍的速干衣的选择和对它的这个场景的适用，不知道对您有没有帮助哈？那我觉得大家在选购的时候都可以参考我们说的这些标准。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驾车别侥幸，酒驾必被查，这些醉猫被查获。敦化交警大队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严防涉酒交通事故发生，敦化公安交警持续严查涉酒驾驶。鹅木中队民警在鹅木镇西大桥周边道路发现张某驾驶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车，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张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合并罚款2500元的行政处罚。江东中队民警执勤时，在华康大街周边道路发现高某驾驶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车，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9毫克。高某

0: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的摩托车与机动车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违法行为，被处以合并罚款2500元的行政处罚。江东中队民警在汉章乡高架桥附近道路发现王某驾驶一辆尾号 22U 的小型轿车，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84毫克，王某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额木中队民警执勤时，在黑石乡周边道路发现赵某驾驶一辆尾号336的小型轿车，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102毫克，赵某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请各位驾驶人牢记，拒绝酒驾才能酒驾，切勿抱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撞断护栏直冲对向车道，雨天超速酿大祸。2026年5月19日，沪渝高速湖北黄梅段，雨天，陈某驾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由匝道汇入主线时，径直撞破中央护栏进入对向车道，并与对向一辆货车尾部相撞，事故造成两车及道路设施受损，幸无人员伤亡。经查，事发匝道限速每小时40千米，而陈某自述车速70码左右，在即将出弯时车辆打滑失控，陈某极力控制方向，但因车速快加上货车惯性大，终未能避免事故发生。交警对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依法认定其超速行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车辆在过弯时会有向外侧偏离的倾向，速度越快离心力就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
15: 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0: 好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6: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7: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5: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住建局全力开展防汛检查，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17: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内外联动，深化五健行动，全链条护航妇儿健康。

近期强降雨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敦化市住建局严格按照省、州、市部署要求，迅速响应，主动作为，聚焦全市重点区域，扎实推进防汛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城市运行平稳。根据局党组统一安排，局办公室联合市政服务科成立专项检查小组，对污水处理厂、供水公司及天域市政等市政管护单位开展防汛工作专项检查，检查重点围绕防汛物资储备、应急设备完好度、防汛值班值守、应急预案落实等关键环节，逐项核查、现场核验，确保物资备。

足，设备可用，人员在岗，响应及时。检查中，检查小组详细查看沙袋、排水泵、应急照明等物资储备情况，核对值班台账与应急联络机制，要求各责任单位绷紧安全弦，强化24小时值班与雨情监测，强调天域市政做好全市防内涝物资储备，紧盯供水、污水处理等城市生命线环节，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下一步，敦化市住建局将持续压实责任，加密巡查检查，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筑牢住建领域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城区安全度汛。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儿童健康五件行动的相关文件精神，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聚焦少年儿童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核心，重点围绕防治少儿肥胖、近视、心理疾病、脊柱侧弯及龋齿等常见问题，开展了五件护航快乐成长活动。首先，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严格对标上级工作部署，第一时间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精准传达推动落实五件行动相关政策文件精神、工作部署、实施细则及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确保上级各项政策要求宣贯到科室、落实到岗位。会议强调，五件促进行动聚焦五大维度，全方位补齐学生健康短板，是守护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现实所需。扎实抓好五件工作，有利于凝聚家校共育合力，培养品行正、身体强、心态稳的新时代学生。工作人员要系统掌握五件促进行动相关知识和技能，切实筑牢儿童青少年及学生健康第一道防线。随后，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五件专家团走进敦化市第三幼儿园及敦化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儿童健康五件专项筛查及健康科普活动，通过趣味健康讲座与精准义诊体检的双重赋能，全面覆盖儿童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领域，为孩子的成长之路筑牢健康防线。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有效补齐了儿童保健科室的业务短板，大幅提升了儿童保健队伍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下一步，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将立足机构工作职能，紧扣重点任务，细化服务举措，抓实宣传教育，推动儿童五件促进行动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全力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坚实屏障。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
0: 四部门印发通知，推动海洋经济领域就业稳岗扩容提质。
1: 陕西发布国际养老人才培养项目，今年九月启动首批招生200人。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商务部获悉，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央广网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通知强调，推动海洋经济领域就业稳岗扩容提质，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培育发展现代渔业产业，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远洋渔业基地等，加快推进港航基础设施现代化，加力挖潜涉海就业空间，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培育壮大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加强能源勘查、海水淡化、深海勘探开发。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等领域新职业的开发、申报和认定，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出海洋文化和创意产品，打造高质量旅游品牌，大力发展航运金融、保险仲裁等现代航运服务业，支持发展高端航运人才集群，拓宽职业发展渠道。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省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获悉，日前由该协会、西安慈善会联合发起的国际养老人才培养项目正式发布。该项目将于今年9月启动首批招生，计划招收200名学员赴海外开展介护技能深造，标志着陕西养老人才培养迈向国际化步伐。当前，陕西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群众养老需求已经从基础照料转向高品质服务，专业人才匮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该项目立足陕西，对接国际，从机构发展、从业者成长、产教融合三大方向发力，着力破解养老行业人才短缺、专业化能力不足等难题。我们希望通过该项目，推动养老服务从传统保姆式照料向专业化、标准化的现代介护跨越升级。省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莹莹说：“据介绍，该项目将打造留学、研修、本土转化相贯通的人才培养链条，创新构建心理、医学、社会三维培训体系，重点聚焦认知科学照护、终末期人文关怀、从业者综合素养培育三大领域，同时还将拓宽从初级护理员到国际介护师的职业晋升通道。”探索慈善加养老人才留用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养老人才培养陕西方案。我们将联动省内各大院校、养老服务机构，搭建专业共建、师资共享、人才共育的产教融合平台，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西安市慈善会副会长姜红耀介绍，下一步，各方将聚力打造西部养老人才高地。以优质人才队伍支撑养老事业发展，为积极应对落实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贡献陕西力量。

人民网消息，十四五时期，北京通过聚焦优化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出行结构，交通行业车辆新能源化率达到48%，货物到发绿色运输占比达12%，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6.5%。与此同时，交通行业能耗较十三五末下降21%，营运车辆碳排放下降约30%。为了让绿色出行更有吸引力，北京系统推进多种交通方式围绕轨道交通深度融合，协同增效，加速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支撑、多种出行方式为补充的鱼骨状综合交通体系。目前，全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909公里，轨道站点50米内公交接驳率达到92.1%。此外，在慢行系统方面，北京已建成崇文门、金融街等16个慢行示范街道，持续推进骑行滨水绿道建设。在能源结构方面，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地面公交新能源化率已突破80%，巡游出租车已实现全面电动化，道路客运及网约车车辆新能源化率显著提升。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关于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的通知》，要求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志，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通知明确，房屋建筑统一代码作为房屋建筑的统一身份标识，主要用于房屋建筑信息的归集、共享和关联，支撑房屋建筑基础数据库建设和交易共享，贯穿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到2023年底前，全面建成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高质量数据集，不断提升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水平，增强城市智慧治理能力。通知要求，全面推进新建房屋建筑覆码落图。新建、改、扩建房屋建筑，应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前，开展房屋建筑单体覆码落图，采集结构类型、建筑面积、建筑高度、建筑层数、主要用途等基本属性信息，以及空间数据信息、项目代码、宗地代码，在施工许可证电子证照中载明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竣工验收阶段完成数据复核更新，其中住宅建筑应当覆码到套户。同时，要系统推进既有房屋建筑覆码落图，各地要基于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数据成果，用好城建档案以及商品房、楼房表、交易租赁等现有数据，推进既有房屋建筑覆码，采集完善既有房屋建筑单体编码、房屋建筑属性和空间数据信息。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长春工业大学居深智能定制班开班。
0: AI 可以做健康顾问，不能当主治医生。

0: 中国教育报消息，近日，长春工业大学居身智能定制班开班仪式暨吉林省博士研究生工作站授牌仪式在南湖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居身智能定制班首批遴选25名学员赴长春新区居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开展专项实习，未来还将有200余名学生进入企业进行毕业实习，真正实现课堂与产业的无缝衔接。现场，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科技厅相关领导与长春工业大学校长傅月刚及企业负责人共同启动居身智能定制班，校企双方正式签署人才培养合作协议，企业在学校设立专项奖学金，激励广大学子勤学奋进、科创争先。定制班聘任企业导师和校内班主任，构建校企双导师加班主任三位一体育人体系，助力学生成长。长春工业大学与合作企业共同获批第6批吉林省博士研究生工作站，现场进行了授牌仪式。校企双方将同步启动本科定制与研究生联合攻关，打通从学士到博士的全链条培养路径，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的同频共振。据悉，长春工业大学紧盯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装备等前沿赛道，大力推进学科交叉与专业优化升级，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长春工业大学是吉林省内首家与相关牵头企业签署居身智能产业技术研究方向战略合作协议的高校，双方共同建设居身智能产业技术实验室、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与居身智能定制班，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1: 央广网消息，身体不舒服，先问 AI 还是先挂号？近日，记者在医院候诊时与一同等待的患者闲聊，发现不少人都在就诊前先问过 AI。一项近期的媒体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有记者在武汉市多家医院随机采访，发现30名就诊市民中，约60%使用过 AI 问诊，近30%人当天就在 AI 的建议下找医生面诊。AI 问诊为何受青睐？便捷是首要因素，不用排队，不用挂号， AI 全天在线，及时响应，还能用通俗语言解释专业的医学术语。对普通人而言，它既是比搜索引擎更精准的健康顾问，还兼具基础科普与就诊导引的功能。就诊前的信息预处理正是 AI 能够大显身手的环节，但从网友反馈来看，AI 问诊中也有几个常见误区值得警惕。一是对号入座，将 AI 列举的可能疾病直接视为确诊结论，甚至在面诊前就自行购买处方药。二是信息偏差， AI 的判断完全依赖用户输入的描述，若患者描述不准确、不完整或带有主观倾向， AI 可能得出错误结论，反而会给医患沟通增加难度。三是反向验证，有的患者迷信 AI 结论，先入为主的质疑医生的专业判断，在意见不同时产生抵触情绪，反而容易侵蚀医患之间的信任。此外， AI 为求审慎，往往列举多种可能性，包括少数严重疾病，若患者不能理性分辨，容易背上沉重的思想负担，易引发过度焦虑和非必要检查。可见AI 问诊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帮忙还是添乱，一半取决于患者能否理性看待，一半也考验着医生的应对能力。面对越来越多带着 AI 建议走进诊室的患者，医生通过有效沟通加以引导，既不能简单否认 AI 提供的参考，也不能放任患者盲从，而应抓住将 AI 提供的参考信息转化为共同决策的契机。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对我们而言， AI 可以是健康顾问，但不能是主治医生，应把它当成一份需要医生确认的参考资料，而非可以照搬的诊断处方，如此才是拥抱这项技术应有的分寸感。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 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近视绝非只配眼镜，低龄防控是关键。央广网消息，不少家长存在普遍误区，认为孩子近视只需要配一副眼镜即可解决所有的问题。对此，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斜视儿童眼科主任张小丽表示，近视绝不只是戴上眼镜就万事大吉。青少年近视除了戴眼镜带来户外运动、日常生活不便外，还会带来一系列深远危害。张小丽介绍，近视儿童长期近距离用眼，眼睛极易出现酸胀、干涩、疲劳等症状，可导致专注力下降、学习效率降低。更为严重的是，近视度数持续加深，发展为高度近视后，极易引发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黄斑出血、黄斑萎缩等严重眼底并发症，严重时可造成不可逆视力损伤，甚至是失明。视力问题还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升学与职业选择。军工、航天航空、部分军校等特殊专业和岗位均有严格视力标准。郑州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监测与评价所所长、副主任医师陈延哲提醒，零至六岁是儿童视觉发育关键期，十二岁以前为视力发育敏感期，是近视干预的黄金窗口期。他表示，早期防控能有效降低近视发生率，避免孩子发展为高度近视，大幅减少视网膜病变等不可逆致盲风险。2025年12月3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启动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六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2%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陈延哲介绍，郑州市依托政策导向，常态化开展学生常见病监测、教室采光和照明等教学环境监测，同步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科普体系，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多病共防、精准干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庄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

0: 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呀，有个人骑自行车先被小轿车撞倒了，然后连人带车卷到车底下了，接着又被碾压拖行了5米呀。哎呀朋友们，讲到这儿我怎么觉着血呼啦的呢？经历了这么惊险的一幕，送进医院检查，这人啊竟然只受到了皮外伤。前几天温州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奇迹姐，而路口的监控啊则记录了奇迹姐这奇迹的一幕。说7月28号上午9:44:31左右，温州市人民西路温州大厦路口啊西向东的左转车道，信号灯已经是黄灯闪烁，眼看就要红灯了。这时候啊，一辆红色小轿车闯黄灯开进了路口，这辆车的右侧呢，一名女子骑着黑色自行车正从非机动车道左拐进路口。9:44:34，红色轿车直接在路口西侧撞上了骑自行车的女的。这骑车女人连人带车呀被卷到车底下，红色轿车的右前轮和右后轮先后碾过了自行车，而倒地的女子啊则一直被车头推着往前移。4:44:38，红色轿车终于停了下来，被撞的女子啊看上去已经被拖行了将近5米。这温州交警一大队的民警介绍说呀，事发之后曾有路人匿名报警说被撞的女子好像窒息了，120急救车很快赶到，将这名女子啊送往医院。交警随后联系到医院，这才知道被撞的女子啊奇迹般的只受了皮肉伤，伤势呢可能是被拖行的时候身体和地面摩擦造成的，经过包扎处理之后啊他就已经出院了。这交警觉得呀，这确实这人是挺幸运的，要知道他那辆被撞的自行车呀已经被碾压的可是面目全非了。看了视频的网友都说了，之前呢温州出现过一个体操哥，摩托车几乎都撞散架子了，他呢却凌空翻腾360度，双脚平稳着地，毫发无损。而这个骑自行车的女子啊遭到如此碾压拖行，问题也不大，堪称奇迹姐了。有些个爱琢磨的人呢就开始分析了，说为啥奇迹姐就能躲过一劫呢？有人说车祸发生的时候啊可能是自行车起到了缓冲和阻挡的作用，他呢用自己的伞架无形当中保护了被撞的主人。也有人说可能是这辆车底盘也比较低，把人推着往前一直没压到车轮下，这呀才没酿成大祸。这时候啊朋友们您别光听个热闹，其实啊每年咱们知道中国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案例是时时都在发生，而且数目可以说是惊人的。交通安全、交通规章的遵守现在已经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考虑关心的问题了。在这儿呢交警提醒大家，根据有关的规定啊，黄灯亮的时候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呢是可以继续通行的，这也就意味着黄灯亮的时候没有越过停止线的车辆是禁止通行的。朋友们，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们，听了刚才这个故事啊，同时呢也是给大伙敲响了一个安全的警钟。咱们人呢开车在路上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咱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车速放缓，该快时候快，该慢时候慢，别一天天呢有时赶到这个十字路口啊红绿灯登岗的时候啊，有些个朋友就为了抢个红灯一脚油门过去，那路口的各种状况多多呀，多危险呢。大伙儿千万别着急，上班下班的哈，乐乐呵呵的出门啊，行车在路上关键是为咱们生活带来一个便利。如果说一旦出现一些不愉快，那么买车开车这种最初的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快乐的目的不就变味了吗？朋友们，你说我说有没有道理？妥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啊正在为您播出，多了呢凤也不想多说了啊，因为朋友们呢这些简单道理还是都懂的，关键是吧这道理都懂，一到真章轮到自己身上办事的时候吧，都多多少少有点丢链子哈，咱可别这样式的。好，故事非常多，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往下说，接着往下唠。说呀，生活当中啊这急中生智可能会帮了大忙了。这不最近吗，广州有位先生啊就把手机和钱包落在了客运车上。朋友们听到这儿，落在客运车上，但是这客运车上闲杂人等可不少啊，这能拿回来吗？找没找着，直到东西落车上了，一回找东西不在了。 在司机断定这些财物一定是被某个乘客私藏之后啊，巧妙的运用一计，就把这财物追了回来。朋友们，想不想知道这个聪明的司机使的是啥招啊？想知道吧？那就继续往下听吧。说27号的中午，黄先生坐上了广州二期公司一辆从市站开出前往惠州的长途客运车。两个小时之后呢，汽车在中途的一个停车站停车了。这黄先生呢下车了，但是啊，他并没有留意到自己的手机和钱包还在车上呢。过了好一会儿啊，这黄先生才发现财物丢失了，赶紧联系到了二期公司。工作人员呢电话联系了开车的李师傅。这李师傅接到电话之后啊，在高速公路的惠州出口处停车了。自从黄先生下车之后啊，这车上可就再也没有乘客下过车了。这李师傅断定啊，拿了财物的人应该就在车上，但是呢，车上的乘客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拿了财物啊，这可咋办呢？急中生智的李师傅啊，吓唬车上的乘客说车上装有监控录像，谁拿到了到时候查看就一清二楚了，如果再不拿出来，那可就要报警了。经李师傅这么一说呀，这私藏者可是心虚了，很快走出来将手机和钱包交到了李师傅手上。机智的李师傅啊，帮了黄先生一个大忙，黄先生呢也因此特意写了一封感谢信给李师傅，并说钱包里的钱呢一分没少，司机的精神很值得赞扬。事儿啊很简单，说到这儿就算完了。但是呢，你说这天天心咋就这么大呢？这帮朋友哈，这浑身上下就这么点值钱玩意儿，你就不能看好了？再一个哈，你看这李师傅确实脑瓜真是很够转啊。这公交车上啊，包括长途客车上啊，虽然说李师傅是杜撰的，说车上有这个监控器，但是你说安监控器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很有必要呢？不管到什么时候哈，很多事情，包括现在电视里头经常演的一些片段呢，一些个很惊险的，一些给人做证据这些东西，都是通过这个监控录像去实现的，通过监控录像去看的。所以说，你看这电子眼呢，监控录像啊，是不是很多公共区域，咱真是应该普及一下呀？这到关键时刻可是能帮咱们大忙啊！咱们节目当中吧，说这些事儿，没有一个是凤姐是瞎掰、个儿瞎编的。我吧，不是编剧，真正的编剧是咱们这花里胡哨的生活，实事求是讲。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故事非常非常多，在这呢，凤也非常希望哈，别光说讲别人的事儿、外人的事儿，咱也讲讲咱身边的事儿。说现在吧，最近几年哈，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啊，不得不说是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啊。就总觉着你说吃点啥吧也不放心，是吧？就觉着一天得吃好几个皮鞋，喝点啥吧也心里惦记，总担心又喝到三鹿啊、五鹿啥的，挺闹心。尤其是这个小孩儿，你说咱吧，钢筋铁肠的了都不怕了，真事儿的，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咋的？这刚出生的小孩吧，尤其是那新进的爹妈呀啥的，可担心了呢。你说我儿子我姑娘要吃不好了，将来身体不好那可怎么整呢？可惦记这事儿了。这不吗，说今年4月份呢，有位长沙的男人就晋级成了奶爸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啊，他为了能让自己的姑娘能喝上安全奶，这个当爹的厉害。咋的呢？竟然呢养了5只奶羊。哟，这事儿靠谱吗？这羊往哪嘎养呢？一股膻的好的味儿。说这位超级奶爸呀叫韦星宇，他的女儿呢今年4月份出生的，女儿生下来的时候大胖姑娘，8斤4两啊，现在呢已经长到16斤了，没得过什么病。韦星宇说呀，这呀可都是羊奶的功劳。有朋友就问了，说这咋还寻思到养羊呢？哈，怎么就不能够完全母乳喂养呢？实在不行喂点奶粉不挺好吗？说呀，这个韦星宇这男的要说挺厉害，自打吧他知道哈他媳妇儿怀孕之后，就一直琢磨我怎么才能让我姑娘喝上放心奶呢。36岁的他呀，在长沙做上了高档的白酒代理，打拼这么多年呢，就希望孩子健康。韦星宇发现呢，这个查出问题的呢都是牛奶粉，要不这么的吧，为了健康，为了安全，就改喝羊奶粉吧。韦星宇呀，先买来羊奶粉让老婆试试口感，才吃2个月呀，网上就开始出现羊奶粉被细菌污染的新闻。哎呦，担心呐，吃啥都觉得不得劲儿，吃啥都觉得心里不落底儿。最后在一位律师朋友的建议下，韦星宇考虑干脆自己种草养羊挤奶。 年初啊，韦星宇呢跑到北京一家农场去选羊去了，农场啊向他推荐3000多块钱一只的瑞士萨能奶山羊，一年呢10个月产奶期，每天至少能产奶3升，产出的奶没有膻味儿。这韦星宇啊当场就决定买下来了。今年3月份呢，这个奶羊啊坐了17个小时的火车之后啊，长途跋涉终于到了长沙了。此时呢距离他老婆预产期呀、啊、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了。这韦星宇啊把羊呢圈养在自己家4层私房的楼顶，羊粪呢就就地处理在楼顶的菜园。他也很庆幸说，还好啊是自己家房子没有物业，不然你说这一天天的这前后邻居不得告诉我呀。朋友说了，说这养羊的地上是有了，可是你说这羊啊不像咱吃五谷杂粮，它吃啥呢？的确羊每天吃啥呀成了问题了。韦星宇啊每个星期开车去郊外嘎一次草，回来呢再拌点玉米粒儿啊豆果啊碎米啥的，能管羊啊吃1个星期。韦星宇呢还抽空回了趟乡下老家，沿着屋檐前这个塘边啊种了大概1亩的台湾甜香草。这种牧草啊奶羊最乐意吃了。哎呦我天哪，要不是当爹的一天太操心了，下多大功夫，没养孩子之前先学学怎么养羊。哎呀说这羊啊胃口不好的时候啊，这韦星宇啊都不敢打抗生素，而是把这个什么叫曲神呢掰碎，然后拌在牧草里头让羊吃。晚上有蚊子要是叮羊啊，这韦星宇啊都不敢打驱蚊药，只用土办法呀、啊、熏艾叶。真是不容易哈、啊、刚挤出来的羊奶啊受到亲戚和邻居的欢迎。这不前段时间吗，韦星宇又买了2只小母羊和1个小公羊，准备啊明年10月份呢让他们交配，后年呢开始给小母羊挤奶。这样一来啊全家要喝的奶啊都够了。哎朋友们，就说这孩子将来哈、啊、健康不健康的咱先不说二话，就我说哈、啊、就这个当爹的呀，就孩子没等长大呢，没准儿这小能成养羊专业户啊，没准儿能指着能发家致富呢，多下苦功夫哈。哎其实说起这个养羊啊，大家呢可能也想说自己养羊喝点奶挤点奶这事儿，你说大凤靠谱吗？你跟他这事儿好挺轻松就办成了似的呢。哎咱们先来算算这个韦星宇花的成本。说呀正处于产奶量最高期的3岁的瑞士萨能奶羊奶山羊啊3000多块钱一只，加上运费总共4000块钱。一只羊呢每天吃7斤草，还得搭配3斤精饲料，亩产20吨的草成本要300块钱，什么玉米粒啊碎米啊这些靠亲戚是以料换奶，也不花什么钱。而且呢羊的适应能力比较强，很少生什么大毛病，小病啊买几块钱的黄芪艾叶啊一般就能治好了。难怪韦星宇他爹说了，说自己养羊啊比买进口奶粉合适多了。但是朋友们有个问题很关键呢、啊、如果说呀你要是在这个小区里头住，小区有邻居啊有物业啥的，你呀、啊、还是别起这个养羊的心了。楼顶啊过道啊花园啊可是咱们全体业主共有的，物业不会让你随便养羊的。如果说哈、啊、你要是住在安置房这些无物业的小区，如果其他业主对羊粪味儿啊没什么意见的话呢，倒是可以试一试。不过我觉着其他业主对羊没有意见这事儿也不太现实，那家咱都知道羊那玩意儿膻的好的多闹挺。这时候朋友又问了，凤儿那你说大人喝羊奶也就无所谓了，你说那婴儿适合喝鲜的牛奶和羊奶吗？你说咱知道啊，现在说食品安全再不安全，人家也是那个都经过处理完的是吧，你说那鲜牛奶鲜羊奶里就没有别的细菌吗？人家儿科专家说了，鲜牛奶呀鲜羊奶呀3周岁内的孩子是不主张喝的，原因是婴幼儿的胃肠道啊肾脏系统啊发育啊还不怎么太成熟呢，给小孩喂鲜奶啊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另外鲜奶的钙磷比例不合适，含量较高的磷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高含量的铬蛋白呢遇到胃酸呢容易凝结成块，小孩不容易消化。还有呢就是鲜奶当中啊缺乏脑袋发育所需要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将有碍于孩子的脑部发育，整不好孩子喝奶喝鲜奶容易把孩子喝傻喽。还有呢就是鲜奶当中啊可能会有过敏因子等等等等，所以说啊什么事儿它都不是完完全全的，是吧。说呀3周岁以上的孩子呢可以喝鲜牛奶或者鲜羊奶，但是啊刚刚从动物身上挤下来的奶呀也不能直接给孩子喝，一定要加热呀煮熟啊杀菌之后这才能喝。而且呀想自己养羊的最好啊先让畜牧局上门做个检测，工作人员呢得检查检查羊身上有没有什么细菌呢啥的呀， 有些菌呢都有可能人畜共患，而有可能传染呢。你说本来好面个孩子，好面个大人，因为养个羊喝点鲜羊奶，喝点鲜牛奶，结果得上羊身上得的病了，你说那多闹心呢。那朋友们，你算今天凤给大伙介绍这个关于养羊的事儿啊，是不是说的也算比较全面了？哎呀，真的，一点不吹，朋友们，我老服我自己了，我太全面了。有医学方面的、法律方面的、科学方面的，现在畜牧方面的知识我都这么懂，真是你们服不服我？反正我是挺佩服我自己的。当然了，养羊这个事儿啊，咱说到这儿啊，凤的意见是，你要住在楼区里头啊，就尽量不要照亮了。你要说你自己家有个院儿，你非想试一试，整点新鲜的喝呀、新鲜的吃啥的，倒是也没人管你。不过吧，养东西呀、养小动物啊，必须得用心。你要不用心的，呼呼隆隆的，三天两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热乎热乎得了，那就没啥意思了哈。要么说吧，这当父母的真是不容易啊，为人父母啊，基本上什么事儿都得为自己的孩子着想。但是呢，

0: 那最终锁定多起入室盗窃案犯罪嫌疑人是江西九江人冷某。随后啊，厦门警方在7月28号早上6点多钟，在厦门湖里区古地石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冷某，当场缴获笔记本电脑、手机、相机等等这些财物，价值呢约计人民币2万多元。经查呀，犯罪嫌疑人冷某呢，在2004年因为入室盗窃被判刑6年半，在获得减刑后，在09年5月份出狱。虽然说呀有坐牢的经历，但是这冷某啊并无悔改之意，在2011年的12月份呢，又一次走上了入室盗窃之路，利用撬锁、这个剪挂锁、搭扣这些手法呀，在厦门市各区是实行入室盗窃。而对于这些犯罪事实啊，冷某在审讯初期是矢口否认，而且表现出害怕坐牢，似乎还有所顾虑。他顾虑的是什么呢？后来才知道啊，冷某啊是一个8岁孩子的父亲，而且呢老婆呀正在怀孕。他被抓之后，担心独自在厦门的老婆没人照顾。7月30号呢是冷某老婆的预产期，为此啊民警通知了冷某的家人来厦门照顾他，并告诉这个冷某的媳妇儿，如果需要帮助就打110。对此啊冷某很感动，随后呢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为啥偷呢？为啥突然如此频繁的偷呢？他告诉民警啊，因为啊老家的房子被淹了，他呢想寄钱回家，怀孕的媳妇儿呢也需要花钱，因此啊7月份以来他是疯狂盗窃呀，平均每天作案2-3起，仅仅这个月盗窃就多达60多次，大多数赃款呢都用于吃喝了，也没往家里寄，也没给媳妇儿花呀。而他的媳妇儿呢也一直蒙在鼓里，以为啊早出晚归的丈夫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族。目前冷某啊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案件呢也是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要么说呀，男怕入错行，是女怕嫁错郎啊，这两口子呀是生生的印了这两句话了。你说这个冷某啊不是没有经过牢狱之灾呀，他明白在里边的生活是挺不容易的，明白自由对于一个人的价值，那为什么出来还要这么干呢？更何况他还是个丈夫，还是个父亲呢、啊、这媳妇儿啊这个马上就要待产了，马上就要生孩子了，还干这么不着调的事儿，你说这个男的是得多么的不负责任呢？而这个女人呢就是一眼看走眼了，跟这么个老爷们儿过日子，还给这么个人生孩子，你说这女人将来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希望朋友们，人间正道是沧桑，到什么时候啊这句话准没错，这个不该干的事儿绝对不能干啊，不该搭理的人呢、啊、咱绝对不能搭理，还有呢就是家里的东西可得看好了。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鹏故事会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非常希望大家保持一个好的状态，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迎接新的开始。同样朋友们，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0: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1: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0: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1: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0: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脸上笑容常围绕。
5: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嗯，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6: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5: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6: 100年不许变，
5: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笔，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这首歌曲啊非常经典，写的是呢一个距今1300多年前的凄美的爱情悲剧。

地区。那么曾经啊，那里有一个繁华的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故事的男主呢是一个战败国的王子，女主啊是一个战胜国的公主。王子呢因战败被俘在公主的王国为奴，后来啊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王子相处之中呢产生了爱情，又由于两国之间的仇恨不能够在一起，最后啊两人这个私约逃亡，在躲避国王的追杀的时候呢逃进了茫茫沙漠之中。两人在洁白的月光下抱在沙漠之中，又渴又饿，在临死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许下了诺言永不分开。这首歌曲啊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共浴沙河和一条弧线，表示北风吹形成的这种沙丘的样子，用月光织成披风为你御寒，可以见得王子对公主的心疼和无奈。后来啊考古队当中呢，他们曾发现一对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白骨，至于是什么身份已无从考证。我们当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来欣赏，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我的楼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偏爱》啊，这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张芸京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发布于2006年的6月3日，收录在专辑《破天荒》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不离不弃的情感，歌词描绘了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尽管面临困难与阻碍，依然全力以赴地去爱。此外啊，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因其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成为 KTV 当中的热门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偏爱》。

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中国香港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那么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编曲，收录于 Beyond 1988年9月6日。而后呢，由邓紫棋翻唱，在《我是歌手》当中，往届的有一期，那么邓紫棋演唱完之后啊，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说明邓紫棋在她的唱功和表演上，以自己的形式表演出了这首《喜欢你》当中的意境，深受大家欢迎。我们一起来听《喜欢你》。

人间烟火是程响的歌曲，这首歌曲以江南的景色和情感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个人在江南烟雨当中的思念所爱之人的场景，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和美好。歌词当中的人间一场烟火意味着生命的短暂和珍贵，而你曾经盛开过则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怀念。歌词当中可怜良辰无多和静似无人说，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和无奈。整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和感慨。我们一起来听程响演唱的《人间烟火》。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餐桌上的爱。她是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女子，和所有美丽优秀的女人一样，她的身边不缺乏各种精品男人，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可以相互依托终身的另一半。在一次聚会上偶遇，她身边赫然多了个亲密无间的男人，不算英俊的外表，不是绝对优雅的举止，他和他光彩照人的在一起有那么一点不协调，他却丝毫不觉，而万千欢喜难掩其中。在席间呢，清淡的食物啊，吃得让人有些索然无味，终于端上来了一盘红红辣辣的大虾，一桌人顿时来了精神，在座的男士啊都很绅士地帮身边的异性剥虾，白白嫩嫩的虾肉蘸了醋放进小碟子里，看着对方小心翼翼地吃完，露出会心的微笑。他没有举筷，好像是在等着他剥虾给他，他剥了却没有送进他的碟子里，而是送进了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终于忍不住地看了一个大虾夹下去，他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放在了餐桌上，还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有恼羞成怒，却微微一笑，至此不再取筷，慢慢地

饮了一杯茶水。我很惊讶，如此雷厉风行的女子怎能容忍这样的男人呢？错过了那么多优雅的男人，和这个有些粗鄙的男人在一起，她真的能得到幸福吗？以后时常遇到他们，总是同样的情节上演。他会毫不客气地倒掉在他前面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理由地阻止他吃很多美味的食物，甚至啊，有时会夺下他吃了一半的饭。我简直愤怒，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理喻，一个是无可救药。等看着他们分手的大好结局，但是他们居然一直没有分开，打算结婚。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满面生辉，像一个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讲述着相爱的点滴，生怕呀错过了哪一个甜蜜的细节。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啊，女孩的胃一直不太好，稍微多吃了一些就会很难受。但是呢，控制饮食需要超长的毅力和耐心，而她呀常常忍不住诱惑，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起来。和她交往的那些男人呢，虽然被她再三告知肠胃不好，希望能够督促她节食，可他们呢却无一例外的鼓励她可以多吃，只顾她吃得开心，不顾她吃完之后胃里翻江倒海。直到遇见她，尽心尽责地督促她吃饭饮食，她的胃病就再也没有犯过。原来啊，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不只是在乎她一时的喜悦，更关心她身体的长久舒适。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为你督促饮食的那个男士呢？不知道这个男士，你是否找到了愿意为你心甘情愿听你话的女士呢？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细水长流，一定是在点点滴滴里感受到彼此。

都说呀，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是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最终我们要看到的结局和结果呀，就是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此在这个当中呢，两个人能够彼此迁就，彼此牵挂，彼此容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心仪的

好啦，我们这个简短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由唐伯虎演唱的《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当你》。当你共鸣足，这个共鸣感十足，一想起啊，便能唤起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忆杀。细微的情绪变化以及热烈真挚的这个心动，从这个林俊杰当歌声当中啊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啊都沉浸在了这种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

0: 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脸上笑容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0: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0: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中军赶快就到了东花院，他一看这些人有的是脚夫，有的也是官差的打扮呐，上前很客气：老几位啊，我是王爷府的中军官，我们王爷听说这东花院住了两位王爷，请这两位王爷过去借个话。啊，谁是王爷呀？这要是冒充王爷，这就是欺君之罪呀！这不光要掉脑袋，弄不好就得祸灭九族。大伙儿互相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扁得狗眼睛都长巴了。秦琼明白呀，一定是这俩山大王惹了祸了，可他是这些人的头子，他是代表山东镇台大人到京城给王爷送礼的。他赶快一起身，笑呵呵的对中军官就说了：中军大人，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哪有王爷呀，我们不是王爷，您一定是听错了，我们哪是山东济南的，我们是济南府唐璧唐大人手下的官差，我们一行人等到长安城给越王上寿的。啊，你们是唐璧手下的官差，你们真没有王爷？这能撒谎吗？不对，我们王爷可是亲耳听到的，说你们两个王爷，那一定是王爷听错了。我们王爷有名的顺风耳，别说一走一卧说话呀，就是隔个10里8村，你要说话他都能听见。这不扯淡吗？反正啊，这位中军官人家是王爷手下的中军官呐，这脾气可大着呢。再说他也明白王爷府的人比你唐璧手下的人那可高一大格，假如这秦琼他们要是天子手下的人呢， 这个中军马上就得把屁股调过去。早年间呐，这封建年代哎，就这个习惯。这个中军把眼睛一立立，你们既然是济南府的官差，有看和迟疑吗？有有有，这有公文。秦琼就把这行文拿出来了。你看早年间呐，这官府衙门的人出去啊，也都有公文，也就等于后来的介绍信。中军把这公文拿过来，就回到王爷那交差去了。到了王爷，他跟王爷一说，王爷说不对，我听两个王爷呀，啊，我的耳朵好使啊。说不是，您看看这是人家的公文。王爷把这公文接过来一瞧，这王爷脑袋可确实不白给。这公文上一共是17个人，可是他就发现来的这些人绿绿行行的有20多个。不对，这里边有问题，是不是这些人冒充官差呀？中军官，传我的话，带着手下的人到那儿详细的核对一下人数。他这公文上是17个人，可我觉得他们刚才的人有20多个。那当然了，17个加上4个，可不是20多个，怎么的？这王爷脑袋也好使啊，他这一麻个就不对劲儿，这人数有出入。这个中军官赶快啊，安排几个军士带着刀枪就过来了。来来来，你们这行文上是17个人，王爷让我代表他查点一下吧，看看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秦琼一看，坏喽，这可要犯大事啊！咱们这公文上是17个人，现在21个，这怎么办呢？要说秦琼啊，反应的也挺快。你中军不也是王爷手下当差的吗？既然你我都当差的，咱们可都是同命相连。秦琼就拿出20两银子来。这位兄弟啊，一点小意思，我跟您实话实说，我们是17个人，可是这一路上我们担心不安全，特意雇了4个武士到这儿住了一宿店，赶明儿个到潼关呐，就把他们四个打包回去了。我们这17个人直接进长安城，他们呐就是一路上护送，根本就不需要他们进长安城。我估计那年头长安城的管理也很严，大隋的天子也知道啊，他得集中力量维稳，他也明白他们这江山来的都是巧取豪夺来的，既然巧取豪夺了人家的江山，他也担心人家用巧取豪夺的方法把他的江山给夺去，处处加着小心，随便进长安城也不准许。当然了，那年头倒没有什么身份证啊，也没有这些摄像镜头，这大隋朝啊也是格外加着别人的小心。这个中军一看20两银子，谁怕钱咬手啊，当时就笑了，不好意思啊，说实话他就摔怀里了，我回家也得打个招呼，我把您的意思啊也得跟王爷呀实话实说，我想王爷也能谅解。就这么着他就回去了，他跟老王爷就汇报了，说是这么回事儿。他以为老王爷呀绝不能深究这个事儿，可没想到今儿个这老王爷还真就上来降进了。你说什么？他有几个武士护到潼关就回去，这4个武士是干嘛的啊？你把他们那个棋牌官叫来。是。这中军呢赶快就去传达老王爷的令，把这秦琼就叫过来了。秦琼可就害怕了，哎呀，这见了王爷这怎么解释啊？这王爷肯定是看出破绽来了，他战战兢兢的就来到王爷身边了。到王爷身边呢， 他规规矩矩的扑通给王爷就跪下了。小的姓秦名琼，山东济南唐大人手下的棋牌官，特意拜见王爷。你这个棋牌官姓什么名谁呀？小的我姓秦，名琼，字叔宝。啊，这个王爷一愣神儿，猛然间想起来了，刚才我核对了他这公文了，我怎么没注意呢？当时他就注意人数了，他没想到这人名当中头一个就是秦琼秦叔宝。你姓秦，叫秦琼秦叔宝，回王家千岁，正是小的。眼看要过年了，你们到京城究竟有何公干呢？回王家千岁，我们往京城里送寿礼，连着两年没送，头两年也不是没送，都是在路上碰见山贼了，这寿礼都没送成啊。这次我特意以我个人的名义请了四个弟兄，他们都是买卖人，也都是武林高手，我想等着这次到了潼关没什么事儿了，我就把他们打发回去了。就这么着，我这人员名单里边就多了四个人。不对，你这四个人里边，我亲耳听到有两个自称王爷。王家千岁呀，小的实在不好意思，还得要跟您详细的解释一下子。这里边有两个人，他们姓王，他们都是买卖人呐。那我问你，你原来就叫秦琼吗？
11: 是啊，
10: 我打小时候就叫秦琼啊。这秦叔宝也是你，正是小的。那你不是济南人吗？
11: 我就是济南人呐，
10: 我家住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啊。我问的是你祖籍哪里？
11: 祖居马明关。
10: 你父亲恕个罪，姓秦名仪。
11: 啊，你母亲是不是宁氏啊？
10: 对呀。
11: 秦琼就愣住了。王家千岁，您认识家父？
10: 本王再问你，你母亲姊妹几个人呐？
11: 听娘说还有两个姨娘。
10: 你姨父都姓什么呢？
11: 只听娘说有一个姓秋。
10: 是不是叫秋瑞呀？
11: 对呀。
10: 哎呀，孩子，你小名叫太平郎啊。
11: 王家千岁，您老人家是？
10: 什么是不是的，我就是你姨父。来来来，孩儿啊，过来过来。哎呀，姨父大人，孩儿给您磕头了。
11: 用不着用不着，
10: 快快快，起来起来起来，先坐一下坐一下。
12: 王爷回头一看左右，你们都下去吧，这儿没你们的事了。这个济南的官差是我的至亲呐。
11: 当王爷左右的人都下去了，
10: 王爷看了看秦琼，上前又拍了拍秦琼，外甥啊，你知道我这次奉天子之命干什么去了？
11: 孩儿我不知。
10: 我到北平府去摆平你的事儿去了。
11: 啊，姨父，你真到北平府把那个事儿给摆平了？
10: 是啊，你可知道这个五魁五亮他们的根基是谁吗？
11: 他们的后台太厉害了，是当朝的宰相宇文化及呀。
10: 你在教军场跟五魁去夺帅印，这五魁死在你的手下，
12: 还有人说你是用马把他踏死的，究竟怎么死的只有你知道。后来这吴亮据说又被你的儿子给生擒活捉，他已经投降了沙陀国，可这宇文化及在天子面前为这个事儿产生了种种的怀疑，在背地给皇上上折子，他们就说你姑父要撤旗造反呐。皇上不知道我跟你姑父有这么个拐把子亲戚关系，你看秦琼跟他姑父是直近亲属，秦琼跟他姑父的直近亲属是由秦琼这父亲这论的，秦琼的母亲的直近亲属是这个邱瑞邱王爷。尽管这些事儿在底层这官员里边可能知道个大概齐，可是皇上不一定了解这些事儿。当时皇上就想选派一个正直的官员，还得选一个有地位的王爷到北平府亲自考察核实这件事儿。如果情况说的基本上不差两样，那就得把这个吴亮在五朝门外开刀问斩，你投敌叛国了。如果不是这个事儿呢，把皇上派到你身边的人都给除掉了，皇上就得想办法发大兵除掉这个北平王罗毅。邱瑞王爷呢奉旨到北平，到了北平他才知道原来是他这个外甥惹的祸呀。罗毅也没瞒着他，我的妻侄就是你的妻外甥，你是他姨父，我是他姑父，咱俩尽管不是直接的亲属关系，可拐把子也是直系关系嘛。古代人这裙带关系很重要啊，为什么有的时候一个人犯罪了就要祸灭九族呢？你可别小看这九族啊，据说有三族，这三族比九族还厉害。这九族指的是父亲、祖父、曾祖父，还有高祖、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外孙，可是三族面就广了，父亲一族，母亲一族，妻子一族啊，就得杀害三家啊。只要牵扯到直系的裙带关系都给你勺上了。这裙带关系啊，说到这儿咱就解释解释，古代人没有衣服，不像现在什么中山装啊，什么西服啊，你看俩人在一块儿，哎，要睡觉的时候还得穿睡服，早年间没有这些花花样，那么男的女的就是一块布一披，女的就是裙子，男的呢就是布一披系个带儿。哎，如果想办那个事儿，就是把这裙子一抖了，把这带儿一解开，就把这个事儿办了，咱就省去五百字儿。办完了事儿，不就有了后代了吗？那么都因为这裙子和带子扯上的关系，这不就裙带关系吗？行了，咱还得把话说回来呀。这老秦家和邱夫人是直近亲属，跟罗家也是直近亲属啊。这邱大人就把他来的中心目的毫不隐瞒的跟罗毅就一五一十的说了，罗毅就把秦琼怎么发配到这儿，这个五魁五亮他们怎么从中作梗，五魁五亮这两个衙内在北平抢男霸女无恶不作，那天赶上庙会要当街跟人家小女子强行非礼，秦琼这些哥们儿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把这事儿一说，这邱瑞就听明白了，就把这些证据都划了在手了，回到京城肯定把这个吴亮得开刀问斩了。这事儿也办完了，没想到眼看要回到京城了，碰见秦琼秦叔宝了。这邱瑞邱王爷也是非常的高兴，最高兴的就是秦琼啊。姨父大人呐、啊，这可真是老天有意这么安排啊，今天要是碰到别的王爷，我可就惹了大祸了，没想到今天碰上您了。姨父啊，你让我怎么感谢您呢？用不着用不着，孩子，见到你我也知道你母亲挺好， 到你姑父那儿，你姑父也把你母亲的情况

0: 忘跟我介绍了，我回去跟你姨娘一说，她也就放心了。再有啊，这次你先到那上寿，上完了寿一定到咱家去一趟啊，你姨娘想你想得了不得呀。孩儿我都记下了，记下就好啊。你先回去休息吧，这天也不早了。明天不管是你们先走还我先走，有一个事儿要记住啊，那四个多余的人可千万不能带到长安城，带到长安城有可能要添乱呢。爷俩说完话，秦琼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发现王八党、谢英登、齐彪、李豹都在那饭桌等着呢，他没回来呀、啊、这哥几个没敢开火，这酒都烫好了，就等着秦琼回来呢。他们也担心秦琼当老王爷要是说不明白，秦琼可就遭殃了。他们一个个呀，这心里边都像怀揣个小兔子。等秦琼回来了，他们一看秦琼这脸色呀并不怎么难看，他们心里就有底了。二哥呀，这个老王爷没刁难你吧？秦琼就没跟他们提姨父这件事儿。哎呀，这个老王爷呀，那可真是宰相的度量啊，人家是真有宽怀大度之心呐、啊。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可真是大人别见小人怪，宰相肚子种白菜呀、啊。人家老王爷一听说咱们两个弟兄都姓王，这就拉倒了，也没追究这个事儿。多四个人的事儿我也解释了，我说我请了四个镖师啊，帮着照看点儿，怕路上不安全。到了潼关，他们几个就回去了。老王爷又跟我唠了一些衙门里的事儿，又打听打听堂弟唐大人的一些情况，我都如实的跟老王爷说了。我这一解释，王爷也没追究。这王伯党和谢英登就埋怨这齐彪和李豹，你们俩呀、啊、今后再说话一定要多加小心，管住你们俩的嘴呀。可没想到第二天他们起来了，吃完了饭了，要赶路，人家王爷提前走了。王爷提前走了，咱们别着急，先等一等，咱别紧跟着王爷。当他们吃完了饭跟人家店东家一解算，店东家当时乐了，王爷说了，你们的费用啊他都给你们解完了。王伯党和谢英登心里边佩服这个秦二哥，哎呀，咱们秦二哥办事可真有能力，咱倒不差这俩钱儿，最起码说明这王爷都不敢小看咱秦二哥。这李豹还有这个齐彪啊，心里边暗暗的更加佩服这秦琼秦叔宝喽。当他们一行人等离开了这个店房，直接就奔潼关去了。这潼关可是长安城外的第一关呐、啊，咱不说过了吗？这国家得有关，首都也得有关呐、啊。当年的长安城就是京城啊。咱们简短截说，单说秦琼他们一行人等来到了潼关，到了潼关大门，这一瞧。哎呀，可了不得了，这潼关这城门口列队两厢，站着两排虎彪彪的兵汉呐、啊，一个个铺子肉翻着，刺肉横着，身上是嘎达刺棱着，起着金线，简直就是凶神恶煞一般。过关的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这些军汉理都不理。当秦琼一行人等一到近前，这些个兵士把这家伙事戳拉一下子全都竖起来了，秦琼他们想跑都来不及喽。看来这一关呐、啊、想顺顺当当的过去那可就难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当秦琼领着自己这些人呐、到了潼关门口一瞧，坏了，门口站着2队军汉，这些个军汉一个个是横眉立目啊！一看秦琼他们一行人等到了，唰啦一下子把这家伙事儿都举起来了，把秦琼他们给吓坏了。秦琼心里明白，我们拿这个文书17个人，这要是一点数，这不就露馅了吗？我跟我姨夫说，给我们送到潼关，过了潼关呐，再走一段路就是临潼了，到临潼再让他们回来。可没想到到了潼关就要露馅儿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功夫就看有打对面踏踏踏踏来了一匹战马，这马背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军官。但看这个军官呐，上前看了看秦琼，赶快翻身下马，腾腾腾腾几步就来到秦琼跟前，很客气的问了一句：哪位是？秦牌军。秦琼一听这口气没有恶意，赶快就回答一句：下官就是秦牌军。您就是秦牌军呐？他上前就给秦琼深施一礼：我们魏总兵的大队特意在这儿恭候秦牌军人等。秦琼一听，这下可好，既不用看公文，也不用点人数了，还派大队人马迎接我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他当然不知道了。原来啊，是这么回事，号称花刀将的魏文通，还有神刀将魏文生，这可是亲弟兄两个呀。他们哥俩代表朝廷镇守着潼关呐。既然提到潼关了，咱顺便呐就得多聊几句。这潼关它是根据潼关县得的名，流经潼关县城的潼河是黄河上游的一支很大的支流，咱这里说的是历经2000多年的古潼关。当年潼关县的县城就在黄河边上，由于在50年代在这儿修了3门峡水库大坝，就把这个古老的县城啊给拆巴了。流经临潼县还有2条河流，也就是临河和潼河。这潼河就是临河的支流，临河呢又是渭河的支流， 为何又是黄河的支流？这就是两条不同的同河了，一条在关中的东部，一条在关中的中部。这个潼关是什么时候建立的？据说是曹操执政的时候建的这么一个潼关，建了潼关之后就取代了原来的函谷关。一说到这函谷关，大伙儿就想起来了，这函谷关跟老子的关系。当年老子出关不就是走的这函谷关吗？当时守关的有个小军头，他就跟老子提过条件，您老人家要是出函谷关可以，您呐得留下一篇文章，你要不留一篇文章啊，我说什么也不让你过这个函谷关。别看您在国家呀是大官员，可到了函谷关，我这地方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这地方我说了算呐。老子被逼得没办法，才留下了一篇流芳百世的《道德经》。老子的《道德经》说的很有哲理啊。经书上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再说这曹操啊，他怎么想把函谷关撤到潼关这儿了呢？曹操那脑袋呀一点也不白给呀，他不光是有名的政治家，还是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尽管原来的函谷关修在了地势险要的崤山之中，当时三国时期曹操为了对付马超和韩遂，在当时西边的势力也很强大，曹操不能不加他们的小心。就因为这些原因，曹操才做一个大胆的决定，废了原来的函谷关，建了后来的潼关。而且这曹操呢还把潼关修在了黄河边上了。建了潼关之后，这潼关呢就取代了原来的函谷关了，成为关中的东大门。这一晃也将近2000来年喽，他还真就成了中华历史上真正的天下第一关喽。在潼关呢还发生了一系列感人的历史故事，咱在这儿就不一一介绍了。话还得说回来呀，今儿个这潼关跟往日可大不一样啊。秦琼一看是戒备森严呐，当他知道这些个军士是列队迎接他们的，心里边就像一块石头扑通一下子落了地了。其实这些人呐，人家提前是迎接王爷来了。这个王爷谁呀？那还用说吗？昌平王邱瑞。这王家千岁一看这魏文通魏文生哥俩亲自整装列队在这迎接昌平王邱瑞，邱瑞是非常高兴。这一高兴啊，就赏给每个人一双靴子。你可别小看这靴子，早年间呐，那人基本上没有几个穿鞋的。不有那么句话吗？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什么意思啊？穿鞋的有钱，光脚的都是普通百姓。你看衣服好办，民间百姓都可以有纺车纺一些布。再说刘备是干什么的？是织草鞋的。早年间这织草鞋那也是一个产业，哪像今天呐，有各种品牌的鞋，有什么意大利的皮鞋，还有网球鞋，也就是运动场上的运动鞋。造鞋呀是一门技术，在古代基本上没有造鞋的工厂，老百姓都打得赤脚啊。有钱的达官显贵才能穿得起鞋呀。一般你看骑马打仗的这些军士都穿靴子，要是能穿起鞋的那还了得，简直是凤毛麟角啊。平常这黎民百姓上山砍柴呀、都穿爬山虎，就是编的草鞋，平时人们呐都光着脚。你看看那老百姓有的时候为了把脚遮上都穿那个长

这长山呐、啊、就把脚盖住了，就不让你看着他究竟穿不穿鞋了。哎，这就是遮遮丑呗。话又说回来了，今儿个邱大人高兴了，每个士兵一人一双靴子，哎呀，可把这哥俩乐坏了。既然王爷高兴了，赏给我们一人一双靴子，好，我们俩得好好为王爷服务。结果王爷这一高兴，临走的时候还告诉他们了，魏将军呐、啊、后边我还有个亲属姓秦，这可是我的直近亲人呐、啊、他叫秦琼，是山东济南府来的，在山东济南府他是个排军，去长安上寿，到这儿啊你们给我照顾一下子。是，当时王爷就这么一句话，没想到秦琼他们顺顺当当的就过了潼关了。过了潼关，离禅城可就更近喽。再说这些人走着走着，王伯党就出个主意，因为秦琼骑的是黄骠透骨龙，那是王伯党送给秦琼的一匹宝马良驹。王伯党就说了，咱们这么办，把马就骑一块儿往临潼山跑，看谁在前面谁就先上去。齐彪就说了，好好好，咱就来吧。秦琼也只好跟着走了。这一共是五匹马，王伯党一喊号跑，这些人是快马加鞭呢，这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块儿就奔临潼山下去喽。这个齐彪和李豹他俩圣道倒的总想显摆显摆，其实他俩那马跟秦琼的黄骠透骨龙比起来，那不是差老了吗？可是他俩呢一个个都是盛气十足啊，他俩打马哒哒哒哒在前面就跑。忽然之间王伯党就觉得不对劲儿，二哥呀，这两个小子愣头愣脑的往前跑，到了临潼山可别给咱们惹什么麻烦呐。他这一句话倒把秦琼秦叔宝提醒了，对呀，咱们得追上去，追，就这么着，三匹马哒哒哒哒直接就追上去了。四个旗牌带着这些脚夫在后边不着急不着慌，慢慢的跟着走。这功夫秦琼他们这三匹马就上了临潼山。当上了山以后，一飞身下马，再一瞧，哎呦，他们仨就愣住了。就看前边有一座大庙，庙门外边有一根大旗杆子，门两边一边有四个大字，这边是风调雨顺，那边是国泰民安。庙门正中还有三个大字，上面写着承福寺，还有俩小门，俩小门是左青龙右白虎。那边哪呢，有钟鼓二楼，也就是钟楼和鼓楼，楼脚上的小铜铃被着小风一吹，哗楞楞楞一个劲儿的直响。秦琼一看明白了，是一座寺院，既然来到寺院了，咱就到里边看看吧，这个承福寺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寺院。再说他们也看见了，这齐彪和李豹骑的坐骑也都提前到这儿了，他们也不着急了。当秦琼他们把马都拴好之后，就进到寺院了。再看这座寺院的院墙啊，非常的高大，那可真是金碧辉煌，斋房曲折，大殿巍峨，叠叠阶池。这阶池就是寺院里边的台阶，在皇宫里边就不能叫台阶了，叫丹池。丹池就是皇宫里边的御道。再往上一看，有个虎头门，这虎头门啊好像是新建的，显得是嘎嘎的新呢。醒目大字是朱红漆的大字啊，这朱红漆就是红颜色，写的什么字啊，恩公祠。秦琼拉着王伯党往里边一走，
就听里边骂，怎么的？你说怎么的啊？我要你们俩的命，你打听打听，我们可不是好惹的。秦琼和王不等一听这声音像李豹啊，他俩心想坏了，这肯定是出事了。结果进屋一看，有个年轻人是面如美玉，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跟齐彪、李豹两个人在那儿劈着啪嚓动手打起来了。就看他一脚啊，就把齐彪给踹趴下了。李豹往上这一上，叫他一把给拉过来了，一下子摁在齐彪的身上了。我今天呐，非教训教训你们俩不可。说着，他举起拳头，刚要往下打，秦琼很快的就过来了。他一伸手，哎，就把他的手腕子给擒住了。你怎么一个人要打我们两个弟兄啊？你得说一说，你为什么要打人呢？王伯党可急眼了，二哥别管他，我打他一顿。说着话，王伯党就冲上来了。秦琼用他那只手，慢着，把王伯党又给拦住了。就在这功夫啊，这齐彪和李豹腾腾的就站起来了。他俩这一站起来啊，这形势就发生变化了。这几个人唰啦一下子就把要打人的这位啊给围在当中。这个要打人的主啊抬头看了看秦琼、秦叔宝，看着看着啊，他大喊了一声，难道你就是？他这一喊呐，把这几位啊也喊愣了。结果你再看他，扑通一下子双膝就跪倒在秦琼的跟前了。秦琼也闹愣了，怎么？难道你认识我？哎呀，恩公，你是不是显圣了？秦琼听到这句话呀，是没头没尾。秦琼就更纳闷了。不过这时候秦琼啊，猛然间又一抬头，啊，秦琼也惊呆了，怎么回事啊？秦琼抬头一看，这座庙啊，正面的神台上塑着一个黄面金睛人，是金盔金甲，身穿淡黄色的袍子，战裙盖膝，内衬红中衣，上绣团花朵朵，足蹬五彩虎头的战靴，一边还有一个小书童，其中一个书童牵着一匹黄骠马。那个书童啊捧着一个大盘子，盘子里啊是双熟铜钱。这个人甭问了，从长相还有这匹黄骠马，再加上这两把熟铜钱，那不就是自己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他真就闹糊涂了。他当时就问给他下跪之人呢，你们为什么给他塑个雕像啊？秦琼这一问，下跪之人就把这实情说出来了。这座塑像就是您呐，你想一想，当初您是不是到过这个地方啊？这是齐彪过来了，二哥，你说这是不是你啊？他怎么把二哥您用黄泥儿捏成雕像了呢？啊，您变成大泥胎了，您哪能是大泥胎呢？您可别当大泥胎，您呐是贵身肉体。再说您活得好好的，来不来就被他们弄点黄泥，找个工匠捏吧捏吧，就摆在这儿来了。怪不得二哥，你说这些年您没少吃官司，是不是这个黄泥胎把你折腾的啊？让他们把你在这一摆，这些年你可没少吃苦啊。秦琼知道怎么回事啊，咱在前文书不说过吗？秦琼在临潼山办案的时候救了一架，这下跪之人也把这事说出来了，他说的和秦琼经过的是一点不假。

0: 他就想起个主意来，李元礼不是要到太原府去吗？我亲自化妆带的人也都画个小鬼脸，我在临潼山就想办法把你做掉他。结果就在李渊遇到难处之时，这秦琼就救了驾喽。秦琼这个人仗义啊，他三下五除二就把杨广打跑了。结果后来这喽啰兵一说，那不是响马是太子，可把秦琼吓坏了，他也没敢露面啊，打打就跑。李渊在后边就紧追呀、啊，恩公你贵姓啊，你究竟是什么人呐、啊、你是我的恩人呐、啊。秦琼一回头，哎，就说了一句秦琼。结果这李渊呐，没听这个秦字儿，倒听了一个穷字。得了，别追了，这是穷神下界了。结果这天晚上就赶巧了，窦氏夫人在这儿呢，就临产了，生了第四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李元霸。李渊也觉得对不起这佛门净地，就这么着，李渊人家家有钱，他就花重金重塑金身，把这个寺院又给翻修了一遍，花好几百两黄金，必须得派人在这监工，派谁合适呢？他选来选去，就选了自己的姑儿柴少啊。这柴少啊，他也叫柴慈昌，把柴少放在这做监工啊，是最合适不过了。结果他在这庙里就修了一座恩公祠啊。听他这么一介绍，秦琼可乐了，柴少是最高兴啊啊！原来这是巧合呀，不是穷人爷下界呀。柴少把这情况都了解完了，他就把秦琼他们留下了，备上了酒菜款待了秦琼一行人等。柴少别看是李渊的女婿，这个人呐也是非常仗义，他跟秦琼他们是推杯换盏呐。这酒啊，不有那么句话吗？是越喝越厚，这耍钱是越耍越薄。今儿个他这一招待秦琼一行人等，大家伙是开怀畅饮，聊的是非常投机，都是性情中人嘛，大伙是越喝越高兴啊，越喝呢越唠时嗑，唠着唠着就唠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了。这秦琼呢今天也是格外的高兴，趁着高兴劲儿啊，这柴少就说了，哎呀，看来秦二爷呀，我也得跟你叫二哥呀，大伙都叫他也跟着叫，这人有的时候很有意思，你看平时没见过面呐，不知道姓什么呐，都是生人在一起的时候他都受点拘束，假如一旦要是称兄道弟了，这关系就拉近喽。这柴少也听明白了，他们这次啊不光上京城送礼，还顺便想逛逛长安的街景。长安城在那年头可比当今这较大的城市铁岭大多了，据说那年头长安城就有20几万人口啊。柴少也不是没住过长安城，后来因为自己岳父跟这个杨广犯了点说道，他们家只能离开长安城到太原去了。他一合计，趁着我在这监工修庙这个机会啊，我何不跟着这帮弟兄再回到长安城开开眼界呢？这年轻人呐、啊、都愿意好热闹，尤其是听说长安城啊今年正月15这灯节呀要大大方方热热闹闹的好好办一办，杨广也得弄点新的气氛来呀，显着他治理的天下国泰民安是歌舞升平嘛。哥几个，我对京城比较熟悉，这回呀我跟你们一块儿回一次京城。秦琼听完了是非常高兴啊，不管怎么说这个柴少对京城这大街小巷旮旯胡同都十分的了解，有他当向导那可省老事喽。秦琼当时就答应了。柴少一听秦琼答应了，他猛然间又想起了一件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生证

0: 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

0: 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4: 霍邑守将宋老生受不了李渊大军叫骂队的侮辱，决定出城迎击李渊。这宋老生啊，自认为熟读兵法，准备给李渊来一个声东击西、两面夹击之计。首先派张副将率领主力军10000出东门，要正面攻击李渊。
15: 是，
14: 这张副将啊也憋坏了，就这两天呢，这手都痒痒了。要依着他呀，早该趁前些天连日大雨偷袭贾湖处，要是那样的话，说不定啊早把李渊给逮了，哪会有今天受他城下诬骂呀。一听宋老生下令了，高兴坏了，立刻点起10000人马，吩咐一声，放吊桥，开城门，随我冲啊。这一声令下，嘎吱吱吱吱吱吱吱，轰隆隆隆，吊桥落下，啊隆隆隆隆，东城门打开，杀呀冲啊，活捉李渊呐！10000大军像开了闸的洪水一般杀出城外，首先杀奔的就是城外不远的那叫骂队。太可恶了，这一帮子人啊，你说这李渊从哪划拉的，这嘴怎么那么损呢？这堵着城门骂了半天了，光问候我家将军祖先了，连我们祖先都捎带问候了，这太可恶了。这回呀，非得把咱们抓住，削嘴唇割舌头，拿钳子嘣嘣嘣，一个把他们牙都给他们拽下来，这才解

气呢，所以随军一出来，眼珠子都红了，抡刀舞枪奔着叫骂队就过来了。再说那一群叫骂队还在那叫骂呢，咱没说吗，这一群特殊人才啊，那都是李渊、李世民在军队之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的人才，那都是肚大脖子粗、喉咙亮的主。选出来之后呢，还专门的给他们请了声乐老师调教。哎，什么叫唇齿喉舌呀？发高音应该用哪个位置省力？怎么保护声带不受损？那这些专业理论知识还真教了不少。而且平常操练的时候，别人练习刀工时排兵列阵，他们不练，他们主要是两门功课，一门专门练声喊嗓子，早晨起来叉着腰，咿呀呀呀，天天的这么练，天长日久没说嘛，每个人练的是啊，是喊上一天不会干嘴，喊上两天不用喝水。所以啊，别看今天喊了这么长时间，不但不累，反倒是越喊声越高，越喊越兴奋，喊到最后啊，都一起唱上了。

0: 能藏在龟壳里。
1: 呵，特亢奋。但唱着唱着，哥兄弟，别唱了，别骂了，怎么了？你们看，这吊桥是不是动弹了？哎呦，可不是嘛，人要出来了，那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呢？人一出来，咱们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哥兄弟啊，撤，对，撤吧。咱说了，这叫骂队在军营里训练，就练两门功课，一个练声，另外一个呢，就练逃跑啊。因为他们不是部队的主力，他们属于啊先头搞公关的，激怒对方就是他们的任务。只要敌兵一被骂出来，那剩下作战的事啊，人家不掺和，赶紧撤。所以一看随军杀出城来了，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全跑了。随军等到杀出来，再找这个叫骂队呀，一个人影也没了。人呢，估计是跑了吧？那怎么办呢？哎呀，直接杀敌冤吧！对，冲啊！这一万大军奔着城外五里地的小土丘就杀过来了。在这土丘上的李渊早就看到了，一看随军终于出城了，李渊也是大喜呀，马上吩咐儿子李建成、女婿柴少、柴嗣昌指挥作战。呱呱呱呱呱呱，先是藤牌手往前冲了一段距离，把这藤牌就挡成了一座藤牌墙，在后面藏着的是好几队的弓弩手。看着隋朝的军马到来，李建成大喊一声：“放箭！”一声令下，这弓弩手立刻此起彼伏，放箭扣弩。那真是箭如飞蝗啊！再看冲在最前头的隋军，噼里扑噜，纷纷落马倒地，死伤一大片呢。但是呢，隋军毕竟人多呀，一万多人呢，前仆后继，那毕竟有不少人冲上来了。这一到近前，短兵相接了，这弓弩啊就不管用了。李建成赶紧把令旗一晃，哗，这藤牌手护着弓弩手，很有秩序的就退回来了。这边柴少把宝剑噌就拔出来了，往前面一挥，上杀，立刻从两边树林，从后方

冲杀出无数的兵马呀，有步兵，有骑兵，往前一冲，就跟隋军呢裹在一起了，混战起来了。李建成看看柴少，两个人互相的这么一点头，各推战马，统帅亲兵也冲入阵中，与这隋军厮杀在一起了。隋军这边真猛啊，是越战越凶。李渊这边的兵将啊，也毫不示弱，越斗越勇。一时之间，双方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上下，各有死伤啊。那就在双方在东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获益城中的宋老生啊，已然点起了5000兵马，悄悄的把南城门这吊桥就给放下了。城门这么一打开，战马摘铃就冲出南城门，干嘛呢？他呀想以主力兵马在东门把这李渊给吸引住，然后自己出骑兵兜抄李渊的屁股，让李渊腹背受敌，自顾不暇。这就叫做金风未动参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嘿，宋老生啊很是为自己这条计策得意呀，催促人马啊，快快快，火速进军。他这5000人马呀可不全是骑兵啊，那年头哪那么多骑兵啊，哪有那么多马匹了。那正是因为这马少，所以各个势力才抢夺马贼张万岁呀。这要马多的话，那张万岁哪有市场了？隋朝一样啊，这5000兵马，哎，宋老生啊还不错，配了1000骑兵，其余4000人都是步兵。那骑兵跑得快呀，步兵怎么办呢？那你也得跟着往前冲啊。所以宋老生啊，那人家当然骑马了，率领1000骑兵就跑在最前头。跑出5-6里地之后，这步兵就被甩到后头了。宋老生心说哇，等我骑兵啊跑到李渊后背开打的时候，这么一打仗一拖延，这步兵啊也就跟来了。所以呢他并不担心，快走快走驾，急急催促兵马往前赶路。哪知道刚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旁边密林当中咚一声炮响，把宋老生吓一跳，赶紧一带战马停了，当时把大刀一举停，好一阵忙乱呢。1000骑兵总算停住了。宋老生定睛往响炮的树林处这么一看，呦，就见在密林里面顿时是旗影绰绰，刀光闪闪。什么人？忽然间听到密林当中有人朗声大笑，宋老生啊，你怎么才来呀？本将军在此等候你多时了。驾！随着马蹄声响，就见从树林里头骑马走出一员大将。随着这员大将出现，树林中又冲出来不少兵马，拿枪提刀挑着大旗，看人数不少于1000人呢。再仔细看镇元将军，好不漂亮啊。就见这个人呢也就是20岁左右，跳下马来，身高在7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面身材，往脸上看面如冠玉，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子口阔，双耳垂纶，头戴银冠，身披鱼鳞银龙甲，外罩素罗袍，腰扎战带，足蹬战靴，斜挎宝剑，背背硬弓，胯下宝马玉激流，鸟翅环。

0: 德胜沟挂着三挺偃月刀。
1: 哎呀，好不威风！
0: 您别看这员将年纪轻轻的，但是一身英气逼人，二眸子烁烁发光，嘴角上带着自信，面容透露着得意。这谁呀？往背后这么一瞧，有人给挑着大旗，白旗面红火焰，黑字用的黑龙线，斗大的李字在中间。李啊，明白了。哎，来将可是叛贼李渊之子。宋老生听说了，李渊膝下有几个了不得的儿子，成人的有俩，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挺年轻的。李世民闻听微微一笑啊，某乃大将军麾下敦煌公李世民。我不能承认我是，为什么呢？你说的是叛贼李渊，我得说我是大将军麾下敦煌公李世民。呸！宋老生啊，好悬没吐了，谁封你敦煌公啊？好不要脸呐！你就是那个李世民，我听说过你，你曾经在雁门用计解救过当今圣上，本来很有前途嘛，为何帮着你父亲叛反大隋？李世民一听啊，觉得好笑，我不帮我父亲，我帮谁呀？宋老生啊，大道理我就不必多说了吧。现在天下的局势你也应该很清楚，隋帝杨广无道，弄得民不聊生，反贼四起，眼看先帝所创的大好江山岌岌可危呀。我府唐公受先帝隆恩，怎忍看着先帝所创基业即将毁于一旦呢？故此这才起秦王已失，欲拥有道代王为君，废除无道杨广，此乃顺天应民之举。举事之时，关中父老无不欢欣鼓舞，纷纷拥护，胆识胡将，沿路相送，更说明我乃仁义之心，民心所向。宋老生啊，你也算一代名将，我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与一师作对，还是快快下马受降，我保你前程无忧。 呀呀呸！黄口小儿啊，好一张利嘴呀！哎呀，你说的一套词儿啊，你骗谁呀？哎，你们自己相不相信呢？啊，哈，对着我就不必再玩这一套花招了吧？你们肚子里头到底怎么想的？你们比谁都清楚，还是听我良言相劝，赶紧下马受降，我或许还可以向圣上美言几句，留你们老李家一根香火。如果执迷不悟，哼，恐怕这霍邑城外就是你们父子的葬身之地。哈哈哈哈！哎呀，这么说宋将军真的铁了心要对抗义军了？没错，我吃了秤砣了。宋老生一着急呀，出溜了这么一句，说出来他也后悔了，我吃什么秤砣呀？这王八吃秤砣才铁了心了。嗨，旁边有副将赶紧说了，将军呢，你跟他废什么话呀？我看他后边也就1000来人啊，大部分还都是步兵，咱呢赶紧速战速决，把这一堆拦路兵马给杀退，赶紧都李渊劈过去，否则我担心张副将那边时间长了盯不住。对，宋老生这才回过味来，是啊，我跟他啰嗦什么呀？又说正义呀，非正义，说这有什么用啊？双方都不听这玩意儿了，就别谈判了，还是打吧，捞干的吧，干吧。李世民呢，小娃娃，既然你找死，那就别怪你家宋将军

刀下无情了。哦，李世民一听乐了，我自打太原起兵以来，还没有跟人动过手呢。哎，正好，我听说宋将军刀法娴熟，市民不才，今天要领教一二。嗯，呵，谅你一个公子哥能有多大能为？就见李世民脚尖一条刀杆，噌，就把偃月刀啊给挑起来了，在掌中一横，宋老生，放马过来。呵，李世民这么一晃刀啊，还真把这宋老生眼睛晃了一下子，这刀够明的呀，那感情。李世民这口刀啊，可是一口宝刀，学名叫做偃月刀。跟那三国关公青龙偃月刀这造型差不多少，但是李世民呢，又给他起了个爱称，叫做定唐刀，那意思就是立志要用这把刀定立大唐江山。另外，这口刀还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呢？叫做斩影诀。什么叫斩影诀？就说这刀快呀，劈盔透甲。锋芒利刃，在战场上咔嚓一刀，要真给这敌将砍上，哼，这敌将立马两断呢。就这么快，这还算不了什么。据说呀，要是跟敌将在战场上拼杀，打着打着，这敌将打不过了，拍马就跑，你拿着这斩影诀，随后就追。要是这敌将迎着太阳跑，连人带马的影子落到你马前了，你一看呢，这人追不上了，得了，甭追了，拿着这把刀对着敌将的影子咔嚓一刀下去，您再看面前的敌将，扑哧，立马被劈为两段，斩影子都能把人给斩喽，您说这口刀多厉害吧？故名斩影诀。说真的假的呀？这反正是广告这么说的。反正是没见过李世民砍过一回影子，但甭管怎么说，这口刀啊确实不错。平常在营中的时候，有专人护理，没事就磨呀。说劈盔透甲也绝非虚言。宋老生现在呀，那也顾不得考虑李世民的刀了，一晃手中三挺大砍刀，大吼一声：“李世民，拿命来！”双腿一催马，胯下黑马就冲过去了。李世民这个时候也催动胯下玉激流，也冲过去了。宋老生马急刀也快呀，看着李世民越来越近，把大刀高高举起来，冲着李世民力劈华山，唰，就这么一刀。再看李世民，一不躲，二不藏，面带冷笑。双臂一较劲，嗨！举火烧天，横刀来迎宋老生大刀。宋老生这口刀啊，正剁在李世民刀杆之上，耳轮中就听见嚓，宋老生的马往后是连退数步啊，宋老生紧喊慢喊。这才把马叫住，哎呀！宋老生这个时候就觉得双臂发酸，膀子发胀，虎口发麻，好大的臂力！他没想到啊，面前这个漂亮的公子哥居然有这么大的履历呀！李世民呢，膀子微微一震，胯下马稍微的向后退了半步，一个蹄子停住了。那基本算呢，原地不动。李世民嘴角带着蔑视的冷笑：“宋将军，再来吧。”嗯，李世民别得意，拿命来。二次催马，抡刀来战李世民。李世民催马舞刀上前迎战，两个人马打盘旋，就站在一处，一伸手。20个回合过去了，宋老生暗挑大拇哥呀，罢了。这人人都说这富二代呀不咋地，这也分人呢。看来。

0: 李世民这就不是个一般的富二代，刀法娴熟，履历过人，稍不留神我还得吃亏呢。想到这里呀，宋老生全神贯注迎战李世民，两个人又打了十来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负。其实啊，那不是李世民打不过宋老生啊，是根本的没用全力和他打。为什么呢？因为李世民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现在李世民呢，觉得时机到了，他猛然间冲着后面大喊了一声：“点炮！”此正是莫贪大功往前闯，须防背后有强敌。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0: 李世民大战宋老生，30个回合未分胜负。其实李世民现在呀，没用完全的能力。他干嘛呢？他是要拖延一些时间，等着宋老生身后的步兵跟上来，这么一来后面就有一段空隙。30回合过后，李世民约莫差不多了，打着打着突然大吼一声：点炮！这一嗓子呀，把宋老生吓一跳。点炮？点什么炮啊？我还没上听呢，你点谁呀？他当然不明白了，但李世民身后军队里的司炮官明白。前来埋伏的时候，李世民吩咐过自己，什么时候他喊点炮，自己就赶紧点炮三声，不敢怠慢呀，立刻点炮，咚啪咚啪咚啪，三声炮响，宋老生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但就在这个时候，可坏了，就听见自己身后火一成方向是喊杀声大作呀，杀冲啊！宋老生吓一跳，想虚晃一招回归本阵问个清楚，但李世民不让啊，现在想跑没那么容易。李世民这个时候施展开了自己100%的能力了，舞动定唐刀，不给宋老生机会。这个时候背后的杀声是越来越大，有报事官跑来了，一看这主将啊正在跟人作战呢，着急了，喊上去了：将军不好了！

咱们背后出现大量李渊的士卒，占领吊桥，正在城门处跟咱们守城的兵将作战呢。啊！宋老生一听，脑袋嗡的一声，这怎么回事啊？那还用说吗？李世民发现了一个通向霍邑的小道，让长孙顺德、刘洪基先带领精锐部队从小道绕到南门外的密林，在那埋伏好了，自己领兵埋伏在这里，约好了三声炮响，长孙顺德、刘洪基率兵杀出，能抢城抢城，抢不了城兜着宋老生的屁股两面夹击，让宋老生腹背受敌。您看这宋老生本来想这么对付李渊呢，哎，没想到被人家李世民反过来用这种方法给对付了。哎呀，宋老生一看不好啊，这自己中计了。哎呀，宋老生急坏了，听得身后喊杀声震天，那还有心思跟李世民打吗？但想退，被李世民一把定长刀给围在刀光之中，根本走不动了。他一着急喊上，你们还愣着干嘛？还不赶快出战？他喊救兵，哎，身后的副将、皮将、牙将也看出来了，现在主将啊想撤了，自己后路被人家给抄了，他们心里也发毛啊，赶紧的救回主将，赶紧回家吧。哎，发呀，哗，往前各催战马，抡刀抡刀，舞枪舞枪，就过来要帮助宋老生来战李世民。那人家李世民身后的兵将也不是吃素的，看着你们这一大窝子来群殴我家主将啊，没那个想打群架呀。好啊，反正是你们后路被我们抄了，各位别闲着了，上吧。李世民这方面的兵将各拿刀枪，也是一拥而上。当时双方啊，刀对刀，枪对枪，就展开了混战。那随军这边目的是赶紧的把宋老生救出战场啊，李世民这边不就是一千来人吗？我们这好歹五千人呢，五千人要从一千人手中救一个人，那还不简单吗？他们想简单了，往上这么一冲，打起仗来，这才发现从这密林当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不断的往外窜人呢。感情人家李世民大队人马埋伏在密林当中，刚才都没出来，现在这才往外蹦。这往外这么一蹦，人越蹦越多，这随军的心里就慌了，就不知道这密林当中到底有多少人了，想把宋老生救回去不那么容易。哎呀，随军现在这心就乱了，怎么后面喊杀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看这意思可能这李渊的军队没攻下霍邑城，转过来来兜我们屁股了，要这么一来我们腹背受敌，退退不回去，进进不了，被人家包了饺子，这滋味往后可不好受啊。这些随军呢心里就慌张了，心里一慌张，这战斗力那就大打折扣啊。李世民这边是越打越勇，随军这边越打越怯，救了半天宋老生愣是没救走，仍然和李世民刀对刀，马对马，在这打在一处呢。李世民一看双方已然展开混战了，再望一下这随军气色，李世民就明白这随军呢，这军心有些涣散了。我呀再给你加把火，我非得让你们军心彻底垮了不可。李世民打着打着突然间又喊了一嗓子，宋老生被宰了。这一嗓子出去，对面宋老生又迷糊了，这李世民疯了吧？

俩不对得到呢，还没分胜负呢，你怎么说我就被你斩了？这宋老生还没带反驳呢，就了不得了。周围所有的李渊的部队听完李世民这声喊，甭管是哪一位，也甭管是什么职务，马上扯着嗓子就喊起来了：宋老生被斩啦，宋老生人头被砍啦，宋老生死啦，宋老生阵亡啦、人人都这么喊，离得近的随军还能明白，一看不会呀、我家主帅这不是正和这李世民打呢，还活蹦乱跳呢，脑袋还在枪子上呢，怎么又死了呢？这怎么回事啊？他们纳闷。但离得远的随军一听，是什么？主帅死了，被人家砍了，脑袋不能下来了。哎呦，这可了不得了！主帅一死，咱这获益不就完了吗？哎，那咱怎么办呢？这些随军一听说主帅死了，立刻没了主心骨了。这刚才本来的军心呢，都够涣散了，这一下子可以说是军心大溃呀。那立刻这阵脚大乱，每个人打仗不是往前冲了，眼睛不是往前看了，而是一边打眼睛一边往后面旋摸，旋摸什么呢？赶紧找机会溜吧。您说就这心情能打好仗吗？李渊军队一看，好了，咱们大都督真有计呀，这一招真灵，杀呀！李渊这边的队伍顿时士气大增啊，往前像小老虎似的就扑过去了。那靠在宋老生身边的这些人一看就明白中计了，哎呀，这是李世民的毒计呀，怎么办呢？赶紧的救出咱们主帅，咱们赶紧撤回霍邑，死守霍邑吧。对，这些牙将副将们拼了死了往前冲，那毕竟是当将军的，战斗力也好，军心也好，那要比一般的士卒们要高得多。拼着死往前一闯，来战李世民。李世民稍微一撤，利用这机会，这些将官这才救下宋老生。不可恋战呐，赶紧撤！宋老生也明白，今天这个仗啊，看来是完了，赶紧撤回霍邑。这一次你别说问候我祖宗了，你就把我家的祖坟抛了，我也再也不出城了，我死守霍邑，让他走。带着众将往回就闯。往回闯啊也不好闯，现在这随军就像开了口子的洪水似的，漫无目的的都往回跑。谁是将啊，谁是卒啊，保命要紧，有的把刀扔了，有的把枪扔了，哎呦，稀里呼噜溃不成军。打仗最怕的就是进退无度。要么说真正的大将，未思进先思退，未思胜先思败。说往前冲那谁不会呀？有能耐的将领懂得怎么领人往后撤，像三国年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带着人马往回撤，一个人马都不丢，像这样的大将少之又少啊。往往是往前攻的可以，只要打胜仗都像小老虎似的往前冲，真正一败一泻千里，溃不成军，喊都没人听啊。这宋老生想组人马有条不紊的往后撤，谁听你的呀？不但不听，反倒是越跑越乱，越逃越慌，阻碍着宋老生的马都没办法往前冲啊。最后这些偏将副将宋老生这么一看，要照这个速度啊，根本都回不了霍邑，干脆呀、也甭管是谁的兵了，只要挡我路者死，抡起手中刀往前就扑了呀！啊！
血肉横飞，杀出一条自己的血路。怎么叫自己的血路啊？杀的全是随军的，别人突围是突敌人的围，他突围呀，突自己的围，杀了不少随军，好不容易杀出了一条血胡同，冲出了自己的重围。等冲出自己重围之后，再往前瞧，宋老生啊，一缩脖呀，怎么呢？就看到这霍邑城门前乌压压，全是李渊的兵将啊。那是阿史那大奈和刘弘基率领的那一批突击队，在这里已然跟守城的随军打了半天了。这个南城门被这宋老生打开之后，吊桥放下，城门呢就一直在这开着。为什么呢？5000大兵光出城门就得出很长时间呢。等到5000人马出去，由于随军没有料到会有人趁此机会攻城，所以这城门呢关的没那么及时。等到发现阿史那大奈和刘弘基带领人马从密林当中出来了，再想关城门就费点劲了，跟阿史那大奈和刘弘基在这里一场厮杀呀。那幸亏呀，阿史那大奈、刘弘基所带兵马人数没那么多，另外呢，那不仅攻城啊，他们还兼有在后面偷袭那宋老生的任务呢。所以就分散了他们兵力，想要进城夺城门也没那么容易啊。在这一场厮杀，最后还是被随军赶出来，嘎吱吱吱吱，咕隆隆隆隆隆隆。哎呀，我的妈呀！总算是把城门给关紧了，咕噜咕噜，把大城门栓都给上上，松了一口气。阿史那大奈、刘弘基一看这个城攻不下来，只得调转头，集中精力来阻挡宋老生。你反正出了城了，我们进不去，你也别想进去。这城门是关上了，可这吊桥呢，那收不上去了，上面全是人马呀，而且呢，已然把这吊桥的绳索给砍了，整座吊桥已然平铺在了壕沟之上。阿史那大奈、刘弘基率领人马就退到了吊桥以外，在这里，城楼上的箭射不着，已经超出射箭的范围了，所以裂开阵势干嘛呢？专等逃回来的宋老生。一见宋老生露头了，阿史那大奈、刘弘基高兴了，把手中兵刃一挥，给我活捉宋老生！李渊军队往前一冲，是直奔宋老生啊！宋老生现在呀，眼珠子都红了，眼看着霍邑城就在眼前，进去自己就是生啊，进不去自己就是死啊！他使劲的一晃掌中大砍刀，这刀啊都卷了刃了，杀人杀太多了，大吼一声，催马往前，率领随军就跟着阿史那大奈、跟着刘弘基所带人马又混战在一起。简短截说，甭管怎么样，宋老生是求生心切呀，他的目的就是不能死在城外，而阿史那大奈、刘弘基他们的目的是活捉宋老生，一个是立功，一个是求生，两者相比较，那还是求生比较厉害呀，再加上宋老生确确实实刀法娴熟，杀了好一阵子，终于又杀出一条血胡同，冲进吊桥以内。那吊桥往里面走，就走到城门了。如果城门现在开了，宋老生就进去了，但是城门现在已然关了，说再开开呀，哪敢开呀？现在这李渊军队士气正旺，越聚越多。李世民率领兵将已然杀过来了，
这两股军队已然会师了。

0: 的哇哇怪叫，你们笨，赶紧给我扔下根绳子，你们抓着绳子那头，我抓着绳子这头，你把我提了上去。哎，对，这守城兵将一听，对呀，还真是个主意，赶紧的找来两盘大粗麻绳，接在一起，一头拴在城垛口上，而且有几个棒小伙子在这头拽着，另外一头噗给扔下城去，让宋老生抓住另外一头，然后他们把宋老生从墙根底下给提领到城墙上面去。这倒是个主意，宋老生一看麻绳下来了，宋老生高兴了，一伸手把麻绳抓住，快速的在腰上盘了三圈，咔，打了一个麻花扣。怎么呢？这万一把自己拎到半城腰的时候这松了，自己再掉下来，把绳子盘好了腰，自己就掉不下来了。宋老生想的挺好，然后蹬蹬绳子，快把我拉上去。哎，上面一二三一使劲拉着宋老生，就缓缓的离开了马匹。这玩意儿顺利的话，哎，眨巴眼的功夫就能够把宋老生拉到城头上去。但是宋老生刚刚一离开马，就这个功夫被在混战之中的李渊手下一名军头给看到了。什么叫军头啊？军头就是兵守将委，就相当于现在的班长连长这样的下级军官。这个军头姓卢，叫卢俊鄂。这卢俊鄂呀，是跟着阿史那大奈跟着刘洪基在这打埋伏的，哎呀，一直在搏杀呀，手中一口钢刀沾满人血了。他一边打一边用眼四下学磨，干嘛呢？这卢俊鄂聪明，心说话，杀着兵卒有什么用啊？你杀一百个随军，你也不如杀一个随将啊，尤其是如果能够抓住宋老生，嘿，那就是奇功一件呢。所以他一边杀，这眼睛呢就一边学磨宋老生的踪影。说在战场之上，这瞎学磨就不怕被别人伤了。嘿，咱没说嘛，现在随军军心大溃，都涣散的了不得了，一个个都恨爹娘少生一条腿，满脑子想哪地方有空就想往哪钻，就想逃命，哪还有心情作战呢？哪还有心情注意他人呢？所以给了这卢俊鄂机会了。打着打着一学嘛，哟，有一匹马，马上有那么一员大将拿着一把刀跑到这城楼底下去了，而且冲着城楼喊，哦，要进城。哦，听着音儿，这是宋老生啊。哎呀，在这呢。卢俊鄂一看宋老生，高兴了啊，噗噗连晃数刀，杀死好几个随军，他就冲出来了。冲出来是直奔宋老生啊。等到也快到马前了，哎呦，这时候也发现宋老生已经在腰上盘上绳子了，而且人已经离了马鞍了。哦，他要拽着绳子进城，那哪成啊？想过去不敢趟了，怎么办呢？这一着急，这卢俊鄂呀，把掌中这把刀就给扔出去了。你遭到，这把刀啊真准呢！啊，咔嚓一下子，把宋老生拽着那根绳给斩断了。啊，噗！宋老生一下子就跌落尘埃。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噌，卢俊鄂往前一冲，一哈腰，噌，就把落在地上的自己那把钢刀给举起来了。你就再这把伸手一出，此正是一刀了却生死命，三军攻陷霍邑城。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

0: 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 好
11: 好
1: 好，
11: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
1: 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3: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4: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继续分享一本著作《简爱》。
0: 对，这根本不是灰姑娘爱情的童话，是普通女性挣脱命运的觉醒史诗哈。其实很多人都误读了《简爱》，学生时代的我们把它当成一本经典的爱情名著，记住了那句家喻户晓的台词：你以为我贫穷低微不美渺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这句话实在是太经典了哈。
1: 是的，
0: 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平凡孤女凭借真诚善良逆袭福祸富贵庄园主的真心，跨越阶级破除偏见的浪漫童话，那我们羡慕简爱收获的圆满爱情，向往贫富均等灵魂契合的亲密关系，把这本书的内核简单归为真爱无敌。
1: 可是当年呢，我们这个可当我们成年了以后哈，经历这个职场的打压，人情冷暖，还有婚恋的权衡，自我的内耗，再重新读这本《简爱》的时候呢，才猛然惊醒，夏洛蒂勃朗特从来都没有写过爱情童话，这本书的底色呢，从来都不是浪漫，而是尊严、独立、自救与觉醒。他讲的不是一个贫穷

压迫与诱惑里守住人格完整，拒绝依附，拒绝妥协，拒绝被物化，硬生生地把自己从命运的泥沼里面拉出来，活成独立平等灵魂的一个个体。

0: 情从来不是简爱的救赎，只是他完成自我觉醒，拥有独立人格之后附赠的温柔馈赠。尊严才是贯穿全书的唯一主线，是简爱穷其一生坚守的人生底线。在女性被当作附属品、被财富阶级定义价值、婚姻只是生存交易的维多利亚时代，夏洛蒂·勃朗特写下《简爱》，撕开了时代最残酷的真相，也提前写下了近200年后所有女性自我成长的终极答案。今天呢，我们就抛开浅层的解读啊，我们用完整深度贴合当代人生的视角，来给大家解读这本传世经典《简爱》，从作者血泪人生、时代背景、女主完整的成长轨迹、核心人物对照，还有文学颠覆性的价值，到当代女性的现实启示，我们来读懂《简爱》为何能成为女性独立文学的永恒圣经哈。首先我们来了解第一部分，我们来读懂作者，才算读懂半个《简爱》。所有倔强都是半生苦难的折射，
1: 所有传世文学的主角呢，都是作者呀自我灵活的投射。简爱的一生呢，就是夏洛蒂人生的艺术缩影。他笔下所有的倔强、勇敢、自尊和不甘平誓死捍卫人格平等，都不是凭空虚设的人设，而是他在泥泞人生里面摸爬滚打换来的人生信条。夏洛蒂生于19世纪英国乡村牧师的家庭，家境贫困，命运多舛，一生被贫穷、疼痛、死亡、性别偏见层层裹挟。母亲呢早逝，家中六个孩子呢自幼失去了母爱，父亲性格孤僻严峻，不善于温情。那么童年呢，从未拥有过安稳和这个温暖的庇护。为了生计呢，家中的姐妹啊几个人早早就被送入条件恶劣的慈善寄宿学校，也就是书中的洛伍德孤儿院的原型。那里没有温暖，没有关怀，只有饥饿、严寒、体罚、羞辱与无尽的规训，潮湿的校舍、单薄的衣物、匮乏的食物，蚕食着孩子们的身体，刻板严峻的管理制度压抑着所有人的天性。夏洛蒂的两个姐姐正是因为长期忍受恶劣环境和营养不良，身心俱疲，最终呢感染夭折，永远留在了冰冷的少年时光里。侥幸活下来的夏洛蒂啊，早早看透了女性底层的宿命。在那个年代啊，女性没有受教育的完整权利，没有自由择业的机会，也没有婚恋自主的底气，更没有人格独立的资格。底层女孩的出路寥寥无几，要么依附父兄，顺从家里的安排，早早的嫁人沦为生育工具，要么就远赴他乡做家庭教师，咬人鼻息看人脸色，活在卑微与克制之中。

成年后的夏洛蒂为了补贴家用、养活家人，和书中的简爱一样，成为了一名家庭教师，这是当时普通女性唯一的体面出路，却也是最尴尬的身份，介于主人与仆人之间，不算底层佣人，却永远的算不上上流阶层，身处阶级夹缝之中，看似体面，实则处处受限，时时卑微。他亲眼见证无数女性被命运裹挟，出身决定身价，财富定义尊严，婚姻

等同于二次投胎，女性的价值永远依附于男性、家庭与阶级，没有人在乎女性的灵魂、思想与追求。她自身的婚恋经历更是充满坎坷，真心的爱恋被现实阶级碾碎，世俗的偏见、门第的桎梏，还有性别的枷锁，让她一次次的体会卑微与无奈。在那个女性发声被视为出格、女性觉醒被视作叛逆的年代，夏洛蒂不甘接受这样的宿命，她不愿认同女性生来依附他人的世俗规则，不愿让自己的思想与灵魂被贫穷、性别、阶级彻底禁锢。于是呢，她拿起笔，以自身经历为底色，以毕生不甘为力量，塑造出了《简爱》这个打破时代桎梏的女性形象。1847年，《简爱》正式出版了。为了规避当时社会对女性作家的偏见与歧视，夏洛蒂特意选用男性笔名科勒贝尔发表作品。书籍一经问世，瞬间轰动整个英国文坛。读者震惊于书中极致清醒的女性思想、平等通透的婚恋观、绝不妥协的人格底线。没人相信这样超前、叛逆、极具力量的文字出自一位平凡、清贫、隐忍的乡村女性之手。夏洛蒂一生清贫，一生敏感，一生被世俗桎梏，却用文字打破了时代的牢笼。她把自己所有的隐忍、倔强、不甘、对平等的渴望、对尊严的坚守全部赋予了《简爱》。简爱的每一次反抗、每一次转身、每一次坚守，都是夏洛蒂对世俗偏见最有力的回击。那读懂了作者的苦难与坚守，我们才能够明白，简爱的自尊从不是矫情，她的倔强从不是任性，而是无数底层女性在压迫之中唯一能守住的最后的人生底线。

0: 我们再来看这部书的第二部分，读懂时代背景，这本书的超前性，领先了人类近200年。很多人呢读简爱都会觉得简爱的三观过于清醒，过于超前，甚至觉得啊他的执拗有一些不合时宜。但只要我们深入了解小说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就会懂得简爱的思想是当时何等的离经叛道，何等的颠覆世俗，何等的珍贵稀缺。19世纪的英国阶级壁垒啊森严到几乎固化，贫富的差距比较悬殊，性格偏见深入社会的机理，是一个极致的男权至上、阶级至上的时代。在阶级层面，出身决定了终身命运，上流贵族坐拥财富、庄园、地位，享受特权与尊荣，底层的平民呢，最终会被清贫裹挟，没有跨越阶层的通道，一生卑微，看人脸色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从那一刻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阶级的鸿沟几乎是无法逾越的。在性别层面，女性完全是男性的附属品，没有独立社会身份，也没有财产继承权，没有婚恋自由的自主权，也没有事业的选择权。上流女性的人生价值呢，就是学习才艺，修饰容貌，凭借姿色与家世联姻巩固家族地位。底层女性的人生归宿啊，就是劳作嫁人生子，操劳一生，终身依附男性生存。彼时的婚恋观更是极度的功利赤裸，婚姻从来都不是灵魂契合的双向奔赴，而是一场精准的阶级交易，生存博弈。男人娶妻看重家世荣耀和嫁妆，女人嫁人依附财富地位和安稳。没有人在乎一个女人是否有思想、有灵魂、有自尊，没有人愿意平等倾听一个普通女性的心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夏洛蒂借简爱之口喊出那句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是石破天惊的叛逆，是颠覆整个时代认知的呐喊。在所有人都沉默默认熊女孩理应卑微，低微者应该理应顺从的一种时代，简爱呢坚定地告诉了世人，财富地位和容貌可以不平等，但灵魂人格尊严生来人人平等。这也就是简爱能够跨越200年依旧是不过时，依旧能够治愈当代女性的核心原因之一。200年前她打破了桎梏，200年后依然是很多人困在困境里的枷锁。200年前她坚守的底线依旧是当代女性最珍贵的人生准则。
1: 简爱的人生开局是极致的不幸，父母早逝，年幼的她沦为孤女，无依无靠，只能寄养在舅母李德太太的寄人篱下哈，养人鼻息。这里是她童年的牢笼，也是她人生苦难的起点。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宅邸里，所有人都自带阶级与身份的优越感，唯独简爱是多余、卑微、被嫌弃的存在。舅母李德太太自私刻薄、虚伪冷漠，打心底里嫌弃这个无父无母的累赘，从未给过她一丝温情与善待，处处打压、冷落、苛待她。表哥呢，约翰则非常的蛮横霸道、恃强凌弱，仗着主人身份肆意的打骂、羞辱简爱，把她当成发泄情绪的工具。两位表姐呢，傲慢虚荣、趋炎附势，冷眼旁观她的苦难，从不施以善意，就连家里的仆人也敢轻易的、随便的轻视、使唤、嘲讽这个没有靠山的孤女。在这座府邸，简爱没有亲情，没有偏爱，没有尊重，没有温暖，只有无尽的打压、偏见、欺凌与孤立。她被禁止和主人家的孩子玩耍，被限制自由，被随意的污蔑，常年活在恐惧、自卑与压抑之中。但最难能可贵的是，极致的苦难没有把她驯化成逆来顺受、麻木卑微的傀儡，没有让她变得阴暗、怨毒、仇视世界，反而唤醒了她骨子里的倔强与清醒。 面对表哥的暴力殴打，他第一次勇敢反抗，不再默默忍受欺凌。面对伯母的虚伪偏见与恶意的污蔑，他敢于直面对峙，说出真相，揭穿成年人的伪善面目。面对所有人的轻视与否定，他在心底默默坚守自我，不自我贬低，不刻意讨好，不卑微妥协。童年的苦难让他早早看透人性冷暖、世俗功利，也让他彻底明白一个道理：尊严从来不是别人施舍的，而是自己挣来的。一味的顺从换不来善待，唯有坚守底线，敢于反抗，才能守住做人的底气。也是在这段暗无天日的时光里，他养成了贯穿一生的处事准则：可以贫穷，可以卑微，可以身处低谷，但绝不能丢掉人格，放弃自尊，沦为附庸。

我们再来看第二阶段。乐伍德孤儿院呢，苦难淬炼心性，学会独立与温柔的力量。不堪忍受盖茨海德府的压抑与欺辱，那么简爱主动请求离开，进入了乐伍德慈善孤儿院生活。本以为逃离了舅母家的恶意，就能迎来安稳的生活，可是他没有想到，这里是另一座更冰冷、更残酷的牢笼。乐伍德孤儿院慈善标榜，那么仁爱救赎，实则啊是压抑人性、摧残身心的炼狱。这里的环境恶劣至极，寒冬没有取火的炭火、取暖的炭火，孩子们呢常年穿着单薄的破旧衣物，忍受刺骨严寒，三餐呢食不果腹，食物粗劣冰冷，常常是忍饿挨冻。管理制度呢刻板严苛，体罚羞辱是常态，一点儿小小的微微的过错都会被无限放大，遭受严厉的责罚。孤儿院的管理者呢，斯特先生啊，虚伪冷酷，偏执严苛，打着宗教仁爱的旗号，肆意的摧残底层儿童的身心。他故意打压孩子们的天性，禁止一切爱美偷欢的情绪

要求啊，所有人都隐忍克制，服从管理，用极致的规训磨灭每一个人的个性与尊严。就在这样的极致艰苦、压抑又冰冷的环境里，简爱熬过了整整八年的时光。前一年呢，他饱受伶俐磨砺的学生，在寒冷严寒压抑当中苦苦的坚守，一边承受苦难，一边坚持读书学习，自我丰盈。后两年呢，他成长为孤儿院的助教，从被照顾被欺凌的弱者变成了能够独立立足帮助他人的强者。八年炼狱的时光没有磨灭他的善良与温柔，反而彻底淬炼了他的心性，他褪去了童年的尖锐冲动，多了沉稳、隐忍、通透与坚韧。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呢，他遇见了影响自己一生的挚友海伦·彭斯。海伦温柔通透，包容豁达，面对不公与欺辱呢，从不愤怒反抗，始终隐忍包容，坦然接纳。他教会简爱包容、温柔、悲悯，教会他不必沉溺于怨恨与痛苦之中，要学会与苦难和解，与世界温柔相处。同时，孤儿院的坦普尔小姐呢，用温柔、公正又善良的方式善待每一个孩子，成为简爱人生路上的光，让她明白真正的强大不是尖锐对抗，而是内心坚定、温柔有底线。在洛伍德的八年，简爱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沉淀。她不再是那个只会冲动反抗的小女孩，而是修炼出了强大的内心、独立的能力、清醒的认知。她靠读书丰盈灵魂，靠自律沉淀底气，在一无所有的绝境里攒下了人生最珍贵的资本：独立的思想、坚韧的心性、完整的人格、自食其力的能力。当她拥有了独立立足的底气呢，毅然决然地要离开孤儿院。他不甘心一辈子都被困在这个狭小的牢笼里，不甘心一辈子局限于底层的苦难。他想要奔赴更广阔的世界，靠自己的能力谋生，靠自己的人格立足，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离开孤儿院的简爱，凭借自己8年苦学练就的学识，成功应聘成为桑菲尔德庄园的家庭教师，负责教导庄园主人罗切斯特的养女阿黛尔。也是在这里，他遇见了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罗切斯特，经历了人生最极致的爱情、最残酷的骗局、最清醒的抉择。桑菲尔德庄园是一座华丽奢华的贵族庄园，主人罗切斯特身价不菲，地位尊贵，阅历深厚，性格孤傲深沉，自带疏离感，见过世间繁华与人性复杂，而简爱平凡清贫卑微，无依无靠，只是庄园里一个普通的打工者，身份、财富、地位、阅历与罗切斯特有着天壤之别。世俗的眼光里，两个人是云泥之别，毫无匹配的可能。罗切斯特拥有俯瞰众生的资本，完全可以选择门当户对的贵族淑女，而简爱渺小卑微，一无所有。可是偏偏呢，罗切斯特被这个平凡女孩深深吸引，他见过太多依附权贵、虚荣功利、矫揉造作的贵族女性，她们追逐她的财富、地位、身份，讨好、顺从、刻意逢迎，灵魂呢，可以说是毫无灵魂与底线。而简爱截然不同，她独立、清醒、真诚、纯粹，不攀附、不讨好、不卑微，面对权贵不怯懦，面对优越不盲从，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底线、自己的人格。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罗切斯特被简爱的灵魂魅力打动，爱上了这个平凡却耀眼的女孩，而简爱也被罗切斯特的深沉、真诚、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跨越阶级差距，深深爱上了这个孤独孤傲的庄园主人。

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打破了世俗的阶级规则，是灵魂与灵魂的相互吸引，与财富、地位、容貌无关。好朋友们，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您聊简爱，咱们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曼曼，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0: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5: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
1: 嗯，
0: 今天我们跟大家啊说《简爱》，
1: 是的，
0: 这部著作哈。
1: 嗯，我们刚刚说到了哈，这个在日复一日当中的相处中呢，罗切斯特被《简爱》的灵魂魅力所打动，他爱上了这个平凡却又耀眼的女孩。而简爱呢，也被罗切斯特的深沉、真诚、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跨越阶级差距，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孤独孤傲的庄园主人。这一段的感情呢，从一开始就打破了世俗的阶级规则，是灵魂与灵魂的相互吸引，与财富、地位还有容貌都无关。面对这一份来之不易的爱情呢，简爱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极致的冷静，哪怕呀深爱对方，哪怕渴望安稳归宿，他也从未丢掉自己的尊严与底线。罗切斯特呀给予他繁华馈赠、身份优待，还有啊他始终是克制拒绝，始终是保持自食其力、独立谋生，不愿意为爱情沦为依附他人的附属品。但他呀又坦然地告诉了罗切斯特，我不是你的附庸，不是你的装饰，也不是依附于你生存的藤蔓，我是个独立的个体，我靠自己的双手去谋生，靠自己的灵魂立足。我爱你，但我不会为你丢掉自己。就在两个人情根深重，即将举行婚礼的时候呢，即将迎来世俗意义上圆满结局的时候啊，命运的残酷真相骤然降临。婚礼当天，所有人揭开了隐藏多年的秘密，罗切斯特早已结婚。他的妻子呢，博莎梅森，常年呢被囚禁在桑菲尔德庄园的阁楼之上。博莎出身富贵，却性情癫狂，精神失常，常年呢被锁在阁楼，无人知晓，无人问津。罗切斯特呢年少被家族安排联姻，深陷无爱婚姻的牢笼，常年活在痛苦与压抑之中，这是他性格孤傲深沉的根源。而他对简爱的隐瞒是深情，也是自私。他贪恋简爱的纯粹温暖，想要抓住这一束照亮自己人生的光，却用欺骗的方式将他卷入了自己人生的残局。
0: 这一刻呀，所有的浪漫滤镜彻底破碎，所有美好憧憬轰然坍塌。摆在简爱面前是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妥协沉沦，假装不知真相，留在罗切斯特身边做他的情人，享受他的宠爱、财富、安稳，留在这座华丽庄园里拥有衣食无忧的生活，守住自己深爱的人，这是最轻松、最安稳、最符合人性贪欲的选择，也是无数人会妥协的选择。第二个选择决绝离开，斩断所有的深情，放弃唾手可得的富贵生活，放弃刻骨铭心的爱恋，再次变得一无所有，颠沛流离，独自奔

前赴未知的前路，这是最痛苦、最艰难、最需要勇气的选择。所有人都以为深陷爱情、出身卑微的简爱一定会选择妥协，毕竟他从小受尽苦难，从未拥有过温暖与偏爱，好不容易遇见深爱自己的人，拥有安稳的归宿，没人舍得轻易放弃。可简爱做出了最颠覆世俗、最清醒决绝的选择，连夜离开，绝不回头。他清楚地知道，爱情再珍贵，也珍贵不过自己的人格与底线。他可以接受贫穷，接受苦难，接受平凡，但绝对无法接受不明不白的关系，丧失尊严的依附，自我欺骗的沉沦。他爱罗切斯特，这份爱意真挚且深沉，但他更爱完整、独立、有尊严的自己。他不愿为了爱情沦为世俗唾弃的第三者，不愿为了安稳丢掉坚守一生的底线，不愿为了依附他人活成没有自我的傀儡。哪怕心碎，哪怕痛苦，哪怕前路未知，哪怕再次一无所有，他也要体面退场，守住人格的完整。这是全书最震撼人心、最具力量的一幕，也是简爱人格魅力的终极体现。真正的独立，从不是顺境里的光鲜张扬，而是绝境之中敢于为了尊严放弃所有诱惑与偏爱。离开桑菲尔德庄园的简爱迎来了人生最狼狈的绝境，他身无分文，无处可去，无依无靠，在茫茫荒野里颠沛流离，饿到极致，累到虚脱，差点冻死，饿死在无人的荒原，彻底坠入人生谷底。就在绝境之中，他被善良的圣约翰兄妹收留，安稳落脚，开启全新的生活。圣约翰是一位虔诚、自律、克制的牧师，品行端正，能力出众，心怀善意，在世俗的标准里，他是完美的结婚人选，安稳可靠，体面正直。他欣赏简爱的坚韧、聪慧、独立，向他提出求婚，但他的求婚无关爱情，无关心动，只有责任与使命。他需要一个踏实能干、坚韧自律的助手，陪自己远赴印度传教，完成宗教使命，而简爱恰好是最契合的工具人选。在他眼里，简爱不是需要呵护疼爱的爱人，只是适配自己人生规划的完美搭档、得力工具。他要求简爱放弃自我，放弃情感，放弃喜好，全然服从他的人生安排，陪他奔赴远方，奉献一生。看似体面安稳的归宿，本质上是另一种精神囚禁，是被使命捆绑、被人生规划裹挟的依附人生。面对这份人人艳羡、安稳体面的求婚，简爱再次清醒拒绝。他看透了这段关系的本质，没有平等，没有共情，没有偏爱，只有单向的付出与服从。他不要没有灵魂的匹配，不要没有温度的安稳，不要丧失自我的人生。他可以吃苦，可以奋斗，可以独立，但绝不接受被物化、被定义、被工具化。我可以配合你的使命，但我不会成为你的工具。我可以努力生活，但我不会放弃自我。我可以接受平凡，但绝不接受没有爱的捆绑。这是简爱始终不变的人生准则。也正是在这段时光呢，命运给了他迟到的温柔馈赠，他意外继承了叔父留下的巨额遗产，一夜之间从一无所有的底层孤女变成拥有财富、独立底气的富裕女性。但她没有独享财富，而是坦然平分给收留自己的三位表兄妹，心怀感恩，懂得回馈，不贪慕财富，不沉溺浮华，依旧保持本心，温柔善良。此时的简爱终于完成了真正的圆满，她拥有了独立的财富、完整的人格、清醒的思想、强大的内心、自由的选择权。她不再需要依附任何人谋生，不再需要讨好任何人立足，她终于活成了自己人生的主人。当她彻底圆满自我，拥有完整底气之后，她心底对罗切斯特的爱意从未消散，于是她选择重回桑菲尔德庄园，奔赴自己最初的爱恋。
可是再次归来呢，物是人非，桑菲尔德庄园早已被一场大火焚烧殆尽，繁华落尽，满目疮痍。那场大火是被囚禁半生的梅森绝望之下点燃的自我救赎，他最终葬身火海，彻底挣脱了半生囚禁。而罗切斯特为了救人，在大火中失去了双眼，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庄园，失去了所有光鲜的身份与地位，变得落魄残缺，一无所有，常年独居在偏僻的芬丁庄园，孤独落寞，身心俱疲。此时的两人彻底颠覆了初见时的阶级差距，曾经高高在上富贵耀眼的罗切斯特，如今呢落魄残缺，一无所有；曾经卑微渺小一无所有的简爱，如今独立富足，灵魂完整，底气十足。此刻的他们终于褪去了所有世俗的标签，没有阶级差距，没有财富悬殊，没有身份壁垒，只剩下两个平等、真诚、完整的灵魂。简爱依然选择留在罗切斯特身边，与他相守余生。这一次他的爱不再有依附，不再有妥协，不再有卑微。他不是奔赴富贵，奔赴安稳，奔赴庇护，而是以平等的姿态，独立的人格，完整的自我，奔赴一场双向治愈、双向救赎的真爱。

很多人都觉得《简爱》是过时的老名著，距离当代人生活太过遥远。可当我们褪去时代的滤镜，您会发现，200年前《简爱》对抗的困境，依旧是当代无数人深陷的内耗与枷锁。200年前，他坚强地守住底线，依旧是当代人最稀缺的人生清醒的宝贵财富。重读这本书呢，能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四层的直击人心的现实启示。第一个就是，所有长久的关系根基都是平等的，无论爱情、友情还是职场人际呢，所有失衡的关系最终都会走向崩塌。一味卑微的讨好，一味依附妥协，一味的退让付出，换不来长久的尊重与偏爱。你可以温柔，可以包容，可以付出，才是所有关系最长久的底色。第二个呢，就是尊严远远比爱情安稳、名利更重要。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面临无数的选择，是妥协还是获取安稳呢？还是坚守底线直面风雨呢？是依附他人获得捷径啊，还是守住自我慢慢的深耕呢？简爱一生告诉我们，人生所有的得到都抵不过人格的完整。爱情来了可以再累，安稳来了可以再挣，名利来了可以再拼，可尊严丢了，人格塌了，人生就彻底失去了底气和底色。第三个就是真正的独立，是经济与人格的双重圆满。简爱前期的人格独立，让他不卑不亢地面对爱情与阶级；后期的经济独立，让他拥有了选择爱情、救赎爱人的底气。人格独立是内核，经济独立是铠甲，二者兼具，才能真正地掌控自己的人生。第四呢，就是人生状态：深情但不依附，温柔且有力量。简爱的一生，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拒人千里的冷漠，不是锋芒毕露的尖锐，而是历经世事的沧桑，受尽人间苦难之后，依旧保持着善良与温柔，同时守住自我底线，活得清醒、通透、笃定和从容。时隔200年的简爱啊，依旧能够治愈无数人的这个内心，它的核心原因从来都不是浪漫的爱情故事，而是它给了每一个平凡普通人最珍贵的底气。哪怕出身卑微一无所有，哪怕经历苦难无人偏爱，哪怕普通人平凡无人瞩目，我们依旧可以靠自己守住人格，深耕自我，圆满人生。不必艳羡他人的光鲜，不必自卑自己的平凡，不必依附他人的光芒，也不必妥协世俗的规则。愿我们都能活成简爱，独立清醒，自尊自爱，深情有度，取舍有度，不依附，不张扬，不妥协，不迷茫，靠自己。

0: 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驾车别侥幸，酒驾必被查，这些醉猫被查获。敦化交警大队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严防涉酒交通事故发生，敦化公安交警持续严查涉酒驾驶。鹅木中队民警在鹅木镇西大桥周边道路发现张某驾驶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车，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张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合并罚款2500元的行政处罚。江东中队民警执勤时，在华康大街周边道路发现高某驾驶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车，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9毫克。高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的摩托车与机动车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违法行为，被处以合并罚款2500元的行政处罚。江东中队民警在汉章乡高架桥附近道路发现王某驾驶一辆尾号 22U 的小型轿车，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84毫克。王某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鹅木中队民警执勤时，在黑石乡周边道路发现赵某驾驶一辆尾号336的小型轿车，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102毫克。赵某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请各位驾驶人牢记，拒绝酒驾才能酒驾，切勿抱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撞断护栏直冲对向车道，雨天超速酿大祸。2026年5月19日，沪渝高速湖北黄梅段，雨天，陈某驾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由匝道汇入主线时，径直撞破中央护栏进入对向车道，并与对向一辆货车尾部相撞，事故造成两车及道路设施受损，幸无人员伤亡。经查，事发匝道限速每小时40千米，而陈某自述车速70码左右，在即将出弯时车辆打滑失控，陈某极力控制方向，但因车速快加上货车惯性大，终未能避免事故发生。交警对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依法认定其超速行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车辆在过弯时会有向外侧偏离的倾向，速度越快离心力就越强，一旦离心力超过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车辆就会侧滑甩尾。因此驾车行进弯道要在入弯前提前减速，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而雨雪天时路面摩擦力下降，降速的幅度需要进一步加大，才能避免失控侧滑。改装货车变移动加油站，五人落网。近日，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天府新区分局新兴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辖区内疑似存在非法经营成品油的活动。经查，嫌疑人非法购入成品汽油，利用改装后的小货车作为移动加油站，在多处进行流动销售。警方锁定关键证据，陆续抓获5名嫌疑人，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查扣6辆非法加油车，13吨成品汽油。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

0: 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电部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5: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5: 一百年不许变，
18: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最棒的。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好，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两个谁先来？
2: 我先来。
3: 好的。
1: 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叫韩一彤，我七岁了。
0: 韩一彤七岁、
1: 那你属什么的？
2: 我属鼠。
1: 啊，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潘一宁。
1: 嗯，几岁啦？
2: 八岁。
1: 八岁了啊？那
0: 你属什么？属猪。
2: 属猪。
1: 啊，属猪的小朋友，你们两个是三幼哪个班的？
2: 芝麻三班的。
1: 啊，
2: 我也是芝麻三班的。
1: 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5: 童年不弃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之梦三班的韩一彤和潘一宁，欢迎你们。
1: 你们俩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
2: 妈妈。
1: 啊，跟妈妈一起来的。那是几点钟从幼儿园出来的呢？
0: 是不是出来的稍微早一点点？你们两个在班级里面是不是那种特别乖的孩子？老师是会夸奖你们吗？
2: 会。
0: 夸奖什么？
1: 特别的乖，不淘气是吗？
0: 潘一鸣，你说老师都夸奖你什么了？
2: 夸奖我。
0: 嗯，
2: 夸奖我
0: 吃饭吃得好。
2: 嗯，
0: 有吗？
2: 有。
1: 你们两个是今天就是为了来参加节目特意穿这么漂亮是不是？
2: 是
0: 啊。
1: 那平时还有其他的这个需要穿这种衣服去参加的吗？
0: 场合吗？
1: 嗯，
2: 没有
1: 没有
0: 啊。
1: 那都是谁给你们买的？
2: 妈妈、
1: 啊、妈
2: 妈
1: 给买的。你看你又戴小项链，然后又穿小粉色小裙子，好看哈、
0: 啊、是妈妈给你贴的是吗？
6: 不是，
0: 脸上
6: 脸上是妈妈
1: 啊，妈妈给
0: 妈妈
1: 贴的、
0: 哦、好漂亮。
1: 是的，特别好看。
0: 而且你们两个在家里面是不是那种特别乖的宝贝？
2: 是
0: 在家淘气吗？对，有的孩子是那样的，他在外面都表现得特别的乖，都是装出来的、嗯、在回家就不乖了。你们两个是那样的吗？
2: 不是、
0: 啊、那你们为什么会这么乖呢？就瞅着特别特别的可爱，然后一看你们俩就特别的喜欢，是不是别人看到你们都喜欢？
2: 是
0: 啊、那你们平常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对呀、啊、你们班是不是有淘气的小朋友？会不会用你们两个去管他们呢？
2: 不用
1: 都是靠自觉是不是？
2: 直接靠老师整
1: 啊，直接靠老师整。嗯，那你们两个在幼儿园有这个自己喜欢的事物吗？
2: 有
1: 啊。什么呢？比如说喜欢幼儿园的什么？
2: 老师
1: 啊。喜欢幼儿园的老师啊。那其他方面呢？有吗？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喜欢幼儿园的伙食，有的喜欢玩

0: 剧，有的还喜欢这个能到操场去活动。那你们两个呢？
1: 我喜欢伙食，
0: 啊，喜欢伙食啊，那你们
1: 我喜欢玩具。
0: 喜欢玩具。你们两个今天吃下午那顿饭了吗？
1: 没有，
0: 没吃
1: 没有，
0: 啊，就直接来了。
1: 哦，
0: 哦，那
1: 那会
0: 怎么？
1: 饿吗？
0: 嗯，
1: 不会，
0: 不
1: 啊，不
0: 会。
1: 会。
0: 你们两个怎么来的？
1: 他没睡觉就来了，
0: 他都没睡觉就来了。哦，
1: 他睡觉来的，
2: 那你没睡觉，
0: 你们两个不是一起出来的吗？
1: 不是，
0: 啊，不是啊，
2: 啊，
0: 哦，
2: 你吃完中午饭就出来了，那你干啥去了？
1: 化妆去了，
2: 花这么长时间。
0: 那你们两个是怎么来到我们这里的呢？我们这儿离你们幼儿园好像不太近。
2: 嗯，有点远。
1: 骑电动，
0: 啊，骑
1: 我
0: 电
1: 是
0: 动。
1: 打，我妈妈给我打车来
2: 啊，
0: 打车
2: 打车来
0: 来
2: 的。
0: 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在骑电动车的过程当中是，你家是谁骑车带你妈妈吗？
1: 对的，
2: 那你骑电动车的过程当中会很稳吗？就会不会乱动啊什么的？
1: 不会。
0: 不会呀，啊，那你们平时的话，就是上下幼儿园的话，是骑车还是走着去？
1: 骑车，
0: 也是骑车去啊，哦，我以为你们都会这个住
2: 步
0: 的
2: 行，
0: 离，对，离幼儿园很近，
2: 住得
0: 嗯，
2: 近吗？
1: 我的近，
0: 啊，
1: 我的也近，
0: 这么近还骑车，也不走着去啊，是怕晚了吗？怕晚啊？
1: 我天天都来特别晚，
0: 啊，都来特别晚，那你超过8点啦？
1: 我没超过，我有一次7:10到的。
0: 7:10到的，那不算啊？幼儿园这么早就上学啦？
2: 是不是去的太早了？
3: 得7点或者7:10到，或者，
0: 就到幼儿园啦？哦，幼儿园
2: 那
0: 这么
2: 你
0: 早？
2: 得上幼儿园吃早饭吗？
3: 吃啊，
2: 早饭吃
3: 啊，
2: 的什么呀？你们幼儿园？
3: 今天早上，
2: 嗯，对着话筒往前一点。
0: 感觉你们幼儿园去的好早啊，好
2: 我
0: 像，
2: 觉得应该是8:10。
1: 不是8点，7点，
0: 就是
2: 你
0: 七
2: 确
0: 点
2: 定
0: 啊，
2: 吗？
0: 那小学好像才7点
2: 你比
0: 半。
2: 高中生上学早
0: 你们两个马上要步入小学了，是不是？啊，那知
1: 要上
0: 道
1: 小学
0: 要
1: 了，
0: 上小学了。你
2: 去
0: 们俩
2: 哪里？
0: 去哪里知道了
1: 我
0: 吗？
1: 上小，我也去上小。
0: 你们两个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做好
2: 做好
0: 啥准
2: 了，
0: 备了？做什么准备了呀？
1: 做上小学的准备。
0: 那比
2: 买
0: 如
2: 什么
0: 说，
2: 东西啦？
0: 为上小学都买了什么呢？
2: 课本儿，这么早就买
1: 课本书包，
0: 啊，
2: 课本
0: 书
2: 包，
1: 文具盒，
0: 文具盒，那铅笔呢？会不会自己准备好学好呢？
1: 会的。
2: 会
0: 的，
2: 平常比如说要是写字什么的，你们的铅笔是自己选还是爸爸妈妈给选？
1: 自己写，自己写。
2: 作业
0: 嗯，
2: 自己就能独立完成？
1: 对的，
2: 哟，
1: 是的。
2: 这么乖，那爸爸妈妈管啥呀？
1: 爸爸妈妈就管我们学习好不好。
2: 啊，哈
0: 学习好不好？这个有点早。
2: 对，那就是比如说家里面的做饭啊，然后收拾物资呀、洗衣服呀，家里面都是谁管？家务都是谁管？
1: 妈妈，
0: 爸
1: 妈妈，
2: 爸干啥的？
1: 赚钱
0: 爸
1: 钱，
2: 爸爸
0: 爸
2: 赚
0: 爸
2: 钱给你们花是吗？
1: 对的。
0: 你们两个家里都有这个哥哥或姐姐是不是？
1: 我给爸爸准备了生日礼物。
0: 是爸爸什么时候过生日啊？
1: 我爸过年。
0: 过年才过生日呢，还有点早哈。那你现在就开始有自己的这个想要买什么东西了是吗？想好买什么了吗？
1: 没有，
0: 那你想给他准备什么生日礼物呢？
1: 没想好。
0: 没想好呢。
1: 父亲节他没回来，我想给他准备一个小礼物。
2: 你想给他准备什么？
0: 对啊，如果他父亲节回来了，你想给他准备什么呢？
1: 大床。
0: 大床？
2: 大船？
0: 船还是船吗？
1: 是
0: 啊，是你自己叠的还是拼装的？
1: 拼装的，
0: 拼装的，
2: 爸爸喜欢船，对吗？
0: 是吗？
1: 是，
0: 你们两个家里是不是都有哥哥或姐姐呀？
1: 我有姐姐，我没有哥哥。
0: 你有姐姐，
2: 姐姐多大了？
1: 我没有姐姐，我有哥哥。
2: 你哥哥多大了？先说说。
1: 我哥哥17了。
2: 那么大了，
0: 考大学了吗？
2: 没有吧？
1: 没有。
2: 高几？现在高二。
1: 初中，
2: 嗯，哎呦我的妈！初中时期啦，
1: 是
2: 啊，在哪个学校上学？
1: 我也不知
0: 你也
1: 道，
0: 不知道，我感。

0: 离你们幼儿园很近。
1: 是三中吗？嗯、
0: 是实验还是三中？
2: 三中。
1: 啊，三中。
0: 啊、
1: 哦、啊，你呢？海一彤，你姐姐多大了？
2: 我姐姐十一岁。
0: 十一、
1: 哦。在哪个学校上学？
2: 嗯。
1: 在哪个学校上？啊。
2: 还是三小四年级了。
1: 啊，四年级了，你看都懂哈、
0: 啊。是的。
1: 你们平常会不会吵架？你会跟哥哥吵架，你会跟姐姐吵架吗？
2: 不会。
0: 不会啊，啊，都这么乖。
1: 看你俩就很乖。
0: 是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1: 唱什么歌？
2: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吧。
4: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哎，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0: 你的小节目是什么？少年中国说吗？是唱的还是说的？
1: 唱的。
0: 唱的。少年中国说是张姐的那个是不是？对吗？好，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
1: 但是。天地苍苍，乾坤茫茫。大家好，我叫潘宁，我要给大家好，我叫潘宁，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少年中国说》。作者梁启超。天地苍苍，乾坤茫茫，中华少年顶天立地，张自强。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哲人也，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哲人也。古今日之哲人，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最；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顺流游，则国顺流游；少年行于地球，则国行于地球。红日初升，启照大观，何处留一线外？谢谢大家。
0: 你说的也太快了，啊！你们两个平常在幼儿园的时候会唱歌吗？
2: 会。
0: 你们幼儿园学什么歌了？学什么歌啦？幼儿园学的什么歌？
1: 亲爱的你啊。
0: 亲爱的你啊，你们俩会吗？
1: 我会。
3: 你们两个一起唱好不好？
1: 我也会。
0: 啊，那准备开始好不好？你们两个一起唱一个啊。

0: 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吗？
1: 嗯，想要当什么呢？
2: 我想当海军。
1: 嗯，
3: 海军啊，不错、我觉得你很有那个范儿。
1: 对，
2: 我想当老师。
3: 当老师，你也挺像的。
1: 是的，好的，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我们叫潮宝来了，
3: 能记住吗？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2: 潮宝来了。
1: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吧。那我们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再见。
3: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红十字淬炼救援硬功，筑牢水域防线。
5: 敦化市残联开展假肢适配工作，
3: 排查整治除隐患。西北岔森林派出所扎实开展防汛工作，

为全面提升水上应急救援实战能力，提高队员之间协同配合实战水平，有效应对汛期及各类水域突发险情，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6月18日，敦化市红十字会在大石头镇哈尔巴岭水库组织开展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涵盖活饵救援、舟艇离心救援、抛投器救援、水上机器人救援、徒手救援等科目，全流程模拟真实险情，全方位检验队伍应急响应、战术协同与专业施救水平。本次演练得到大石头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镇政府应急办主动靠前支持，抽调工作人员全程协同配合演练工作。科目一：活饵救援。救援队员化身活饵入水，以专业泳姿快速接近被困目标，将被困目标安心救上船。科目二：舟艇离心救援。救援队员驾驶橡皮艇高速驶向被困目标，在接近瞬间精准操控舟艇完成离心转向，借助船体惯性，船上救援人员同步发力，快速将被困目标安全拉救上船。科目三：抛投器救援。救援队员架设救援抛投器，精准瞄准被困目标后，发射救生抛绳，引导被困人员穿戴救生装置后，平稳将其牵引至岸边。科目四：水上机器人救援。救援队员通过遥控操作智能水上机器人，快速穿越复杂水况，精准抵达被困目标身边。被困目标抓住机器人，即可被安全带回岸边。科目五：徒手救援。在无辅助装备的条件下，完成全流程施救。此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敦化市红十字水上应急救援队的装备操作水平与战术协同能力。下一步，敦化市红十字会将持续聚焦水域救援能力建设，不断优化救援技术，以专业能力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全力筑牢水域安全防护屏障。

近日，市残联组织开展残疾人假肢适配评估工作，为全市31名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量体裁衣室服务，切实解决他们出行和生活难题。评估现场，专业技术人员逐一为残疾人检查残肢状况，测量尺寸，记录活动数据，并结合个人生活习惯与就业需求，科学制定假肢适配方案。针对敦化市户籍在外地居住的残疾人，市残联还开通绿色通道，安排他们到异地定点机构评估，确保惠民政策全覆盖无遗漏。装上假肢后，我就能重新下地干活了。来自沙河眼镇的肢体残疾人吴大爷在评估后激动地说，此次评估通过的残疾人将免费获配功能性假肢，预计7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十四五以来，市残联持续实施精准康复服务行动，通过辅具适配、康复训练、支持性服务等举措，累计惠及残疾人超万人次，让残疾人站起来走出去，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0: 近日，敦化林区出现频繁降雨天气，为切实做好林区应急管理工作，严防因强降雨导致的道路交通事故，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西北岔森林派出所立足林区工作实际，组织民警开展防汛专项检查工作。工作中，民警结合辖区实际地理情况，对林区重点区域加强巡逻检查，重点盯防山体滑坡、河道堵塞、水毁路段等隐患点，开展反复巡逻，实时报送辖区降雨情况、河流水位情况、道路安全情况及安全隐患等相关信息，做到及时预防、提早干预、遏制事故。同时，民警在辖区低洼路段设置路牌、标语、条幅等显著标志，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各派出所组织民警对辖区老旧房屋进行排查，并通过入户宣传、微信推送等方式，开展防汛安全与生态保护科普，切实提高辖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下步工作中，分局将持续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提高防汛抢险队伍实战水平，做到随时待命、及时响应，筑牢林区生态安全与民生保障双重屏障。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我国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0: 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
2: 安徽将建25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

新华社消息，商务部近日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从业务类型看，前五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件，同比下降8.5%。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52.2亿件，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件，同比增长7.4%。

人民网消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安徽省省级高技能人才重点项目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支持建设25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200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每2年开展一次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成果评鉴，每次评选成果显著工作室40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主要围绕重点产业、新兴产业，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等5个类别，依托具备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能力的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企业、职业培训机构和行业商协会等建设，具体承担技能培训、技能竞赛、技能评价、技能交流等任务。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主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的优秀高技能人才，依托其所在单位开展培训、研修、攻关、交流等活动，发挥高技能领军人才在带徒传技、技能攻关、技艺传承、技术技能推广方面的重要作用。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成果凭借面向省级及以上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开展，分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2个类别。

新华社消息，财政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四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非税收入17848亿元，同比增长2.2%。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3850亿元，同比增长5.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56615亿元，同比增长2.7%。财政支出方面，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0.8%，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16815亿元，同比增长6.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7062亿元，同比下降0.1%。

0: 央广网消息，记者日前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发动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活动聚焦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突出产业需求导向、区域协同联动、数字赋能增效和重点群体帮扶。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结合。活动依托中国国家人才网主会场开设各类服务专区，实现全天候招聘，运用 AI、人工智能、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创新直播带岗模式，开展5场城市直播带岗专场活动，累计观看超240万人次。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买防晒衣怎么样不踩坑？新华社消息，夏季烈日炎炎，防晒成为出行的重要需求。参加登山、徒步、钓鱼等户外活动时，防晒衣可有效减少紫外线伤害。如果活动区域选在了紫外线强烈的海边、高原、雪地，防晒就更为重要。作为普通消费者，在选购防晒衣的时候，如何避免踩坑？防晒衣防晒机制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物理阻隔，防晒衣面料纤维越密，阻隔紫外线效果越好，防晒效果越好；二是在织物中加入氧化锌等抗紫外线助剂，能吸收或反射紫外线，进一步提高防晒性能。消费者选购首先要认准标识，正规产品必须明确标注 UPF 值及执行标准，对仅标注防晒衣却未标明具体 UPF 参数及认证标准的产品应谨慎购买，建议优先选择 UPF 值大于40且 UVA 透过率小于5%的产品。其次，优先选择涤纶或锦纶为主，含适量氨纶混纺的面料，这类合成纤维对紫外线的阻隔效果强于棉麻等天然纤维，既能保证防晒效果，又兼顾穿着舒适性。最后，黑色、深蓝等深色系以及采用珠光反光涂层工艺的防晒衣，防护效果更为出色。此外，消费者还可以通过透光测试法初步判断防晒衣质量的好坏。在自然光下，衣物越不透光，防晒效果通常越好，而针对薄、轻、透光感强的款式要警惕，这可能是薄风衣或速干衣在冒充防晒衣。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别再误解红斑狼疮，它根本不是皮肤病，实质上是一种可以防治的自身免疫病。每次谈到红斑狼疮，人们的第一反应多为脸上长红斑的皮肤病，这确实是红斑狼疮最常见、最典型的表现，但这种表述容易造成误解和偏见。希望通过本次科普，系统客观地介绍红斑狼疮，打破认知误区，也借此呼吁大家正确看待、关爱此类患者。红斑狼疮究竟是什么病？红斑狼疮又称为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的典型自身免疫性疾病。通俗来讲，免疫系统本是人体抵御外来病原体的卫士，但红斑狼疮患者的免疫系统发生紊乱，把自身正常的组织、细胞和器官都当作敌人予以攻击，从而造成皮肤、关节、肾脏、心脏、肺部、血液、神经系统等多系统损害。 人们十分关心本病是否具有传染性。可以明确的是，红斑狼疮不会经接触、呼吸等途径传染他人，因此无需刻意疏远患者。研究数据显示，红斑狼疮有明显的性别差异，育龄期女性最易患病，男女患病比例为1:9，且认为与雌激素、遗传、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出现下列信号要警惕：红斑狼疮的症状复杂多样，早期容易与感冒、关节炎、皮肤病混淆，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皮肤黏膜表现最典型的是面部蝶形红斑，鼻梁和双脸颊出现对称性的红色斑疹，像蝴蝶翅膀一样，日晒后加重。此外还可能出现盘状红斑、口腔溃疡、脱发、雷诺现象、手指遇冷变白变紫、光过敏等等。关节肌肉症状，对称性关节疼痛、肿胀多发生在手、腕、膝关节，一般不会导致关节畸形，与类风湿关节炎有明显的区别。全身不适症状，长期不明原因的低热、疲劳乏力、食欲下降、体重减轻，这是疾病活动期最常见的早期信号。多器官受累的表现，类及肾脏时出现蛋白尿、血尿、水肿及狼疮性肾炎，累及心肺时出现胸闷、气短、心包炎、肺炎，累及血液时出现贫血、血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累及神经时出现头痛、抽搐、记忆力减退等表现。确诊后应当怎么样处理？首先要严格规范地进行治疗。不少人一听红斑狼疮就认为是不治之症，随着医学的发展，红斑狼疮已不是疑难重症，医生会根据患者病情、活动度、受累器官及严重程度制定个性化方案。只要早发现、早诊断、规范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能很好地控制病情，正常生活、工作、生育。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红斑狼疮患者在病情稳定、经过医生评估并密切监护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安全分娩，不必因患病而放弃生育权利。

新华社消息，最近高压氧舱正在城市休闲场所快速流行，不少养生馆、美容院推出微高压吸氧项目，很多年轻人把高压吸氧作为日常养生项目，认为经常吸氧可以缓解疲劳、改善睡眠、延缓衰老，甚至可以调理各类亚健康问题。那么，对于身体健康的普通人，到底有没有必要频繁体验高压氧舱？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权威专家的解读。首先，我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高压氧科主任医师余秋红介绍，正规医用高压氧是在高于标准大气压的密闭舱体内吸入高浓度氧气，属于严格的医疗治疗手段，主要用来救治一氧化碳中毒、脑缺血、突发性耳聋、缺氧损伤等疾病，必须在医院内由医生评估之后才能。

0: 人携氧饱和度本来就处于正常区间，额外吸入大量氧气并不会让人身体状态变得更好，长期过量吸氧反而存在健康隐患。如果频繁吸入高浓度氧气，容易引发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胸闷耳鸣，对于有肺部基础疾病的人群还会造成肺部损伤。同时高压环境会加重鼻腔、耳朵内部压力，容易引发耳痛、鼓膜损伤。感冒、鼻炎人群进入氧舱，不适反应会更加明显。哪些人才适合进行高压氧干预呢？专家说，只有确诊缺氧类疾病或者长时间熬夜高强度工作，经医生检查确认血氧偏低的人群才可以短期进行氧疗。普通上班族出现疲惫、睡不好，大多数是作息紊乱、精神压力过大导致，靠吸氧治标不治本。想要恢复精力，规律作息、适度运动才是安全有效的方式。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盲目跟风网红养生项目，理性看待各类商业保健服务，避开养生消费陷阱。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4: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夏季农村道路风险多，驾车别大意，这些规矩要记牢。道路交通安全关系着每个家庭的幸福团圆。雨季来临，农村地区道路条件特殊，弯多坡陡，路面较窄，加上出行多以面包车、摩托车、货运车为主，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以下八类行为要坚决杜绝。一、无牌无证驾驶危害大，驾驶车辆应当依法取得符合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并且随身携带驾驶证，悬挂机动车号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无证驾驶或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等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二、面包车不超员载客，微型面包车车身结构强度不足，制动性能和侧倾稳定性差，若超员行驶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能。加之农村地区道路狭窄，陡坡急弯较多，容易发生侧翻、刹车失灵等问题，严重时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三、骑乘超载灾祸多，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使用方便，是走亲访友、上集市购物的重要交通工具，往往会承载一家老小或大量物品。由于摩托车行驶稳定性较差，

在超载人员或物品，将增大车辆负荷，改变车辆重心，使驾驶人对摩托车的操控性变差，甚至出现前轮翘起、转弯困难等险情，严重威胁驾驶人、乘坐人及路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四、货运车辆不超载。货运车辆超载会导致轮胎因负荷过重而变形甚至爆裂，还容易使车辆转向困难、刹车失灵，进而导致交通事故。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为爱痴狂男子高速上逆行，我想早点见到他。2026年5月20日，江西修大高速永新段，交警接到过路司机报警，称有一辆白色轿车在快车道逆行，十分危险。交警立即驾驶警车前往处置，及时将违法车辆拦下，并将司机带回大队进行调查。对于在高速上逆行的原因，该司机一开始一直支吾不言，经交警反复询问，他才说道：我是想早一点见到他。原来他从浙江开车到永新来见一名异性朋友，发现自己走错路后，觉得继续向前行驶下高速还很远，为了早点见到他，便直接掉头往回开。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交警提醒，高速公路上禁止逆行，在高速上走错方向应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禁止倒车、掉头、逆行。游客送夯字锦旗致谢民警辅警。近日，陕西西安一名游客报警求助称，在兵马俑景区参观时不慎遗失存有重要资料的手机，对其工作至关重要。民警辅警迅速排查联络，历经整整7个小时，将完好无损的手机交还游客手中。事后满心感动的游客在社交平台发文致谢全体执勤民警辅警，还特意寄来夯字锦旗。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你的泪光融若中带霜，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最近又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还是觉得很好听，旋律忽上忽下，高低起伏，柔美柔和，富有韵味。而周杰伦把那种伤感唱得淋漓尽致，既有中国古典音乐的韵味，也有西方的动感。

首歌的歌名叫做《菊花台》，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6年9月5日，收录在专辑《依然范特西》中。这首歌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

整首歌曲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伤感而动人，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淡淡忧伤的曲调以及充满写意的歌词，将这部电影的那种想保护自己深爱东西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它能跨越时空，连接着好几代人，能够引起不同层次人的心灵共鸣。虽然是一首爱情歌曲，但歌词绝少庸俗艳词，没有功利、肆意、杂念和说教，具有中国传统的含蓄美。

词作者借天上的一轮明月，歌唱人性中至纯至善至美的爱的意境，一句质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却道出了爱情中爱无需修饰的真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由孙怡作词，翁清溪作曲，陈芬兰首唱。1977年，邓丽君翻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香港宝丽金1977年发行的专辑《香港之恋》中。这一首带反复的三部曲式结构的歌曲，曲调委婉动人，富有东方的色彩浪漫，歌词情真意切，充满遐想，歌谣式的旋律听了几遍就能上口。

妈妈，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静静躺在雪里的牵挂，妈妈，你的怀抱，我一生爱的襁褓，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天之大，有为母爱是最大，对儿女们有着宽广的胸襟，把他一生无限的爱献给你儿女们，不图回报，无私奉献。

苦和心酸深深埋藏心底，以儿女们的快乐而快乐，以儿女们的伤感而多愁。不管我们是小时候还是长大了，他都会用心去呵护我们。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天之大》，由毛阿敏演唱，发行于2008年9月14日，收录在专辑《腔调》中。这是一首温馨感人的歌曲，歌曲优美，旋律动听，简简单单，安安静静，用十几个字表现出了爱与哀愁，表达了对母亲的深爱和思念。

虽然它是一首歌颂母爱的歌，但歌词移植到爱情歌曲里，痛楚或幸福，其生成逻辑和轨迹也是一样的。所以天之大阐释的不仅仅是母爱，而是一切爱的哲学。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熟悉的旋律响起，这又是多少人的青春？年少时说好的不分离，是不是只是童言无忌？时间无痕，他把所有承诺都煮成雨水，抓不住，摸不透，任他流。

最后的我们有没有走到一起，结局如何，我们都该庆幸彼此曾在彼此的世界里留下过痕迹，曾经拥有便已足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时间煮雨》，由郁可唯演唱。这首歌为郭敬明执导的《小时代》电影官方宣传曲，并收录于《小时代》电影原声带中。歌曲的灵感则来源于作者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感悟。时间就像是被蒸发的雨水一样，不可返回，也用了一个“煮”字来时说明时间流逝的残酷。

把裹满阔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1998年，因连日普降暴雨，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而在抗洪救灾的过程中，解放军用自己的身躯挡在洪水面前。这首歌的创作就是为了纪念和歌颂在1998年特大洪水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们而写的。希望祖海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救灾英雄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崇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了谁》，由祖涵演唱，发行于1999年8月1日。这首歌曲深情讴歌了人民子弟兵英勇无畏、坚强不屈的崇高品质，感动了无数华夏儿女，赞扬了军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

真挚悠扬的旋律唱出了军人在和平年代的奉献精神与使命意识，也唱出了全国人民对于人民子弟兵的感激和那军民团结的雨水深情。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为了谁》。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家庭歌曲，歌词中用温暖且真挚的语言表达出和睦的家庭景象，表达了一个家庭成员里们满怀爱意，彼此信任和依赖，并相互珍惜的态度和心情，让人充满感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相亲相爱一家人》，是飞碟唱片1995年推出一张以形象为主的唱片，试图营造一种公司上下和乐融融的气象，总共动员了飞。

蝶所有歌手共十七人，吕方、伊能静、姜育恒、叶欢、温兆伦、任杰林、刘汉强、潘越云、郑华娟、李碧华等歌曲演唱。歌曲寓意着亲情的重要性，用来让人能够体会家庭的感恩亲情。

0: 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

0: 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8: 一百年不许变，
17: 诺言从不是儿戏。
1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6: 我们都
7: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0: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职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71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

0: 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

0: 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

0: 1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1: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0: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4: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3: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2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0: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

0: 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请问有什么考虑？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31条规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同时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我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此前我们已就举报处理工作开展了相关实践，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举报方式和内容等，更好进行线索处置。后续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开展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规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今天启动的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 物理类340分，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线历史类466分，物理类464分。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市场正逐步计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最后一轮，巴西队将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迎战苏格兰队。赛前，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确认，因伤缺席此前两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已经恢复训练，可以出战这场关键比赛。目前，巴西队在 C 组两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同积4分的摩洛哥队，排名小组第一。只要在最后一轮保持优势，五星巴西就有望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6月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呢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即使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
9: 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梦去了解一下。
7: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10: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7: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10: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7: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 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7: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9: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今天上午，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垭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9: 嗯，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柳成。
11: 好的主持人。
9: 嗯，
11: 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党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 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9: 嗯，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11: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 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下午采访时候的录音。
12: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灯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20余辆抵达这个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两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9: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11: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昨天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13: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柴旦震区呢又发生了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零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9: 好的，感谢柳成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用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调查。
14: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15: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 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14: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

0: 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1: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0: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讼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2: 预付卡它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差不多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0: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3: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一月份的时候到期了，三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0: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三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4: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0: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4: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0: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4: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0: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5: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0: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5: 对于涉及

0: 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的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2: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0: 关于结局啊，这个史书上记载如下：文昭节击败，到底怎么办到，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但紫金梁八大王们明白了，混到今天再不躲就没命了。曹文昭是山西总兵，山西是没法待了，往外跑。跑路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直隶，另一个是河南。这个直隶就是河北省。紫金梁去了河南，至少在那里他还是比较安全的。这个想法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曹文昭同志是很负责任的，别说中国河南呢，就算欧洲的荷兰估计照去。那么在曹文昭的追击下，紫金梁、王自用吃了大亏，好不容易跑到河南济源，终于解脱了，人死了就解脱了。所幸他还算是善终啊，在被曹文昭干掉之前就病了。崇祯六年五月，紫金梁死去了，三十六营联盟宣告结束。紫金梁结束了他的使命，接替他的将是一个更为强大的人。当然对当时的起居而言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曹文昭还在追。紫金梁死后，曹文昭继续追击，在临县他遇上了滚地龙率领的民军主力，一晚上的功夫全灭敌军，杀死滚地龙。此后又攻下济源，在那里啊，他杀死了三十六营的重要头领老回回。洪承畴在陕西，陕西消停；曹文昭在山西，山西也消停了。虽然河南也不安全，但对于众位头领而言，能去的地方也只有河南，具体的地点是河南的怀庆。河南怀庆位于河南北部，此地呢靠近山西五台山地区，地段很好，想打就打，不想打就钻山沟，是个好地方。于是崇祯六年六月，山西、陕西的民军基本消失，全跑去了河南省。河南的日子还算凑合，虽说曹文昭经常进来打几圈，但时不时的还能围个县城，杀个八支县，混的还算凑合。到崇祯六年六月，来这里的民军已经有十几万了。但好日子终究到头了，因为另一个猛人来到了河南，左良玉。三年前孙承宗收复关内四城的时候，最能打的两个就是左良玉和曹文昭。就军事天赋而言呢，两个人的水平相当，也有人说左良玉还要厉害点。之所以打仗成绩不好，说到底还是个人员素质问题。曹文昭率领的是关宁铁骑，所谓天下第一强军，战斗力极强，打起来也顺手。但左良玉估计跟这个袁崇焕关系不太好，来的时候没有分到关宁铁骑，只能在当地招兵，这就比较麻烦了。倒不是说当地人不能打仗，关键在于参加民军闹事的大都也是当地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都是苦人家，闭只眼就过去了。官军也好，民军也罢，都是混饭吃，何必呢？而这一次左良玉得到了一支和以往不同的军队，昌平兵。明代的军队啊，就战斗力而言，一般是北方比南方强，北方的军队最能打的自然是辽东军。问题在于辽东军成本太高，给钱不说还要给地，相对而言呢，昌平兵性价比较高，而且就在京城附近也好招。带着这波人呢，左良玉终于翻身了。他连续出击，屡战屡胜，先后斩杀敌军上万人，追着敌军到处跑。到崇祯六年九月不再跑了，民军主力被他赶到了河南武安。估计是跑得太辛苦，大家跑到这里啊，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十几万人还跑什么，就在这里跟左良玉死磕，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决策。敌人不跑了，左良玉也不跑了，他开始 安静下来，不发动进攻，也不撤退。对左良玉的反常举动，明军首领们很纳闷，但鉴于左总兵向来彪悍，他们一直决定等几天，看这位仁兄到底想干什么。左良玉想干的事情就是等几天。他虽然很猛，也很明白，凭自己这点兵力，追着在屁股后边踹几脚还可以，真卷袖子上去跟人拼命是万万不能。在对手的配合下，左良玉安心的等了半个月，终于等来了要等的人。根据崇祯的统一调派，山西总兵曹文照、泾阳总兵王普、总兵汤景洲以及河南本地军队日夜兼程，于九月底抵达武安，完成合围。对首领们而言，现在行动已经太晚了。下面呢，我们介绍下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英雄。据这个史料记载呀，除了知名人物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外，还有若干历史人物，如薛仁贵、刘备啊，怎么的？刘备，对呀，这都是一些外号啊，以及某些新面孔，比如鞋底光。实际啊，我也一直没想明白这个外号是啥意思。估计是跑得快呗，起个外号叫鞋底光，逼上路。这个外号啊是很有觉悟的啊，被逼上路。一块云，那估计啊原先干过诗人，这位啊做过诗人，所以呢起了外号一块云。三只手，他这个三只手，这个你慢慢琢磨吧啊。某些死人，比如混世王尚乾隆，应该之前呢已经被曹文昭干掉了这几个，等等等等吧。大体而言呢，所有你知道或是不知道的都在这个圈里。对诸位首领而言，崇祯六年的冬天应该是过不去，因为除被围外，他们即将迎来另一个相当可怕的消息。按规定啊，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指认一名前线的总指挥，根据级别，这个包围圈的最高指挥者必定是曹文昭。当然，如果真是曹文昭管这摊的事儿，估计啊，这个历史估计就要改写了。因为以他老人家的脾气，逮住了这么个机会，诸位首领连全尸都捞不住。可是不是曹文昭，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崇祯六年九月，曹文昭被调离，赴大同任总兵。关于这次任命，许多史书上都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自毁长城。打得好好的偏要调走，纯粹是找抽。而这笔账大都算到了御史刘灵玉的头上，因为根据史料记载，曹文昭当年在山西的时候跟刘御史住隔壁，曹总兵书读得少，估计也不大讲礼貌，欺负了刘御史，两人解了梁子。后来刘御史到了河南巡视，曹总兵跟他聊天，聊着聊着不对劲儿的，又开始吵。刘御史可能是吃了点亏，回去就记住了，告了一黑状，把曹文昭告倒了，经崇祯批准调到大同。史料是对的，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按照这个明代的编制啊，山西总兵和大同总兵算是同一级别，而且崇祯对曹文昭极为信任，别说一状啊，一百状都告不倒啊。真正的答案在半年后揭晓。崇祯七年初，皇太极率军进攻大同。哎，崇祯是个很苦的孩子啊，上任时年纪轻轻，小心翼翼地装了两年孙子，干掉了死太监才算正式掌权。掌权之后，手下那帮大臣又斗来斗去，好不容易干了几件事，比如这个裁雕驿站，结果又干出了一个李自成，辛辛苦苦十几年，最后还是没辙。史料告诉我，崇祯很勤奋，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天天上朝，自己和老婆都穿旧衣服，也不好色，他也没时间呢。兢兢业业这么多年，没享受权利，尽承担义务， 这样的皇帝给谁谁都不干呐。可怜的崇祯同志之所以要把曹文诏调到大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家里的事儿要管，外边的事儿也得管，毕竟手底下能打仗的人就这么多，要有两个曹文诏这事儿就结了。对于皇太极的这次进攻，崇祯是有准备的，但当进攻开始的时候才发现准备不足。皇太极进攻的兵力大致在80000人左右，打宁远没指望，但打大同还是靠谱的。自进攻发起之日，一个月内大同防线全面击破，各地纷纷失守。曹文诏虽然自己很猛，盖不住手下太弱，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击破周边地区后，皇太极开始集结重兵攻击大同。大同是军事重镇，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就兵力对比而言，曹文诏手下只有20000多人，而主力关宁铁骑只有1000多人，实现只是时间问题。于是崇祯也玩命，在他的调派下，吴襄率关宁铁骑主力日夜兼程赶赴大同参与会战。曹文诏也确实厉害，硬扛了10几天等来的援兵。皇太极眼看没指望，抢了点东西也就撤了。崇祯7年的风波就此平息，手忙脚乱终究是搞定了。曹文诏同志就惨了，虽然他保住了大同，但作为最高指挥官，责任是跑不掉的。好在朝廷里有人帮他说几句话，才捞个戴罪立功。但皇太极这次进攻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既不是抢了多少东西，杀了多少人，也不是让曹总兵背黑锅，而是那个包围圈的彻底失败。其实在崇祯17年的统治中，有很多次他都有机会将民军彻底抹杀，这是第一次。事实告诉我们呢，那个包围圈相当的结实，众位头领人多势众，从这个9月被围时起就开始突围，突了2个月也没突出去。到11月，连他们自己都认定完蛋的日子不远了。当时已是冬季，天气非常的冷，几万人被围在里面，没吃没喝，没进没退，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然而不要紧，还有压箱底的绝技，只要使出此招，强敌即可灰飞烟灭。投降，当然了，这个投降啊是暂时的，先投降，放下武器，等出了圈，拿起武器咱再接着干。但你要知道啊，投降也是有难度的。为了顺利投降呢，他们凑了很多钱，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普向他行贿。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投降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的投降，为了共同的目标适当搞搞关系也是应该的。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总兵应该是很富的。事实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还恰当，比如后来的张献忠在古城投降后，行贿都行到了朝廷里，上到大学士，下到知县，都收过他的钱。人不认人，钱认人，这个道理很通用。问题在于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行贿王府呢？这是个关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啊，诸位头领的脑袋是很好使的，只能行贿王府，没有别的选择。因为王府同志是京城来的，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啊，他是最单纯，最没见过世面。王普同志虽然来自京城，见过大场面，但西北的场面实在是没有见过，而在这群头领面前他也实在比较单纯。他知道打仗有2种结果，投降就投降，不投降就打死，却不知道还有3种，假投降。他也不知道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都有投降的经历，且人均好几次，某些层次高点的如张献忠，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 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也有点不单纯，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他还算比较地道，收钱就办事儿。崇祯六年11月18日，首领们派的代表去找王普，啊，这个钱呢已经送过去了，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王普非常高兴，他的打算是完美的，受降自己发点财，还能立功受奖，善莫大焉。他随即下令接受投降，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交出武器。当然他并没有撤出包围，那种蠢事儿他还是干不出来的。但既然投降了，就是内部矛盾了，没必要兴师动众，可以原地休息，要相信同志。你要是王普没有丝毫提防，那是不对的。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必须全部缴械投降，不用10天，4天就够了。24日，10万余民军突破王普的防线，冲出了包围圈，大祸就此酿成。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河南基本是没有兵，所以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很是逍遥了几天，哎，也就几天。12月3日，左良玉就追来了。包围圈被破后啊，这个崇祯极为恼火，据说连桌子都踹了，当即下令处罚王普，并严令各部追击。左良玉跑得最快呀，之所以最快，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只是按照行政划分，河南是他的防区，如果闹起来，他是要背黑锅的。摆在面前的局势是非常麻烦的，10几万民军涌入河南，遍地开花，压根儿没法收拾。左良玉收拾了，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只用了20天。实践证明啊，这个左总兵啊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他率领几千士兵连续出击，在信阳、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的民军，肃清了所有民军，从头到尾20天。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除了黑锅的压力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所肃清的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那些头领的主力已经跑了，跑到湖广，具体地点是湖广的云阳。我认为啊，他们跑到这个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陕西是不能去了，洪承畴在那里蹲着，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去了也没前途，山西也不能去，虽说曹文昭调走了，但几年来呀，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到了山西地界就开始发醋，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去，那就去湖广吧。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且去的时候随身带着几万人。云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因为云阳属于山区，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也没什么兵，这回大发了，一来就来了几万人，且都是闹事儿的，各州各县接连失陷，完全没办法，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说敌人太多，我反正是没办法了，伸长脖子等着您给刀。这段路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是比较滋润，没有洪承畴，没有曹文昭，没有左良玉，在他们看来云阳是山区，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自然放心大胆。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这里是有猛人的，第四个猛人。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啊，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看准了就打一把，其余头领也差不离，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连四川也未能幸免。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有用狠招了。崇祯7年，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 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那么在此之前呢，这个明代的最大地方官呢就是袁崇焕，他当济辽都师时能管五个地区，光荣的记录被打破了，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五个省。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脸上笑容常围绕。
6: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

0: 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

0: 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脸上笑容常围绕。
3: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0: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0: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强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天空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好多盆水往下淋。歌词温暖人心而又俏皮，旋律跳跃明快，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带给人无限的渴望和愉悦，不由得让人想沉浸在这种氛围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有何不可》，由许嵩演唱，发行于2009年1月10日，收录在专辑《自定义》中。轻松愉悦的曲风，简单叙事的词句，有关怀，有告白，就能很好地表达情感。

歌曲描绘了恋情的美好，不需要定义太明确的风格，把男生的心思都写了出来，对女生的喜欢很明显。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很像是学生时代的初恋，纯粹美好。那个时候确实只希望对方会快乐，要因为自己快乐，没有太多明确的界限去要求自己，要求对方。

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出自歌曲《水中花》国语版，由谭咏麟演唱，发行于1988年9月27日。1991年，谭咏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为了更符合春晚的要求，《水中花》的歌词做了一些适当的修改。舞台上的谭咏麟一身正式的西装，歌声在他那不流利的普通话中缓缓荡漾流出，初听觉得有些生硬，但细细回味，却有一股行云流水般的深情。

0: 水中花的歌词如同一首诗，在凄冷的雨风中感慨时间的繁华，回首瞬间如同一场梦幻。那些如同花朵的美好，有时候像水中的倒影，只能看看却不能去采摘，因为一切只因自身处在这红尘之中脱不开身。当花已飘落，流水已经逝去，还有谁能挽留？如同一些欢爱深情无从寄托，只能选择了沉默。
1: 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
0: 再听这首歌，仿佛一股清泉缓缓流过心房，没有高山流水的磅礴，却有小桥流水的片刻柔情。听着听着，就仿佛自己站在水岸上，看着水中花朵，一丝惋惜，一瞬深情，却无力抓住。但愿流水流走的是凋零，还有些旧梦还残留，如成为梦幻似影的一个场景，令人听后回味无穷。

0: 批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护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弃在人海茫茫。直白的歌词，简洁的旋律，深情的演绎，很轻易的就触碰听者的心灵。
1: 啦啦啦，想他。
0: 甜美的青葱岁月，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时光荏苒，转眼间大家就各奔东天涯，留下的只是挥散不去的美好回忆。那些花儿们装点了青涩年华，青春的日子渐行渐远，回望过去，美丽而伤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那些花》，由朴树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1日。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曲。歌曲表达了一个人经过年少轻狂之后，长大成人时，又想起那些年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们。这些丰富多彩的记忆，虽然在脑海中清晰可见，但终是物是人非。时光飞逝，无尽感慨中又充满想念和无可奈何的感情。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承诺，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记忆油膏反复涂抹无法愈合的伤口，你的回头划伤了沉默。伴随着周传雄的演唱会大火，这首歌曲又勾起了多少人的回忆。经典的周氏情歌所诠释的感情，就好像这个季节的风，一如既往的侵蚀躲在棉被里的你，抚慰你的心理碎片，随之而来的将是欲罢不能的夜夜失眠。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青花》，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2007年10月25日，收录在专辑《蓝色土耳其》中。歌词氛围中带有浓厚的江南气息，以中国最著名的青花陶瓷艺术微信物，勾绘出人们面对爱情聚散时的纠葛心情，以及身处爱情中对于信守承诺的在乎与执着。

青花瓷不但高雅漂亮，还能给人一种宁静镇定的感觉，好比爱情的承诺。在这首歌里，中式的旋律里融入了摇滚的气氛，分离的落寞和痛苦立刻渲染出来，反而让人更感觉到信念的力量与坚持。

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是歌曲《只要有你》里的一句歌词。听到这句歌词，很多人都一定会想起电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画面。没错，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系列的片尾曲，2002年电视剧《终极悬案》的片头曲，是那英和孙楠一起合作演唱的一首情歌，发行于2000年，被收录到了那英专辑《心酸的浪漫》及孙楠专辑《蓝色》。

少年帮今天是2000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了少年时期的帮枕遇到破案事迹和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由周杰、任泉、释小龙、李冰冰、刘奕君、女贤主演。周杰饰演的包拯，任泉饰演公孙策，李冰冰饰演林楚楚，刘奕君饰演庞飞燕，释小龙饰演展昭，陈道明饰演八贤王。剧集中有不少经典剧目，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该尸案，是很多人的

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心若向潮汐，梦如果决堤，爱就任他去。圆满的结局终究可望不可及，感情要休息，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经常被网友们拿来翻唱。爱情的美好都是短暂的，在所有激情淡去之后，两个人也必须去接受生活带来的平淡。只有认真的去对待，坦白的去面对那些事实，学会了珍惜对方，学会了包容和理解，才会让一段感情持久下去。

凭什么给你是孙楠于1993年原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你我都是伤心人》中，由邱黎黎作词，熊美玲作曲，刘志远编曲，后被李克勤翻唱，收录在专辑《不懂温柔》中。创作背景《留什么给你》是孙楠于1993年还原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你我都是伤心人》中。并且被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是李克勤个人第二张国语专辑中的歌曲。

0: 开收音机，由戏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

0: 开饭了。
1: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

0: 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这首歌曲啊非常经典，写的是呢一个距今1300多年前的凄美的爱情悲剧。

楼兰古国，这个位于呢现在我国的新疆吐鲁番沙漠地区。那么曾经啊，那里有一个繁华的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故事的男主呢是一个战败国的王子，女主啊是一个战胜国的公主。王子呢因战败被俘在公主的王国为奴。后来呀，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王子相处之中呢，产生了爱情。又由于两国之间的仇恨不能够在一起，最后啊，两人这个私约逃亡，在躲避国王的追杀的时候呢，逃进了茫茫沙漠之中。两人在洁白的月光下，抱在沙漠之中，又渴又饿。在临死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许下了诺言，永不分开。这首歌曲呀，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共浴沙河和一条弧线，表示被风吹形成的这种沙丘的样子，用月光织成披风为你御寒，可以见得王子对公主的心疼和无奈。后来呀，考古队当中呢，他们曾发现一对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白骨，至于是什么身份，已无从考证。我们当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来欣赏。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我的楼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偏爱》啊，这一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张芸京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发布于2006年的6月3日，收录在专辑《破天荒》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不离不弃的情感。歌词描绘了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尽管面临困难与阻碍，依然全力以赴地去爱。此外啊，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因其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成为 KTV 当中的热门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偏爱》。

有一期，那么邓紫棋演唱完之后啊，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说明邓紫棋在她的唱功和表演上，以自己的形式表演出了这首《喜欢你》当中的意境，深受大家欢迎。我们一起来听《喜欢你》。

人间烟火是程响的歌曲，这首歌曲以江南的景色和情感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个人在江南烟雨当中的思念所爱之人的场景，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和美好。歌词当中的人间一场烟火意味着生命的短暂和珍贵，而你曾经盛开过则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怀念。歌词当中，可怜良辰无多。

和庆似无人说，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和无奈。整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和感慨。我们一起来听程晓演唱的《人间烟》。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你

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餐桌上的爱。她是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女子，和所有美丽优秀的女人一样，她的身边不缺乏各种精品男人，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可以相互依托终身的另一半。在一次聚会上偶遇，她身边赫然多了个亲密无间的男人，不算英俊的外表，不是绝对优雅的举止，他和他光彩照人的在一起有那么一点不协调，他却丝毫不觉，而万千欢喜难掩其中。在席间呢，清淡的食物啊，吃得让人有些索然无味，终于端上来了一盘红红辣辣的大虾，一桌人顿时来了精神，在座的男士啊都很绅士地帮身边的异性剥虾，白白嫩嫩的虾肉蘸了醋放进小碟子里，看着对方小心翼翼地吃完，露出会心的微笑。他没有举筷，好像是在等着他剥虾给他，他剥了却没有送进他的碟子里，而是送进了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终于忍不住地看了一个大虾夹下去，他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放在了餐桌上，还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有恼羞成怒，却微微一笑，至此不再取筷，慢慢地饮了一杯茶水。我很惊讶，如此雷厉风行的女子怎能容忍这样的男人呢？错过了那么多优雅的男人，和这个有些粗鄙的男人在一起，她真的能得到幸福吗？以后时常遇到他们，总是同样的情节上演，他会毫不客气地倒掉在他前面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理由地阻止他吃很多美味的食物，甚至啊，有时会夺下他吃了一半的饭。我简直愤怒，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理喻，一个是无可救药。等看着他们分手的大好结局，但是他们居然一直没有分开，打算结婚。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满面生辉，像一个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讲述着相爱的点滴，生怕呀错过了哪一个甜蜜的细节。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啊，女孩的胃一直不太好，稍微多吃了一些就会很难受，但是呢，控制饮食需要超长的毅力和耐心，而她呀常常忍不住诱惑，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起来。和她交往的那些男人呢，虽然被她再三告知肠胃不好，希望能够督促她节食，可他们呢却无一例外的鼓励她可以多吃，只顾她吃得开心，不顾她吃完之后胃里翻江倒海。直到遇见她，尽心尽责地督促她吃饭饮食，她的胃病就再也没有犯过。原来啊，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不只是在乎她一时的喜悦，更关心她身体的长久舒适。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为你督促饮食的那个男士呢？不知道这个男士，你是否找到了愿意为你心甘情愿听你话的女士呢？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细水长流，一定是在点点滴滴里感受到。

都说呀，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是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最终我们要看到的结局和结果呀，就是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此在这个当中呢，两个人能够彼此迁就，彼此牵挂，彼此容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心仪的他。

好啦，我们这个简短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由唐伯虎演唱的《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当你》。当你共鸣足，这个共鸣感十足，一想起啊，便能唤起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忆杀。细微的情绪变化以及热烈真挚的这个心动，从这个林俊杰当歌声当中啊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啊都沉浸在了这种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当。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脸上笑容常围绕。
16: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标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6: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7: 100年不许变。
16: 诺言从不是儿戏。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

0: 陛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清廷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就在皇太极辞世后一个月，瑞亲王多尔衮按照既定方针，指挥八旗力量夺取了宁远附近的三个要塞，山海关外只剩下了新晋为崇祯帝所封为平西伯的那位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孤军了。此时吴三桂正镇守宁远呢，可是这一天多尔衮突然得到情报，说是吴三桂主动放弃宁远城，率20万军民撤退了。那会儿这个军情战报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呢，感情北京告急这事儿吴三桂是知道的，多尔衮还不知道呢。他哪知道此时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分别从西北和南面两路进逼北京。但是多尔衮很聪明，他下意识地感觉到吴三桂突然的全线撤退放弃宁远，一定是因为北京发生重大危险了，所以他决定在4月初率大军进讨明朝。就在这个时候，李自成攻占北京的消息传了过来，这刚要出征，有大学士范文成上书提醒多尔衮说，此次进关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成败就在此一举。范文成提醒多尔衮要严令部下秋毫无犯，笼络人心呢，如果想统一天下，非安定百姓不可。多尔衮完全采纳，并且付诸实施。7天之后，多尔衮顺利举行了出师仪式啊。因为顺治小皇帝福临不刚6岁吗？但是这6岁的皇帝得听这皇叔的呀，那6岁皇帝不可能亲自去打仗，走这么一形式吧，授多尔衮带统大军网定中原的特权呢。这是一次自后金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出师啊。后金主力10万将士，凡是70岁以下、10岁以上的男子均从容出征，应该说清朝的主力已经打出来。清军仍然打算按照皇太极攻西北京的旧路，由遵化等地破长城而进关。咱们再说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北京后，当时北中国明朝建制完整的精锐部队就剩吴三桂这一支啊。李自成不是想跟他招降纳叛，让他归顺自己的政权吗？但是偏偏手下刘宗敏抢走了人家吴三桂最宠爱的那位妾 陈圆圆。在此之前，农民军已经抓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了，吴家的家产也被抄了。听说李自成还要搞什么军帖免粮，吴家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压迫着这吴襄给吴三桂写了好些劝降信，吴三桂犹犹豫豫，一听说爱妾被人夺走，他全推翻了。吴三桂必须做一个选择，是北京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更为有前途呢，还是清朝多尔衮率领的这个新生力量更有未来？吴三桂起初是举棋不定，这会儿他下定决心了，一面派副将杨坤跟游击郭云龙去联络清军，一面给多尔衮还写了封信，信中说呀，我欲兴师报答君恩，无奈地小兵寡，其与大王联合，在消灭李自成之后，答谢北朝的不仅是财帛，还可以割让土地。这会儿李自成率的20万人马就包围山海关了，多尔衮一看吴三桂的信，别提多高兴了，马上回信呢，当年齐桓公不计前仇，以管仲为仲辅，你过去虽与我为敌，但今天如果能率众来归，非但能报国仇，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且还能尽绝锋芒，富贵荣华呀。这会儿吴三桂铁了心了，自然答应了多尔衮的条件，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清军就这样兵不血刃的进了山海关了。咱们再说这李自成啊，占领北京城后还没有来得及完成政权的建设呢，不是万事开头难吗？这正忙乱着呢，突然就听说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跟自己对着干了，与大顺政权是翻脸为敌呀。清朝顺治元年4月21日呀，李自成亲率20万人马开赴山海关迎战吴三桂，就在激战中，早跟吴三桂暗中约定的清军突然杀出来，李自成没料到啊，来了一个猝不及防，战斗失败，败向北京。消息传到京城，是军心动摇。4月26日，李自成回到了北京，跟部下一起分析当前的形势。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农民军想留居北京是困难重重，甭别的，吃什么呀？就粮草这一项极具危机呀。山海关一败，清兵入关，局势更难控制。农民军内部呢，那些跟随李自成转战10多年的将士大多来自陕西、山西、河南等地，他们久别家乡，有强烈的思乡情绪啊。李自成权衡再三，决定撤出北京。4月29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即皇帝位，深夜就焚烧了皇宫和九门城楼，这是为什么咱不知道。然后他率军出京，匆匆西退，从进京到撤离前后仅仅是41天呐。多尔衮听说李自成撤离北京了，连忙带队追击呀。李自成下令从卢沟桥到固安，沿途丢弃大批的盔甲衣物，干嘛呀？减缓追兵的速度啊，又使敌军去捡呢，给自己的部队西撤争取时间。5月初一，李自成到达涿州，遇到当地官绅的抵抗，农民军攻城池也攻不下，清军追得又紧，他只得弃城而走。转过天来，农民军在保安被清军追上了，奋力还击啊。一连3日，双方再次在定州北面的清水河河岸展开激战，清军锐不可挡，古大成战死，左光都未能遏制住敌军的锋芒，李自成本人还中了箭了呢，可以说伤势较重。农民军只得进入山西平阳，派部队先渡黄河。此时清军也人困马乏，追到这儿也不追了，转过头来撤向北京啊。两军是暂时休战， 清军在吴三桂的引导下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北京城。吴三桂呢，也重新夺回了爱妾陈圆圆。陈圆圆后来跟着吴三桂转战各地，直到云南。那么后来这吴三桂对陈圆圆怎么样啊？历史记载，吴三桂在年轻时候为了这位美人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赶到后来真做了王爷了，他也就骄奢淫逸了。历经风风雨雨的陈圆圆后来出家当了道士了，改名叫寂静，号叫玉安。在吴三桂死去三年后，陈圆圆也病死在云南。这是后话。再说李自成率领人马且战且退，几次军事上的失利使得农民军内部军心不稳，谋士牛金星有了别的想法了。重要将领李岩因为不受重用而士气低落。当时河南各地是叛乱不断的，李自成召集将相商议，李岩主动请缨，要求带兵去河南。牛金星呢，却把李自成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他：“李岩这个人勇而有大略，不甘心居于人下。河南乃天下行胜之地，又是他李岩的老家，给了他大军去河南，无疑蛟龙得云雨，今后很难控制啊。”这牛金星跟着又进了很多谗言：“如果现在不除掉李岩，将来您得后悔，后患无穷啊。”他这几句话不要紧，正说到李自成要害上。此刻的李自成最怕将领谋反，竟然不辨事实，很轻率的下令让牛金星设计杀害了李岩兄弟，还有李岩的弟弟叫李谋啊。这时候有大将刘宗敏听到此处，按着剑，他是咬牙切齿，怒骂牛金星啊，无寸剑之功，竟然擅杀两员大将，我一定要亲手宰了这牛金星。您想这起义军还能团结吗？他们内部是四分五裂，大大削弱了战斗力，进一步涣散了军心。到了六月下旬，清军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又派大军向李自成占据的山西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此时原来的明军联系各个地方武装，趁机袭击农民军。农民军多方受敌，接连失败。十月初三，太原失陷。年底，清军主力分兵，好几路是进逼陕西呀。在顺治二年二月，刘宗敏率军在潼关跟清军交战，激战三昼夜，潼关失守，李自成只能撤出西安，由蓝田、商州向湖广方向转移。在湖北通县九宫山查看地形的时候，遭到了当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遇难而死。关于李自成之死，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他根本没死，是遁入空门，隐于某某庙里出家了。但无论如何，没有了李自成，对农民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李自成的妻子高氏和侄子李过后来率领余部投降了南明的何腾蛟，是继续抗清。再说多尔衮这边率清军入关后，军纪严明啊，误杀无辜，误掠财物，误焚庐舍，以此来约束满清将士。所以这一路是势如破竹，直逼北京。李自成率农民军撤出北京之后，多尔衮还下令追呢吗？追到通州，吴三桂提出要护卫崇祯太子入京，多尔衮没同意。这时候北京城里纷纷传说吴三桂将护卫太子进京，在京的明朝官员与午门设崇祯皇帝的牌位在这哭灵啊。崇祯皇帝不是上吊了吗？五月初二，在明廷任职的大小官吏准备了銮仪法驾，在朝阳门迎候太子啊。远远望见尘土飞扬，以为太子驾到了呢，大伙跪伏在道旁，

0: 头仰视，这才发现车辇上不是崇祯太子，而是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啊，大伙一惊，这怎么他来了？在一片惊骇之中，大清军队就正式进了北京城了。这多尔衮是坐着车辇进的皇宫的，升座武英殿接受朝贺呀，传令诸将不许随意杀戮抢掠，要秋毫无犯，不得擅入民宅呀，而且出安民告示，取消加征摊派，招抚军民，张明国法。在北京的内阁六部、督察院等衙门官员是照旧录用，三天后为安抚汉族民心，笼络人心，多尔衮又接受了谋臣范文成等人的建议，为崇祯皇帝发丧，令臣民服丧三日，又令礼部以礼改葬崇祯，为崇祯加修陵墓，定名为思陵啊。明朝官员为之感慨啊，无不佩服多尔衮。与此同时呢，八旗军队陆陆续续也进了城了，圈地战营，把北京东西北中这城啊圈围营地，驻军屯兵，老百姓呢又被赶出北京城，多尔衮分派将士防守北京内外城门。这年八月，顺治皇帝福临到达北京，从此这北京就成为清王朝的京城。年幼的福临在盛京，也就是沈阳，已经继位当皇帝了。当时不是依靠多尔衮吗？多尔衮是执掌军政大权的摄政王啊，也的的确确在一系列的举措中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所以在迎请福临到北京再次登基这仪式上就显示了更大的威风。李自成撤北京的时候不是放了一把大火吗？熊熊烈火被北京少见的一场大雨给浇灭了，建筑物残垣断壁，还在冒着白烟袅袅啊。马蹄响过，多尔衮先进了城了，跟着选定了时间，8月20日。在这一天，孝庄皇太后还有盛京的那些清朝的官员、诸王、贵胄们率领八旗人启程迁都。9月19日上午，这1000多人到达北京，下午帝后们从正阳门入宫，多尔衮让旅途劳顿的小皇帝先休息几天，便带着诸王及满汉大臣上表，要求福临养成天意，敬登大宝。多尔衮一面代表满汉臣子们向皇帝上奏表，一面代表皇帝向大臣们批文发旨意，登基盛典的一切细节问题多尔衮都要亲自过问呐，既要承袭前朝礼制，又要有所创新。他嘱咐手下千万别闹出笑话来，贻笑后世啊。努尔哈赤、皇太极生前的夙愿，终于今天在他多尔衮手中实现了，要把他们的神主灵位奉安在北京太庙。新的实现历也已经确定了，通告天下，明年，也就是公元1645年。一律启用顺治2年的新历。10月初1这天早晨，旭日初升，福临坐着车辇，率领诸亲王与文武百官，在仪仗队的开道下前往南郊天坛。在庄严肃穆的乐曲声中，福临在监护人的摆布下完成了向上苍上香、行礼、献玉帛、献爵、读祈祷文书等多项礼仪，受了天命，龙袍加身，这算是当上了正宗的皇帝了。当满朝文武大臣列班向小皇帝行3跪9叩大礼的时候，心情最复杂、最不平静的，就要数百官的统领多尔衮了。今天庄严隆重的迁都盛典是他威赫功勋的里程碑啊，按说应该自己坐在那儿，但今天他不能坐这个天下， 反过来还要率文武向自己六岁的侄儿俯首称臣。今日的盛况仅仅表示着大清入主中原兴邦建国的开始，以后更艰难的局面还得靠他用铁骑去打开，任重而道远呐。多尔衮早就想好了，虽然已经吃亏了，但是不能吃得太大，这大清朝的历史也得给他自己记上一笔呀，而且是与众大不相同的一笔。论功封赏仪式是庆典中最实惠的利益分配，多尔衮已经对礼部明确指示要拉开差距，公文早已经做好了，只要是照本宣科就可以。他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好，这长长的册文记述了他特殊的功勋，赏赐的礼品中有顶上镶着13颗东珠的黑狐皮帽一顶，黑狐皮大衣一件，黄金1万两，白银10万两，绸缎1万匹，骏马100匹，骆驼10头，不知道怎么封赏好了。另一个辅政王吉尔哈朗呢，得到了信义辅政书王的头衔，赏赐的礼物是黄金1000两，白银1万两，绸缎1000匹，这就跟这多尔衮这相差可远去了。福临的大皇兄豪格算恢复了亲王爵位，赏了2匹马带鞍子的，还有8匹马没鞍子的，其他大小功臣都有封赏，这豪格跟这二位亲王摄政相比差的可就是一天一地了。清军入关，定鼎北京，要完成统一中国，首要战略还是要消灭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大顺政权就待了一天不走了吗？还要消灭大顺国的势力呀、啊！为此全力以赴，北方渐渐安定，而南明政权却一直是清初建立者们的心头之患。就在南明政权反清的斗争中，出现了很多热血儿女，其中不能不提到那位传奇女子柳如是。宋代词人辛弃疾曾经写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啊。这句话打动了明朝末年一个烟花女子的心，这女孩子一想起自己身为章台之柳，红粉飘零，还不如与青山为伴，觅一知音呢、啊、索性啊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就叫柳如是。柳如是是嘉兴人，原名不姓柳，姓杨，叫杨爱，从小就卖给人家做养女，当时世风颓败，士大夫文人纵情诗酒声色，是放浪形骸啊。于是就有一帮人收罗幼女，加以齐秦书画、歌舞诗词训练，或者卖给达官贵人为妾，或者卖给青楼妓馆为娼。那么杨爱的养父徐佛本身就干这个的，经过徐佛这番培养，先把他卖给了吴江的周道登家里，成为周家宠爱的侍妾。14岁那一年，因为遭到周家众妻妾的妒忌，有人就诬陷这柳如是，说他跟那男仆人有私通之情。这一下周的老爷可不干了，把柳如是逐出家门，卖为娼妓。从此柳如是便流落江湖，跟复社鸡舍中的张普、陈子龙、汪然明这一帮文士是诗酒唱和，纵论天下兴亡之事。什么鸡舍呀、复社呀，这些都是南明政权下那些怀着反清复明志向的文人社团，其中既有热血男儿，也有龌龊小辈呀。柳如是跟这些人在一起谈诗论酒，议论天下得失，很快凭着他的美貌，凭着他的才学，凭着他那番豪爽，柳如是就成为松江一带风流一时的 明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

0: 方便你我他，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江南名妓柳如是，经常跟复社集社中的那些热血男儿们纵酒论诗，谈天下兴亡，是名声远扬啊。这年冬天，有一个名叫宋元文的世家子弟，慕名来到绿树千州的河畔，求见柳如是。慕名而来吗？那这个时候呢，柳如是正在船上休息，还未曾起身，所以他让使女出舱传话，说宋郎切勿登舟，果真有情，你要是真心求见，就请跃入水中稍等。这侍女这话还没等说完呢，话音没落地，就听不懂一声。这宋元文宋先生还真行，一片痴情啊，来蛤蟆头井他扎河里来了。你想他有没有说活动活动热热身，这天气又不是说到了六月三伏，这河水也凉啊，冻得他在水中是瑟瑟发抖。使女连忙回去把这信儿告诉给柳如是，哎，他这书呆子真跳去了啊。柳如是一听如此，深受感动啊，看来这个人是情真意切呀。柳如是以为自己找的终身依靠了呢，他哪知道由他水中捞出来这宋公子，虽然说有才有貌，但是性格是十分懦弱呀，换上干净衣服打扮出来风度翩翩，这可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人。先别说国家大事他没什么观点，就先说他们家里边吧，一听说儿子找了一个妓女，家里人反对呀，不许他往来。和这位宋公子还真听话，当初投水那点勇气再也找不着了，宋公子再也不跟柳如是往来了。恰巧在这个时候，松江知府贴出告示，明令禁止流妓活动。流是流动之意呀，当时很多名妓都是坐在船中，经常岸上有人了，要把他们接到船上来，或饮酒，或赋诗，或是有其他的交往。柳如是自己也是迁舟于河畔，寄绳于绿树之上嘛。现在正好松江知府不让这样了，说一旦再发现，那么即加驱逐。 马上就赶走。柳如是是无处安身呢，就来找这宋元文，你看我怎么办呢？就这宋公子既不敢把柳如是带回家中，也不敢挺身而出为他去向知府说情，他更没主意。

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柳如是对这位宋元文宋公子算看透了，由此也更加看透了世事的冷暖，也更加认清了自己的身份。终究在这些所谓达官贵宦、多情多义的儿郎眼中，妾身不过就是一个妓女啊。花尘月夕，歌酒相伴，转眼都成过眼烟云、梦幻的泡影。柳如是思前想后，终于做出了人生的选择，她决定要嫁给那个白发苍苍、有颜带背的木斋先生钱谦益了，找一老头。这老头虽然说年逾花甲，长得黑点，但是这个社会地位跟这个文坛声望足以维护我柳如是啊。更为可贵的是，这老人虽然过了60岁，但他很敬重自己，为了娶自己这样一个青楼中人，钱先生不惜破家毁誉，用娶正妻的大礼来迎娶柳如是。没事，因为你是妓女，我就不办了，而且是大办。钱谦益酷爱藏书啊，他不惜忍痛出让珍藏的宋版汉书，用这些钱在虞山专门为柳如是盖了绛云楼和红豆馆。本来柳如是曾经想遁入空门的，但是现在他改变主意，终于在24岁的时候找到了归宿。转眼过了3-4年呢，外面的世界变化得越来越快了。皇帝已经上吊死了，那崇祯帝啊，清朝的顺治小皇帝也到北京坐了龙庭，福王朱由崧在南京也建立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立即抛下私情，极力支持自己的丈夫老头子钱谦益出任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自己呢也在官场宴饮周旋中鼓吹反清复明。他又做昭君出塞的打扮，去江防前线犒师劳军呢，还去京口梁红玉谷战场参观，表示要同清军战斗到底。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弘光政权在内部斗争和清军打击下毁灭了。柳如是对钱谦益说，看来我们已到殉国时候了，在此关头你必须舍生取义，以全大节，以赴圣明啊。说完这话，仔细一看，见自己的夫君钱谦益面露难色，眉头微皱，这个柳如是一伸自己的玉手拉住了夫君，走，我们一起走。他是强拉硬拽的，把自己的丈夫拽到池边，要和他一块自杀。钱谦益终于不干了，哎呀，水太冷了，算了吧，反身上了岸。柳如是是义无反顾啊，你不去，那妾可就自身前往了。他向水中走去，哎呀，钱谦益一看这可不行，赶快来人呐！寸劲儿旁边还没多少人，得找那身强力壮、还得不怕水的、会游泳的才行啊！这老半天才把这柳如是给抱上来，水太凉，柳如是已经失去知觉了。钱谦益最后思前想后，终于看到了大势所趋，他归顺清朝，按照清朝的要求。不得剃发吗？他剃发北上做官去了，但他做了官却受到株连，在北京被人抓起来了。柳如是闻听，连忙赶到北京去极力营救，夫妇二人双双难归。柳如是觉得这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啊，他鼓励自己的丈夫利用社会上的影响跟家中的钱财去帮助郑成功啊、张煌岩呐、等等这些抗清义军。柳如是自己也卖掉了首饰，资助这些人招兵买马，恢复抗清队伍，甚至还秘密前往舟山群岛慰劳张煌岩的海上义师。钱谦益
在柳如是的开导下，逐渐又回到了昔日做人的轨道上来。然而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了，终于在83岁那年，钱谦益离开人世。他这么一死，和钱氏家族的人可不干了，手执棍棒就冲入了柳如是家里边，敲门的、砸锅的、摔板凳的，干嘛呀？是威逼谩骂，拿钱来呀！老爷子给你多少钱？什么田产、房契、地契，你统统交出来。把甚至于那些同仆的卖身契都得交给我们。柳如是是一个烈性女子啊，哪堪此等凌辱？等大伙敲打骂够了，都平静下来的时候，他微然一笑，啊，不就是这些东西吗？等一等，待我从容把契约取来。说完话，转身登楼了。到楼上，老半天没动静，再等等还没消息，上去看看吧。赶到楼上，这么一看，大伙全傻了。柳如是在桌上给自己的女儿留下一封遗书，此刻早已经身悬于3尺白绫之上，上吊而亡了。后人因为柳如是与世俗社会不断抗争，出类拔萃，称之为侠妓柳如是。作为青楼女子，能被后人冠以侠字而争相传颂，这也的确很不容易。除了像柳如是这样的青楼女子外，还有一位可以称道的人物，此人是当时的大儒，叫黄道周。清军占领北方，要统帅人马下江南呢、啊。江南不是有南明政权吗？一边向南推进，一边全面推行剃发令，这受到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民众的抵抗啊！他们拥立明朝宗室割据。其中有一位很著名的人物，就是江南大儒黄道周。黄道周这个人著作等身，讲学于闽浙，有很多学生。清军渡江之后，黄道周等人在福州就拥立了唐王朱玉鉴为皇帝，这就是南明的那位隆武帝。隆武帝封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可是呢，他管不了官吏的升迁，也不能调动一兵一卒，那大权在哪儿啊？所有的权柄都在郑芝龙家族中。郑芝龙拥兵自重，还和清军沟通，谋陷福建，所以黄道周在这个朝廷中备受抑制，无用武之地。顺治二年，黄道周出于无奈，向隆武帝上奏章，说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出关迎敌呀、啊！请求带着学生和家人出关，去招募义勇，筹集粮草，收复失地。隆武帝设宴饯行吧，他对飞扬跋扈的郑芝龙家族，这位皇帝也是无可奈何呀、啊。而这会儿，黄道周已经60多岁了，他娶到南平建宁，出仙侠关。打算经江西的广信上徽州，会合当地的义勇抗清，沿途很多民众都来参加。一个月后，当他们到达崇安武夷山的时候，已经有队伍4600多人了。这支队伍很多人从未经过军事训练，连队列都不懂，有的缺乏兵器，只拿扁担锄头，所以被人称为扁担兵。他的妻子带领一群妇女跟在后面协助做后勤，称为夫人军。由于粮饷匮乏，黄道周向福州请饷啊。郑芝龙有心作对，他说黄道周率领着人马乃乌合之众。郑芝龙还散布谣言，说这黄道周交结外藩，不予理睬啊。黄道周在崇安待了2个月，没收到一分钱的粮饷，只好孤军出关进抵广信府。此时方才得的消息，徽州已经失陷了。黄道周进退两难，虽然说熟读兵书，还编写过洋洋10万余言的《广明将传》，但是他从未拿过刀枪上战场，仍属于纸上谈兵啊。这时只得勉强分

0: 军为三，一出抚州，一出婺源，自己留守广信。当时南下清军多在外线作战，致使他们在腹地也打了些小胜仗，但是当敌军回头扫荡，这支孤军就难以支撑了。不久出师抚州婺源的两路人马相继溃败，黄道周眼看敌军将至，再次向福建求援，但是这邓芝龙仍不理睬。黄道周没办法，只能孤注一掷，离开广信北上。当地民众请他坚守孤城。这时黄道周带领着人马只剩300多了，战马十几匹，粮食也够维持3天的，但他义无反顾，拼命向前呢。这天清晨，敌军趁浓雾前来偷袭，义军是全军覆没，黄道周跟他的学生都被人抓了俘虏了。被俘虏之后，降将在婺源城里设宴劝降啊，遭到黄道周的拒绝。转年正月，他被押解到南京，途中黄道周作殉命诗4首，内有诸子收五谷，青天知我心，为谁分板荡，不忍共浮尘，这样的句子读来发人深省啊。在多次拒绝招降之后，清方就派出了洪承畴，这原本也是明朝人呢，让洪承畴出面。他跟这黄道周是老乡，用他的现身说法加上同乡关系，能不能说降啊？但是黄道周一听说是洪承畴要见他，根本就摇头不见，不想见他。后来有人说，为什么呀？您怎么就不愿意见见你的同乡啊？黄道周惨然一笑啊，嵩山一战，洪承畴全军覆没。当时先帝就是崇祯皇帝啊，曾设15座御坛，痛哭遥祭啊。我记得清清楚楚，这个人已经死了，你们愣说他能出来见我，岂不是耳背见鬼？你们见鬼，吾岂能再见鬼呀、啊？我可就不见了。2个月后，黄道周跟随同他被俘的4个学生都被清军杀害了。人们从他所带的行囊包裹里发现了他用鲜血写成的字：“大明孤臣黄道周”，旁边还有16个小字：“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啊。”黄道周是为了大明朝洒尽了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位郑芝龙人性可够差的，没有他过重的私心，黄道周也不会被挤兑到这一步啊。但是郑芝龙的儿子是好样的，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郑成功啊。郑成功立志要恢复旧朝，曾经3次北伐，但是都因为后方失利或者天时原因吧而终止了。第4次北伐成败利钝是在此一举啊，也是他最后一次北伐，那是顺治16年5月间的事儿。郑成功率领水师几千艘战船，甲士17万，跟英勇的铁人军8000呢、啊，跟张煌岩带领的人马联合起来，又一次进行北伐，由崇明进入长江。清军里呢多是北方人，不识水性，所以在长江上用大木编成木排，木排四周围着木栅，按一定的距离安装了火炮，称作木伏营，又叫木城。木伏营作战的时候可以顺流而下，攻势甚为凶猛。另外用许多粗大的铁链拦住了金山焦山间的江面，称作为滚江龙。江岸上同时还安了数百门红衣大炮，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防止反清部队的攻击了。大将张煌岩充当这一次北伐的先锋，率领部队直奔长江口。见清军如此设防，张煌岩命数10名勇士潜水，凿断滚江龙，把那铁链凿断了，然后呢 将战船开进了瓜州江面。清兵幕府营发现情况，立即向下游冲来，江岸上的红衣大炮也就算开始吼叫起来啊。张煌言一看情况紧急，登上舵船大声说呀，弟兄们，情势火急，没得退路，只有向前，咱们奋勇向前，杀了这帮清贼呀，称清兵为贼。就这么一喊，他自己是身先士卒啊，边说边向幕府营冲去。大伙在他的激励下是破浪逆流而上，连克三座幕府营，大大的挫伤了清军的锐气啊。清军根本就不习惯水战，一看这滚江龙没了，幕府营也没起多的作用，算了，弃营奔逃吧，怎么溃败而去。转过天来，郑成功大军到达镇江，率军誓师之后，指挥大军一举歼灭敌人数万，攻下了瓜州城。接着北伐联军以破竹之势，先后攻克了宜征、镇江、潞河、浦口，进抵南京城郊，兵船就停泊在江心七里洲。郑成功、张煌言召集部将商讨进攻南京的方略。郑成功提出请张煌言溯江而上，占领芜湖，阻击清军通过上游去支援南京，而由他本人率领大军攻取南京城。张煌言认为攻克南京城是北伐的重大战略目标，自己应该留在统帅部参与攻城战役呀，阻击敌兵增援的任务可以另选其他将领。这就俩人发生了意见上的不统一，张煌言在郑成功的坚持下只能带上本部六七千人马出发了。芜湖守敌是不战而降，当地百姓听说北伐义军到了，哎呦，纷纷献粮献米，把自己家里好吃那点东西都搬出来了。不久，长江下游的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四府、广德、河州、无为三州，以及当涂繁昌24个县城都归了北伐军了。郑成功留下一部分兵力守瓜州，占镇江，亲自带领大队人马攻打南京。这途中是慷慨赋诗啊，缟素临江势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头边渡，不信中原不姓朱啊。这诗写的是慷慨激昂，他在城外的明孝陵发誓一定要驱逐清兵，恢复大明，接着连扎83个营寨，把南京城是重重包围。当时南京守敌有3万来人呢、啊，两江总督郎廷佐也是明朝降臣，他见郑成功如此阵势有些胆怯。这时有一个曾经受过郑成功惩罚的犯罪的小头目来找这两江总督郎廷佐来了，向他报告了郑军松懈轻敌的情况，而且给他出了一个不可力敌只可智取的妙计，乐得这位郎廷佐是连连叫好啊，马上派一个能说会道的说客前往郑成功的大营，请求他在等满30天之后自己准备充分好开门投降啊。那边投降怎么还得等30天呢？人家说了原因了，清朝有规定，坚守一个月以上的投降者可以免去满门抄斩。郎大人一家老小还在北京呢，所以请郑成功谅解他的苦衷。郑成功一想也罢，可是他上当了。郑成功的部将甘辉提醒他可不能过于的仁慈啊，郑成功没听。张煌言一听说他要坐等南京开门投降，张煌言特意派专使来劝他，谨防奸计，郑成功还是没听进去。这时进入南京的清崇明总兵梁化凤登城见东北角神策门外郑军松懈，梁化凤一声令下，率500劲骑夜间突袭。郑成功军队猝不及防，将军于心被俘，两镇人马是全军覆没。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

0: 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祥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然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空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好多盆水往下淋。歌词温暖人心而又俏皮，旋律跳跃明快，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带给人无限的渴望和愉悦，不由得让人想沉浸在这种氛围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有何不可》，由许嵩演唱，发行于2009年1月10日，收录在专辑《自定义》中。轻松愉悦的曲风，简单叙事的词句，有关怀，有告白，就能很好地表达情感。

曲描绘了恋情的美好，不需要定义太明确的风格，把男生的心思都写了出来，对女生的喜欢很明显。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很像是学生时代的初恋，纯粹美好。那个时候确实只希望对方会快乐，要因为自己快乐，没有太多明确的界限去要求自己，要求对方。愿永恒。

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出自歌曲《水中花》国语版，由谭咏麟演唱，发行于1988年9月27日。1991年，谭咏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为了更符合春晚的要求，《水中花》的歌词做了一些适当的修改。舞台上的谭咏麟一身正式的西装，歌声在他那不流利的普通话中缓缓荡漾流出，初听觉得有些生硬，但细细回味，却有一股行云流水般的深情。

0: 水中花的歌词如同一首诗，在凄冷的雨风中感慨时间的繁华，回首瞬间如同一场梦幻。那些如同花朵的美好，有时候像水中的倒影，只能看看却不能去采摘，因为一切只因自身处在这红尘之中脱不开身。当花已飘落，流水已经逝去，还有谁能挽留？如同一些欢爱深情无从寄托，只能选择了沉默。
1: 我看见泪光中的我，不理留住些什么。
0: 再听这首歌，仿佛一股清泉缓缓流过心房，没有高山流水的磅礴，却有小桥流水的片刻柔情。听着听着，就仿佛自己站在水岸上，看着水中花朵，一丝惋惜，一瞬深情，却无力抓住。但愿流水流走的是凋零，还有些旧梦还残。

0: 批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护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弃在人海茫茫。直白的歌词，简洁的旋律，深情的演绎，很轻易的就触碰听者的心灵。
1: 啦啦啦，想他。
0: 甜美的青葱岁月，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时光荏苒，转眼间大家就各奔东天涯，留下的只是挥散不去的美好回忆。那些花儿们装点的青涩年华，青春的日子渐行渐远，回望过去美丽而伤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那些花》，刘朴树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1日。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曲。歌曲表达了一个人经过年少轻狂之后，长大成人时，又想起那些年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们。这些丰富多彩的记忆，虽然在脑海中清晰可见，但终是物是人非。时光飞逝，无尽感慨中又充满想念和无可奈何的感情。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
10: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承诺，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记忆油膏反复涂抹无法愈合的伤口，你的回头划伤了沉默。伴随着周传雄的演唱会大火，这首歌曲又勾起了多少人的回忆。经典的周氏情歌所诠释的感情，就好像这个季节的风，一如既往地侵蚀躲在棉被里的你，抚慰你的心理碎片，随之而来的将是欲罢不能的夜夜失眠。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青花》，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2007年10月25日，收录在专辑《蓝色土耳其》中。歌词氛围中带有浓厚的江南气息，以中国最著名的青花陶瓷艺术微信物，勾绘出人们面对爱情聚散时的纠葛心情，以及身处爱情中对于信守承诺的在乎与执着。

青花瓷不但高雅漂亮，还能给人一种宁静镇定的感觉，好比爱情的承诺。在这首歌里，中式的旋律里融入了摇滚的气氛，分离的落寞和痛苦立刻渲染出来，反而让人更感觉到信念的力量与坚持。

您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是歌曲《只要有你》里的一句歌词。听到这句歌词，很多人都一定会想起电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画面。没错，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系列的片尾曲，2002年电视剧《终极悬案》的片头曲，是那英和孙楠一起合作演唱的一首情歌，发行于2000年，被收录到了那英专辑《心酸的浪漫》及孙楠专辑《难》。

少年吧今天是2000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了少年时期的邦枕遇到破案事迹和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由周杰、任泉、释小龙、李冰冰、刘奕君领衔主演。周杰饰演的邦枕，任泉饰演公孙策，李冰冰饰演林楚楚，刘奕君饰演庞飞燕，释小龙饰演展昭，陈道明饰演八贤王。剧集中有不少经典剧目，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该尸案，是很多人的同

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心若向潮汐，梦如果决堤，爱就任他去。圆满的结局终究可望不可及，感情要休息，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经常被网友们拿来翻唱。爱情的美好都是短暂的，在所有激情淡去之后，两个人也必须去接受生活带来的平淡。只有认真的去对待，坦白的去面对那些事实，学会了珍惜对方，学会了包容和理解，才会让一段感情持久下去。

凭什么给你是孙楠于1993年原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你我都是伤心人》中，由邱黎黎作词，熊美玲作曲，刘志远编曲，后被李克勤翻唱，收录在专辑《不懂温柔》中。创作背景《留什么给你》是孙楠于1993年还原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你我都是伤心人》中。并且被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是李克勤个人第二张国语专辑中的歌曲。

0: 打开收音机，由戏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一百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0: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健康的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脸上笑容常围绕。
15: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5: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2: 一百年不许变，
15: 过年从不是儿戏。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8: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8: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8: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

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这首歌曲啊非常经典，写的是呢一个距今1300多年前的凄美的爱情悲剧。

国，这个位于呢现在我国的新疆吐鲁番沙漠地区。那么曾经啊，那里有一个繁华的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故事的男主呢是一个战败国的王子，女主啊是一个战胜国的公主。王子呢因战败被俘在公主的王国为奴，后来啊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王子相处之中呢产生了爱情，又由于两国之间的仇恨不能够在一起，最后啊两人这个私约逃亡，在躲避国王的追杀的时候呢逃进了茫茫沙漠之中。两人在洁白的月光下抱在沙漠之中，又渴又饿，在临死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许下了诺言，永不分开。这首歌曲啊，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共浴沙河和一条弧线，表示北风吹形成的这种沙丘的样子，用月光织成披风为你御寒，可以见得王子对公主的心疼和无奈。后来啊，考古队当中呢，他们曾发现一对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白骨，至于是什么身份已无从考证。我们当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来欣赏，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我的楼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偏爱》啊，这一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张芸京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发布于2006年的6月3日，收录在专辑《破天荒》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不离不弃的情感，歌词描绘了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尽管面临困难与阻碍，依然全力以赴地去爱。此外啊，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因其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成为 KTV 当中的热门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偏爱》。

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中国香港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那么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编曲，收录于 Beyond 1988年9月6日。而后呢，由邓紫棋翻唱，在《我是歌手》当中，往届的有一期，那么邓紫棋演唱完之后啊，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说明邓紫棋在她的唱功和表演上，以自己的形式表演出了这首《喜欢你》当中的意境，深受大家欢迎。我们一起来听《喜欢你》。

人间烟火是程响的歌曲，这首歌曲以江南的景色和情感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个人在江南烟雨当中的思念所爱之人的场景，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和美好。歌词当中的人间一场烟火意味着生命的短暂和珍贵，而你曾经盛开过则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怀念。歌词当中可怜良辰无多和庆似无人说，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和无奈。整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和感慨。我们一起来听程响演唱的《人间》。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

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餐桌上的爱。她是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女子，和所有美丽优秀的女人一样，她的身边不缺乏各种精品男人，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可以相互依托终身的另一半。在一次聚会上偶遇，她身边赫然多了个亲密无间的男人，不算英俊的外表，不是绝对优雅的举止，她和他光彩照人的在一起有那么一点不协调，她却丝毫不觉，而万千欢喜难掩其中。在席间呢，清淡的食物啊，吃得让人有些索然无味，终于端上来了一盘红红辣辣的大虾，一桌人顿时来了精神，在座的男士啊都很绅士地帮身边的异性剥虾，白白嫩嫩的虾肉蘸了醋放进小碟子里，看着对方小心翼翼地吃完，露出会心的微笑。他没有举筷，好像是在等着他剥虾给他，他剥了却没有送进他的碟子里，而是送进了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终于忍不住地看了一个大虾夹下去，他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放在了餐桌上，还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有恼羞成怒，却微微一笑，至此不再取筷，慢慢地饮了一杯茶水。我很惊讶，如此雷厉风行的女子怎能容忍这样的男人呢？错过了那么多优雅的男人，和这个有些粗鄙的男人在一起，她真的能得到幸福吗？以后时常遇到他们，总是同样的情节上演，他会毫不客气地倒掉在他前面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理由地阻止他吃很多美味的食物，甚至啊，有时会夺下他吃了一半的饭。我简直愤怒，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理喻，一个是无可救药。等看着他们分手的大好结局，但是他们居然一直没有分开，打算结婚。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满面生辉，像一个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讲述着相爱的点滴，生怕呀错过了哪一个甜蜜的细节。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啊，女孩的胃一直不太好，稍微多吃了一些就会很难受，但是呢，控制饮食需要超长的毅力和耐心，而他呀，常常忍不住诱惑，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起来。和他交往的那些男人呢，虽然被他再三告知肠胃不好，希望能够督促他节食，可他们呢，却无一例外的鼓励他可以多吃，只顾他吃得开心，不顾他吃完之后胃里翻江倒海，直到遇见他，尽心尽责地督促他吃饭饮食，他的胃病就再也没有犯过。原来啊，一个真正爱他的男人，不只是在乎他一时的喜悦，更关心他身体的长久舒适。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为你督促饮食的那个男士呢？不知道这个男士，你是否找到了愿意为你心甘情愿听你话的女士呢？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细水长流，一定是在点点滴滴里感受到彼此。

都说呀，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是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最终我们要看到的结局和结果呀，就是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在这个当中呢，两个人能够彼此迁就，彼此牵挂，彼此容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心仪的他。

好啦，我们这个简短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由唐伯虎演唱的《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当你》。当你共鸣足，这个共鸣感十足，一想起啊，便能唤起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忆杀。细微的情绪变化以及热烈真挚的这个心动，从这个林俊杰当歌声当中啊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啊都沉浸在了这种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当你》。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柴烧一听，秦琼答应了，他猛然间又想起了一件事儿，他得给他岳父写一封信，把这情况说明啊。写完了信，他心里也安稳了。接下来，大伙就做好了去长安城的准备。从这临潼山到长安城，那也就没多远了。咱们简短截说，他们来到了长安城以后，这时候已经到了年根了。那一年头啊，各地的地方官，也就是州衙府县，都来了好多官差呀，到京城得上炮送礼呀。这年关到了，都得打打进步。不有那么句话吗？官不打送礼的。这些下边州衙府县的官员也都把自己的亲信派出来了。京城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衙门，朝廷各个部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各个部委办局，都得表示表示，溜溜须，打打进步。不有那么句话吗？不请不送，原地不动。你要想在官位上提一提呀，活动活动啊，你就得经常走动走动啊。那走动能白走动吗？

那得拿钱儿，哪儿不叫油啊，哪儿不滑溜。大隋一朝啊，在表面上已经达到统一了，你说全国各地这基层官员得多少吧，他们这些官员都到京城来送礼上炮，这京城大大小小的客栈基本上都住满了。再说秦琼他们在一路之上啊，也确实耽误了一些时间，都快大年三十了，他们才来到京城。到了京城一打听，连住许的客栈都找不到了，全都住满了来京城送礼的这些差役。秦琼他们这一块20多位啊，这要找不到住的地方那怎么行啊。他们是左一家右一家的，一连找了20几家店房也没找到闲地方，最后柴少合计来合计去，得了，我给你们安排个地方吧，就把他们领到了。这周掌柜的他认识柴少啊，这柴少把这情况一介绍，他就感到为难了。怎么说呢，他这个客店呢也都住满了。哎呀，既然这是柴大官人领来的，怎么也得想个办法让他们住下呀。合计来合计去，我说柴大官人呐，你还真办行不行，我后边啊有3间库房，原来是客房，后来我把前院重新呐收拾了一番，这床位就多了，这床位多了，后院啊就闲着一直没用，实在不行啊，我派人把那屋子收拾收拾，这环境恐怕比不过前院，如果你们要不嫌弃，你们就将就将就住在那儿，你们看行不行吧。他把这话一说，当时确实没地方了，好吧，那你就派人呢收拾收拾吧，我们将就将就就算了，咱也别管什么5星级6星级了，能住人就不错了。你还真别说，这个周掌柜的派人呐，很快把这3间房子就收拾出来了，然后呢他们就住在后院了。秦琼打听了一下子，前院住许的客房和这餐厅啊都紧挨着呀，这些来住店的是有吃的地方也有住的地方。秦琼心里就合计啊，我们这公文上和我们来的人数不符，住在前院容易找麻烦，他就跟这个掌柜的商量一下子，周掌柜的给您呐添点麻烦啊。没什么没什么，你还有什么吩咐吗？我们倒没有什么吩咐，能不能给我们单独立个照呢？我们大部分都是山东人，这山东人喜欢鲁菜，到长安城这各地有各地的口味，我们哪不太习惯你们长安城的地方口味，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个方便。这掌柜的乐了，这么办吧，我们这儿啊一般到正月初六，不管是上寿的还是送礼的，基本上都完成任务了，都打道回府了，看来你们要住多长时间呢？我们呢得住完正月15。那行，这个事儿啊我帮你们解决。秦琼一听这个周掌柜的能把这事解决，那还真不错，他就拿出一封银子，这一封银子是100两，这银子就是我们提前交的伙食费。这周掌柜的一看来钱了，谁还怕钱咬手啊，当时也非常的高兴。秦琼把这事解决完了，也等于去了一块心病啊，因为秦琼知道他领来这几个弟兄都不是什么好鸟，在饭厅吃饭连话全在比划，操着把火的，兴许惹麻烦。秦琼不管怎么说，当差这么多年他还是有一定的经验的，这可是天子脚下皇城根儿。你看你在别地方啊呜呜喳喳的，多说一句少说一句都行，在这地方啊这天子脚下到处都是耳目啊，屋内说话呀窗外就兴许有人听，路旁说话有可能在草科就有人听。这次咱就图一顺溜，
把寿礼献上，拿了回执，就算完成任务了。可千万别惹出是非来呀！要不怎么说呀？你越怕啥越来啥，结果还真就惹了麻烦了。这麻烦打哪儿说起呢？眼看要过三十了，这过年在这吃在这住没问题。等到初六这一天，这一晃也是六七天时间呢。这些个年轻人一个个都血气方刚，他们能消停老实的在那待着吗？秦琼啊，就天天哄他们，劝他们，你要搁现在弄点扑克，或者是弄点纸牌，再不弄副麻将，大伙就玩呗。可那时候没有这种游戏啊，秦琼没办法，就领他们天天喝酒。这一天呐，小酒溜着，嘿，晕晕乎乎的。可下子到了正月初六喽，到了正月初六一大早，就得想办法把这礼物送上去。送完了礼物了，拿了回执，好研究打道回府啊。那么要想把这礼物提前送上去，到了正月初五这天晚上，秦琼就跟柴照合计上了，明天到越王府上寿的人，这人数一定不少啊。咱们呢，得想办法把这礼品起大早抬过去，早聚早回呀、啊。好吧，秦琼跟这些脚夫都交代完了，明天早晨呢，鸡叫之前，咱必须得赶到越王府。大伙也都做好准备了，可没想到第二天天没亮，他们就起来了。等到了越王府门口这一瞧，哎呀，秦琼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人家可能是头天晚上都没走，这上礼的人呐、啊，也就是上寿的人，排出了一大溜啊，大概得有200来米长啊。这要是排到咱们上寿的时候，弄不好就得过午啊。这柴少有办法，他必定在京城待过呀，这事儿啊。二哥你别着急，看我的，让这些抬寿礼的跟我走。这柴少领着这些脚夫啊，直接就奔前面去了。眼看走到越王府的大门口，要说这个柴少啊反应的非常快，越王府家里边一个差役啊，柴少认识。柴少上前跟他嘀嘀咕咕说了几句，就看这个差官呐、啊，冲着秦琼他们一摆手，秦琼就明白了，这是同意让我们加薪了。秦琼领着这些脚夫就过去了。当时排队的这些上礼的一个个瞪俩大眼睛啊，就看着秦琼他们这一行人。哎，他们这些人可好，来得晚，结果还排到前边去了。这些人呐、啊，刚想要问个究竟，没想到越王府这个差官喊了一嗓子，山东来的秦琼秦叔宝到没到。秦琼赶快就答应了，到了到了到了，赶快进前来。秦琼可乐坏了，这些上寿礼的本来想问两句，你们干嘛加薪啊，可没想到人家越王府的差役啊喊他们过去，得了，咱也别自讨没趣了。秦琼赶忙过去就把这寿礼啊献上去了。说到这儿，咱顺便呢再讲一讲这古代给王爷上寿礼都有哪些规矩。那年头管这拜寿啊叫飞贴打网。什么叫飞贴打网呢？也就是说拜一回寿，收的这些银两足足够他花销一年呢。咱在前文书也说了，杨素这个人呐、啊，不光是越王，还身兼骠骑大将军，小胸脯挺起来了，腰板也直溜了。这回赶上他50大寿，这礼他能少收吗？他收礼不露面，都是底下人替他收。他干嘛呢？他既然今天是50大寿，那得摆点派头。你看今儿个一大早，头上戴着7宝珍珠冠，身穿淡黄色的蟒袍，在上边一坐，边上那是美女如云呐、啊，就像屏风一样把他给围在当中了。

肉啊，都得够资格。不管你从多少银两，还有什么珠宝玉器，你的官机不够啊，他还不收呢。说白了，你都没资格去送礼，人家王爷收礼，那可是大张旗鼓的收啊。封建年代啊，这天下可是人家王家的天下，要不怎么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再说按当时那规矩啊，都得是一品二品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给他上堂拜寿，拜完了寿，够级别的官员是赏茶一杯，四品以下的就是喝口白开水，其余的你上完了寿礼啊，这些官员凑齐了，大伙给这个王爷来个集体跪拜之礼，就算完成任务了，你就算给王爷拜了寿了，事业给你打完了回职，就没你的事儿了，你就得尽快呀离开王府喽。你想蹭顿酒喝呀，根本就没门。再说这秦琼是加三进去的，他赶紧当着王府管家的面啊，把这东西一样一样的拿出来，得让人家过目，然后人家好打收条啊。当把这物品一样一样的都交代完了，把这礼单子还得递上去，接下来人家按货按单子一样不少的验收一遍，再给你打一个回文。秦琼他们办得很顺利，把这些个事儿都办完了，就得回到店房了。回到店房之后，秦琼是去了一块新兵啊，这次任务终于完成了。完成了任务，下一步怎么办呢？那还用说吗？赶快离开长安城吧。可是这些弟兄来干嘛来？不就是想过完了灯节再回走吗？这灯节就是正月十五。说到正月十五，咱呐顺便再多聊一会儿。古代年间呐，整年是个官，把过年称为过年关。这个年关呐也是很重要的一关，一年365个日日夜夜就等着过这个关。为什么把年叫关呢？据说远古的时候说这年是个怪物，他每到这个日子就到人间来闹腾一番，这老百姓经不起他闹腾啊，老百姓就想办法，一到过年这天呐就得合家团圆。这家里边人多呀，呼闹呼喊的，再放点爆竹，噼里啪啦的一响，这年就吓跑了，这年关就算过去了。这个习俗啊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你看一到过年的时候，家家合家团圆吃饺子，然后呢该放鞭炮了，噼里啪啦一响，这就是合家欢乐过大年。赶到今天这时候歌舞升平啊，你看一到过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新联新艺术团还搞什么春晚，把那些说的唱的跳的蹦的，还有什么演小品演相声的都请过来，欢欢乐乐过大年呐。这年过去了，紧接着就是正月十五。到了正月十五这天呐，月亮不光特别特别的圆，还特别特别的亮。早年间呐，人们讲究阴阳五行，何为阴何为阳呢？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男为阳，女为阴。那你说到了正月十五这天，这月亮又亮又圆，这不就阴气太重了吗？这阴气太重怎么办呢？得让它降一降阴气。这民间呐就开始点起了各式各样的灯，这灯一点起来就把月亮这光啊给比没了。而且这天呢在北方还有一句话叫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到了正月十五这天，多多少少的还下点小清雪，这下小清雪不就得阴天吗？这天上一有云彩，把这月光不就又遮一下子吗？这就留下了闹花灯的这么一个习俗。一到这

展示出来了，这在民间又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个灯的节日，也叫花灯节，也叫元宵节，还有一个别名叫上元节。这上元节它和这个花灯节呀，是巧合呢还是故意凑热闹呢，那咱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个上元节它和这个道教的一些祭祀活动有关系，有上就得有下，有下就得有中，也叫上中下。上元节正月十五，中元节呢七月十五，下元节是十月十五。这三位天官他们呢都有三个日子，这三个日子就被称为上元、中元和下元。这三个日子别看都是道教的一个祭祀日子，他们的祭祀方法也不大一样。行了，咱说两句就得了，别嘚嘚的没完呢，咱还得唠正题儿。按秦琼的意思啊，咱们抓紧回去得了。可这些弟兄出来一回不容易啊，再说他们跟秦琼来的时候就跟秦琼说过，二哥呀，我们跟您呐到京城逛逛花灯。秦琼也答应他们了，可是眼下刚过完正月初六到正月十五，满打满算还得九天时间呢，这九天时间就在这干坐着，这些人能坐得住吗？可千万别惹事啊。秦琼跟柴少啊两个人商量一下子，柴少说那好办呢，他们不都喜欢喝酒吗，我呀弄点好酒，二哥咱跟这个店东家再商量商量，每天再给咱多加几道好菜，天天有好吃的好喝的，就把他们的心拢住了。秦琼听完点点头，他又特意派人给东家送去100两银子，我们还得再待九天时间，这九天时间呢您再给我们多弄点好嚼不就得了吗。这东家也非常高兴啊，再说那年头物资也并不短缺，什么杀猪宰羊啊，好吃的有都是啊，派个好厨子再做几道京城的大菜。就这么着，这些人天天是醉生梦死啊，稀里糊涂的就是一天儿，再稀里糊涂的又是一天儿，眨眼之间就到了正月十四了。这逛花灯啊是仨日子，十四、十五、十六，一共是三天时间。秦琼就想办法，在这三天时间你们别给我惹麻烦，咱就算赢了。秦琼表面上已经答应这哥几个了，咱们一共是玩三天，十四、十五、十六，到正月十七早晨咱就离开京城，大伙也都同意了。结果到了正月十四这一天，秦琼啊跟大伙是高谈阔论呐、啊、山南海北，把他的所见所闻都跟这哥几个聊起来了。结果聊着聊着，这些人就上当了，一个个迷得乎的，都喝得不能动的了。到了第二天就是正月十五啊，这回啊咱可别上当了，再上当啊就逛不着花灯了。结果啊这一天呢、啊、秦琼怎么劝他们也不喝，一个个头脑啊倍儿清醒啊，你可别算计我们了，明天呢、啊、就正月十六了，最后一天，怎么也得好好观赏观赏这花灯啊。结果真就到了正月十六了，秦琼知道也拦不住了，好吧，咱们这回逛花灯啊可不能惹事儿，大伙集中在一块儿，好，我们听您的。这天晚上秦琼就领着哥几个到了灯市喽。到了灯市这一瞧，呵，这可真是大开眼界呀，各处都是五光十色呀，那个热闹劲就甭提了，所有的大户人家的家门前都有各式各样的灯，这灯把彩楼门前照的是通明通亮啊，这灯的品种啊数都数不过来，什么龙灯啊、宫灯啊、纱灯啊、凤灯啊，还有龙凤灯啊、花篮灯啊、菱角灯啊、

0: 竖地灯啊，还有礼花灯、蘑菇灯，还有麒麟灯、麒麟送子灯，是不是还有狗尾巴灯啊？那咱就不知道了。反正这灯一多起来啊，这些人可就看入迷喽。看着看着，哎，就看前面啊，有一大群人围着一个大汉。这个大汉呢，身高过丈，晃荡荡，赫泱泱，长得是黑不出溜的，在那喊号呢，手里边拿着一把弓啊。哎，我说诸位啊，看看你们谁能把我这弓给我拉远，我给你10两银子。你要拉不开呀，你就得赔我5两银子。秦琼他们一听，嘿呦，还有这好事儿。这齐彪和李豹自己都觉得很有力气头。哎，我说到那一拉开就10两银子，这不捡钱一样吗？齐彪就捅咕捅咕李豹，哥们儿，咱俩弄点零花钱走吧。他俩就过去了。秦琼怕他俩惹事儿，秦琼领着几个弟兄就跟过去了。他们一共是6个人，这6个人一块儿过去了。秦琼就对王勇说了，我党啊，你可看着这俩弟兄啊，我就担心的人多，他俩爱热闹，一旦惹出事儿，可就给咱添麻烦了。王副党乐了，放心吧，二哥呀，有我在，保证没事儿。就这么着，哥几个都奔这个大汉去了。再看这个齐彪，到这个大汉跟前，一伸手把这弓拿过来了。怎么着？你这弓我要拉个满月，你就给我10两银子。是啊。咱说话可算数，呵呵，那能不算数吗？那好，来来来，他一使劲啊，哎，结果这弓基本上没咋变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9: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齐彪到这个大汉跟前一伸手，把这弓拿过来了。怎么着？你这弓我要拉个满月，你就给我10两银子？是啊，咱说话可算数。那能不算数吗？那好，来来来，他一使劲啊，哎，结果这弓基本上没咋变形，也就说他没拉开。这李豹一看，来来来，我来。这李豹也过来了，他也一使劲儿，哎，结果这弓啊还是没拉圆，再拉他就拉不动了。这李豹啊看了看这大汉，你这弓你怎么造的？这位朋友啊，我造这个弓啊怎么造的我不能跟您说，您要能拉开您就拉，我这弓你看看没毛病吧。平时我拉弓啊怎么硬的弓我都能拉开，那是你们的弓，那不是我的弓，那我们没拉开就不算吧。这个大汉笑了，按规矩啊你们俩一个人应该给我5两银子，我看两位朋友也都是外来的啊，就这么地吧。啊，不行，我再比划比划。这个齐彪啊上去就用这个脚踩住了这弓背儿，他两手扯住弓弦一较劲儿，哎，结果还是没拉圆，这下子可就惹了麻烦了。大个子不愿意了，你把脚都拿上来了，你这是诚心捣乱呢。哎，你说我捣什么乱了？你要是用手拉呀，那我再拉一把。那你拉吧。这个汉子把弓就递给他了，来，咱俩拉。可好嘛，他俩一个拽弓弦，一个拽弓背儿，哎哎哎，还是没拉远，也就说两个人也没拉开这把弓啊。这回人家这个大汉可不干了，我说两位朋友，我可给足你面子了啊，你这不是来拉弓，你这是来惹事儿。秦琼一看，可不是怎么的，咱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他赶忙上前给这位大汉深施一礼，朋友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呐都是乡巴佬，您就当屯儿进城吧，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事儿啊您看我的面子，别跟他们斤斤计较了。您是大人物，大人别见小人怪呀，您宰相肚子能种白菜吗？行， 朋友，我给你面子，今后让你手下的弟兄这事儿少干点儿，这都属于丢人现眼的事儿。这齐彪和李豹一听说什么我们丢人现眼，哎呀，我跟你说大个子，你可别小看我们乡下人，你拿我们当屯老二啊？屯老二进城先进饺子馆后进剃头棚，脑瓜子喝个正亮，眼珠子喝个通红，挨俩电炮不知道哪儿疼，喝了一瓶啤酒还不知道哪儿退瓶，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就这意思，你是不是拿我们当土老帽了？二哥呀，你比划比划，让他开开眼界。我告诉你啊，大个子，这是我二哥，你把工交给我二哥，我二哥要拉不满月，我们今儿个包你100两银子。这大个子看了看秦琼，一看秦琼是个黄脸汉子，长得身材倒不矮，不过呢不像有这么大力气头。好，一言为定，我就把工交给你们这位二哥，让他比划比划。不过咱得话服前言啊，秦琼这下子可就为难了，你说我拉不拉吧？我不拉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把话说出去了，我拉这弓吧，万一我拉不开怎么办呢？啊，我们这五六个汉子就这么一把硬弓我们都拉不开，我们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啊？秦琼显得很客气，上前又一抱腕，朋友，尽管我们素不相识，但天下人叫天下友，我那两位兄弟啊比较鲁莽，说话呢有得罪之处，请您担谅。他们确实拉不开，他们两个人都拉不开，我就更拉不开了，我呀根本就没有什么本事。大个子听秦琼说这几句话呀觉得很在理儿，他也笑了，把这弓就递到秦琼眼前了。

您呐，比划比划，不管拉开拉不开，我都不要您的银子。咱们一回生二回熟嘛，您比划比划，就算呐，这几个围总可以吧？秦琼也没办法了，眼下大家伙都僵到这块了。这时候周围啊来了好多看热闹的，对对，拉一拉试一试，看看到底能不能拉开。听说你们是山东来的汉子，这山东出响马也出好汉，这山东人到这儿来了，怎么也不能掉价呀。这时候柴少就过来了，二哥呀，看来您真得比划比划了，你看看这些人都要看看咱这山东人的力气头呢，咱可别给山东人丢脸呐。咱前文书不也说了吗，山东人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山东有最骄傲的三样东西，一是人，就是孔子啊，孔子就是曲阜人，二是山，山东有泰山，三就是河呀，山东有母亲河，就是黄河。这秦琼必定是济南府历城县人呐，那也是山东的中心呐。一考虑，行了，那我就比划比划。秦琼心里也没底呀，他把弓接过来，在手上掂量掂量，那我就献丑了。秦琼把弓拿到手，往那一站，用手搭住了弓弦，用力一较劲，哎，把这弓拉个大半圆。齐彪这下子感觉到，哎呀，二哥你可给我们长脸了，一高蹦起来了，那个乐得拍屁股。秦琼啊就不往下拉了，他还能再拉个圆。秦琼笑了，这位好汉，咱们呐就算交个朋友，我就不往下拉了，言外之意我也没拉开。可是这个大个子看明白了，秦琼还有很多余力啊，没使完呢。他也是格外佩服秦琼，朋友啊，你已经把这弓拉开了，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这把弓天底下能把它真正拉开的人并不多呀。这功夫这人就乱喽，就听着有人喊起来了，不好了不好了，真正的英雄好汉来啦！这六位弟兄一听，什么什么什么，真正的英雄好汉来了。这英雄好汉还分什么真正和不真正吗？只要是英雄好汉都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呢。这功夫你看这人群哗一下子就分出一条道来呀、啊、再看一群人马呼呼啦啦的就奔这儿来喽。但见队伍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马背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的长相简直跟凶神恶煞一般呐、啊、旁边有人认识，这不是宇文成都吗？这可是天下号称无敌将的。这大哥的一听啊，宇文成都就是他呀，我今儿个就是特意来会会你这无敌将啊。紧接着他就喊了一嗓子，哎，谁敢号称天下无敌，你既然是天下无敌将，那就请拉一拉我的这张弓。如果称不上什么英雄好汉呐、啊，这弓啊你摸都没门儿。接着他就喊起来了，卖弓喽，卖弓喽，谁卖弓啊，卖弓喽。说到这儿咱就得交代交代这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在咱们这部书里边他也是十八条好汉之一，在十三节当中他属于第二节。再看这个宇文成都啊，坐在马上一听有人喊敢报天下无敌这俩字儿，就得先拉拉这把弓。他打马就过来了，到近前他就问手下的人，刚才说话的是什么人呢？啊，他这

0: 究竟是什么功？大将军呢？是这样，有个大个的在卖弓，他说谁要能拉开，他还奖励一个银子。好，把这弓给我拿过来。
1: 是。
0: 哎，我说大个子，我们天宝将军要试试你的这把弓，可以。不过咱平房不漏，有言在先，别人拉开我这把弓，我奖赏他10两纹银。他要能在马上把我这弓拉开，我反倒给他200两银子。宇文成都一听，哎呦，你根本就没瞧得起我呀！当时这火气就上来了。来吧，把弓给我递过来。旁边那个人呢，就把弓递过去了。他往手里这一拿，往回这一较劲儿，这张弓立刻咔嚓一下子就折成两段了。大哥，你一看，好小子，你敢把我这弓给报废了？一个箭步就上去了。再看宇文成都一伸手，嘡啷一下子就把那凤翅鎏金镋从鸟翅环上摘下来了。这个时候宇文成都啊，并没想伸手，可没想到这个拿弓的汉子举着一个水火大棍，奔着宇文成都就砸过来喽。宇文成都举着鎏金镋，嘡啷这么一躺，哎呦，不好！这个大个子刚才趾高气扬那个精神头也没了，他就觉得两膀子发酸呐，这虎口都要震裂了，怎么这么有力气啊？他这棍子当时就撒手喽，这棍子一撒手，他转身就跑啊！宇文成都在马上就喊了一句：“别让他跑了！”赶快把他给我抓回来。这时候秦琼带着弟兄们一看这场面呐，要失控，他看了看这柴哨，咱们赶快撤呀。好吧，他们赶紧一转身往背街去呀，那儿不显眼。要说柴哨啊，他看明白了，这齐彪李豹啊是惹祸的根苗啊，可眼下不能让秦琼出事啊，这可是我岳父的救命恩人呐！二哥，赶快跟我走。他就领着这哥几个奔背街去了。背街到处都人呐，再说街面上到处都点着灯呢，这人多灯也多。他们正往前走呢，走着走着，就看前边围了一大群人呐。他们也跟着往上一看，就看地上坐着个老汉。年纪也得有60多岁了，在这儿放声大哭啊！要知道60多岁啊，在那年头就算高龄了。你看现在60多岁跟小伙似的，就连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最小的都得有个60、70岁。可在那年头，有个60多岁老汉坐在那儿哭，那可是新鲜事儿啊！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呀，就把老汉围在当中了。这个也问我说：“大爷，您哭什么呢？”那个也问：“你别哭啊，有话好好说。”那位好心的人：“救救我吧！我的天哪，我的孩子命要没了。”秦琼这个人，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说过，非常有爱心呐。他一看这个老汉肯定是遇到危难之事了，他就上前了：“大爷，您别哭，到底遇到什么麻烦事了？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您的忙啊！”“
2: 哎呀，好心人呐，你既然问到这儿，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老汉，我姓周啊，我是晚年得女，今儿个是上元节。”我的小女非要逛逛花灯，我当时也没想别的，我就带我的小女来逛花灯啊。我这小女小名叫婉儿，总也没出过门，我以为这天子脚下，而且又是
1: 在这个上元节的晚上，这京城怎么能出别的事儿呢？没想到我这小女啊，由于她年轻美貌，被一些歹人就发现了，他们强行的就把我女儿抢走了。看来我女儿落到他们的手，恐怕在劫难逃啊！恩人呐，请帮帮我的忙吧！一旦我的女儿要是有个好歹儿，我还有何脸儿活在这世上啊？
0: 老人家，你别着急，抢人的是谁呀？
1: 他们都看见了，他们也都知道抢人的人呐，姓什么叫什么，可不知道为什么大伙谁也不吭声啊！恩人呐，求你帮个忙吧！
0: 秦琼又一次的看看大家伙，请问诸位，这光天化日之下，敢强抢民女之人究竟是谁？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这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啊，谁也没吭声。不过这里边啊，有一个人低头捣鼓一句什么。秦琼马上到他跟前，请这位把话能不能说清楚一些？嗨，都明白呀，就是谁也不愿意吭声。为什么呢？惹不起人家呀。那您能不能偷偷摸摸的把这个恶霸姓甚名谁告诉我呢？我要告诉你，万一把我给牵扯进来，我一家老小这性命都难保啊！他有这么大的势力，那当然了。您别害怕，你告诉我，他究竟姓什么叫什么？我要告诉你，你能不能给我出卖了？我绝不能出卖你。好，你要不出卖我呀，我还有一个条件，你要答应我这个条件，我就把这个人究竟是谁告诉你啊。我答应你，你说吧。将来万一要是因为这个事扯上官司，我可不能到公堂上指证他呀。老汉呐，这一点请放心，就是刀按脖子，我也不能出卖你。那好，我就实话跟您说，他姓于文，他叫于文成虎。柴少听明白了，哎呀，二哥呀，这个于文成虎可了不得呀，他爹就是当朝的于文大宰相啊，这于文大宰相的势力可了不得呀，他大哥就是那个于文成都，他二哥叫于文成龙，他排行老三叫于文成虎。二哥呀，这个于文家族咱可惹不起啊，就是当今天子要是知道这事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柴少是好心好意，很怕二哥因为这个事儿跟着吃瓜落。秦琼听到这儿啊，他心里还真就犹豫上了。这功夫看这个老汉呐，这眼泪就流出来了。看来这个世道就是这么个世道啊，咱平民百姓永远是平民百姓啊，这天底下还真就没有说理的地方啊。我一个老汉可怎么办呢？这老汉这两眼这泪水呀，哗啦哗啦的就流下来喽，哭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呀。女儿啊，你这命好苦啊，一小你娘就过世了，我是一把屎一把尿给你伺候大，你跟我是相依为命啊，眼下你让这些恶人强行的霸占了，这天理何在呀？秦琼听到这儿啊，这心里边就像刀绞的一般呢。老汉呐，来来来，我给你扶个地方，你啊，现在是好好休息一会儿，别着急。他不就是当朝大宰相的儿子吗？你就在这等着，我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你的女儿

0: 来。
1: 哎呀，恩公啊，让我怎么感谢你才好啊。说实话，他扑通一下子给秦兄秦叔宝跪下了。使不得使不得，老人家请起来请起来，来来来，你呀、啊、就在这等着。秦琼说完，领着几个弟兄直接就奔宰相府去了。这宰相府在哪儿啊？不用打听，一提宰相府都知道。再说他们还有领道的，谁是领道的？柴少啊，他对长安城太熟悉了，这犄角旮旯胡同啊他都知道。来来来，哥几个随我来。他就给这些弟兄啊领到了宰相府。到了宰相府门前一看，哎呦，这宰相府可太阔气喽！广亮的大门，左右的懒凳，朱红漆的大门，墙沿都是用琥珀石镶成的。门口不光有上马石下马石，还有镇宅兽一对麒麟。再说今天呐，不是上元节吗？耍龙灯的，耍凤灯的，还有大头人踩高脚的，还有一伙舞狮子的。这舞狮子的也得到宰相府门前舞一舞啊，这宰相府兴许给赏俩钱儿。当着左一伙舞狮子的，右一伙舞狮子的，你来他走，那可真是车水马龙啊。宰相府门口都有门军把守，这十二个时辰一时一刻也不能离人。再说他们是一个时辰一换人，一个班是八名门军。今儿个是上元节，这门军在门口，这精神头也是倍儿足啊。门口这舞灯的舞狮子的乱满银花的，可不能让宰相府出了什么意外。当秦琼他们在门口仔细一瞧，坏了，这宰相府啊你根本就进不去呀、啊，可就犯了难了。他赶快就把谢英灯和柴少叫来了。你们俩得想想办法，眼下这宰相府门前这么热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乱哄哄的机会想什么办法能进入宰相府呢？柴少看了看谢英灯，谢英灯也看了看柴少，咱们怎么进吧啊？怎么进？要说柴少啊有办法，要我说呀，咱们能不能这么办？秦琼一听，好，咱就这么办。到底怎么办别着急，咱慢慢的往下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怎么了？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天空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好多盆水往下淋。歌词温暖人心而又俏皮，旋律跳跃明快，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带给人无限的渴望和愉悦，不由得让人想沉浸在这种氛围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有何不可》，由许嵩演唱，发行于2009年1月10日，收录在专辑《自定义》中。轻松愉悦的曲风，简单叙事的词句，有关怀，有告白，就能很好地表达情感。

体描绘了恋情的美好，不需要定义太明确的风格，把男生的心思都写了出来，对女生的喜欢很明显。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很像是学生时代的初恋，纯粹美好。那个时候确实只希望对方会快乐，要因为自己快乐，没有太多明确的界限去要求自己，要求对方。

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出自歌曲《水中花》国语版，由谭咏麟演唱，发行于1988年9月27日。1991年，谭咏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为了更符合春晚的要求，《水中花》的歌词做了一些适当的修改。舞台上的谭咏麟一身正式的西装，歌声在他那不流利的普通话中缓缓荡漾流出，初听觉得有些生硬，但细细回味，却有一股行云流水般的深情。

0: 水中花的歌词如同一首诗，在凄冷的雨风中感慨时间的繁华，回首瞬间如同一场梦幻。那些如同花朵的美好，有时候像水中的倒影，只能看看却不能去采摘，因为一切只因自身处在这红尘之中脱不开身。当花已飘落，流水已经逝去，还有谁能挽留？如同一些欢爱深情无从寄托，只能选择了沉默。
1: 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浮里留住些什么。
0: 再听这首歌，仿佛一股清泉缓缓流过心房，没有高山流水的磅礴，却有小桥流水的片刻柔情。听着听着，就仿佛自己站在水岸上，看着水中花朵，一丝惋惜，一瞬深情，却无力抓住。但愿流水流走的是凋零，还有些旧梦还残留，如成为梦幻似影的一个场景，令人听后回味无穷。

0: 那批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护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弃在人海茫茫。直白的歌词，简洁的旋律，深情的演绎，很轻易的就触碰听者的心灵。
1: 啦啦啦，想他。
0: 甜美的青葱岁月，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时光荏苒，转眼间大家就各奔东天涯，留下的只是挥散不去的美好回忆。那些花儿们装点了青涩年华，青春的日子渐行渐远，回望过去，美丽而伤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那些花》，由朴树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1日。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曲。歌曲表达了一个人经过年少轻狂之后，长大成人时，又想起那些年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们。这些丰富多彩的记忆，虽然在脑海中清晰可见，但终是物是人非。时光飞逝，无尽感慨中又充满想念和无可奈何的感情。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看的小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承诺，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记忆油膏反复涂抹无法愈合的伤口，你的回头划伤了沉默。伴随着周传雄的演唱会大火，这首歌曲又勾起了多少人的回忆。经典的周氏情歌所诠释的感情，就好像这个季节的风，一如既往的侵蚀躲在棉被里的你，抚慰你的心理碎片，随之而来的将是欲罢不能的夜夜失眠。

这首歌呢，歌名叫做《青花》，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2007年10月25日，收录在专辑《蓝色土耳其》中。歌词氛围中带有浓厚的江南气息，与中国最著名的青花陶瓷艺术微信物勾绘出人们面对爱情聚散时的纠葛心情，以及身处爱情中对于信守承诺的在乎与执着。

青花瓷不但高雅漂亮，还能给人一种宁静镇定的感觉，好比爱情的承诺。在这首歌里，中式的旋律里融入了摇滚的气氛，分离的落寞和痛苦立刻渲染出来，反而让人更感觉到信念的力量与坚持。

请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是歌曲只要有雨里的一句歌词。听到这句歌词，很多人都一定会想起电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画面。没错，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系列的片尾曲，2002年电视剧《终极悬案》的片头曲，是那英和孙楠一起合作演唱的一首情歌，发行于2000年，被收录到了那英专辑《心酸的浪漫》及孙楠专辑《蓝色妖姬》中。

少年包青天是2000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了少年时期的包拯遇到破案事迹和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由周杰、任泉、释小龙、李冰冰、刘奕君、闵璇主演。周杰饰演的包拯，任泉饰演公孙策，李冰冰饰演林楚楚，刘奕君饰演庞飞燕，释小龙饰演展昭，陈道明饰演八贤王。剧集中有不少经典剧目，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该尸案，是很多人的同

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心若向潮汐，梦如果决堤，爱就任他去。圆满的结局终究可望不可及，感情要休息，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经常被网友们拿来翻唱。爱情的美好都是短暂的，在所有激情淡去之后，两个人也必须去接受生活带来的平淡。只有认真的去对待，坦白的去面对那些事实，学会了珍惜对方，学会了包容和理解，才会让一段感情持久下去。

收录在专辑《你我都是伤心人》中，由邱玲玲作词，熊美玲作曲，刘志远编曲，后被李克勤翻唱，收录在专辑《不懂温柔》中。创作背景《留什么给你》是孙楠于1993年还原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你我都是伤心人》中，并且被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是李克勤个人第二张国语专辑中的歌曲。

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

0: 和爱。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一百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0: 宝宝放学啦。
9: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9: 爸爸爸爸陪忙呗。
1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5: 不叫。
16: 叫地主。
9: 爸爸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9: 好
20: 好
19: 好
20: 好，
19: 知道了。
1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

0: 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一百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强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记，
14: 郑成功北伐，又一次面临了危机。这是第五次北伐了，被清朝崇明岛的总兵连化凤给偷袭了。但是郑成功并没有从骄傲的态势中马上醒悟过来，转过天来，清军人马分水路两路是倾城出击呀。郑成功的军队正做着饭呢，这饭还没等做好，人家就杀出来了，可以说是仓促应战。郑成功有军令，没有命令是任何人不得应战的，可是人家敌人杀得近前了，有打的有不敢上前的，各镇人马只能是坐视清军进攻，本来可以援助，也不敢伸出援助之手了。眼看着清军从山后抄出来，炮火交加，郑成功军队占领的各个阵点是全线崩溃呀。埋伏在山内的中提督叫甘辉，甘辉的部下是死战而不得出啊，甘辉被人抓了俘虏了，全军尽没。当时郑成功安排的七路兵马四路都败了，眼看着敌人是越来越多，他们退到江边，船还没准备好呢，好些人被挤了没辙就

跳了江了，是投江而死，6000多人呢。郑成功一看大势已定，败局已成啊，只得扬帆出海，还军厦门，要到南京他又退回来了。而此时呢，另一支队伍张煌岩率领的兵马，一边攻城略地，一边吸纳兵员，是不断壮大，捷报频传。张煌岩接待湘、赣、鲁豫各省的反清志士，积极部署攻取九江，打通了贵州、云南的通道。这正兴高采烈地酝酿着要把这清兵赶出长江以南的宏大规划的时候，突然张煌岩听到了不好的消息，说郑成功南京惨败。哎，张煌岩感觉心头一阵剧烈的疼痛啊，情不自禁仰天长叹，苍天不佑我大明朝成功，奈何呀。就这样，一场震动全国、规模巨大的北伐战争终于是功亏一篑呀。清朝建国之初的这几个皇帝应该说都取得了不小的战绩，甭管是他们自身的努力，还是仰仗手下有能力的大臣对汉民的统治，他们的进攻总是以胜利而告终的。但是清朝的头几任皇帝也明白一个道理，要想实现统治的稳定，光打，说光靠武力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笼络汉人之心。所以由打顺治皇帝开始，他们都十分重视儒学，毕竟此前儒学视为正统啊，深得人心呢、啊、所以这几位皇帝都表现出了尊崇孔子的特点。咱们先说顺治帝吧。顺治二年，也就是公元1645年，清王朝入关建都的第二年，就将国子监奉立的孔子神位改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先加封孔子，并且诏令全国一律通行。从此凡是有读书人聚居教育的地方，比如是家学、私塾，这所有奉立的孔子神位都得用这个尊号。顺治皇帝亲政之后，他亲率大臣到太学去参拜孔子，还在孔子的牌位前带头行2跪6叩礼，不是3跪9叩吗？这比那3跪9叩就稍微低一等了。赏赐孔子还有颜、曾、司、孟这四世子孙作为祭酒司业官职啊。顺治14年10月，又举行了有清一代首届的经筵大典。入关后呢，逐步汉化的满洲贵族已经认识到了马上治天下更需要儒家学说呀，儒家学说对于国家的安定发展有重要价值。赶到康熙皇帝的时候，这就更厉害了。康熙皇帝自幼是喜欢读书啊，继位之后更加尊崇儒学，他对孔子是崇奉备至。康熙8年的时候，康熙皇帝16岁，他就主持了隆重的参拜孔子大典。头些日子先要斋戒以示隆重啊，参拜之日呢，在孔庙门外就得先下车，是步行到孔子神位前行2跪6叩守之礼，并且在仪轮堂听国子监祭酒讲易经，司业讲书经。这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教育部长啊，皇帝都在这听课以示隆重。接着确定每年春秋两季要举办经筵大典。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呢，康熙皇帝首次南巡返程，途经曲阜，

特地赶奔孔庙拜谒。这一天他在奎文阁下了辇车，步入到大成殿，在孔子塑像前行了过去帝王从未行过的三跪九叩大礼呀、啊，并且宣读了御制著文，亲自手书万世师表巨匾，又在孔子墓前是泪酒祭奠呐、啊。这一三跪九叩首是天下皆惊啊！康熙皇帝自己还说呢吗？朕今日亲夜行礼，务及尊崇至圣，异于前代。我为什么行这么大的礼呀、啊？就为了跟前代有所区别呀、啊。为了显示皇家对孔子的超规格礼遇，特意将皇帝出行的仪仗曲柄黄盖留在孔庙，每逢四时祭礼的时候展示给众人呢。这一次曲阜祭礼表示了清王朝尊孔的升格呀。雍正皇帝对孔子的尊崇比他父亲康熙还特别，雍正帝亲书生民未有匾额，命人悬挂于全国各地的学馆呢、啊。他又亲祭孔子，你看过去帝王在尊伯献爵的时候从不行跪拜礼，而雍正皇帝连这样的事儿也得下跪。他说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有所不安呐、啊。特别是在这文字上，雍正帝下了一番功夫，表示对孔子更加尊敬。雍正二年，他将皇帝姓学改为义学，姓是寻姓之姓啊，义是造诣之义啊，从称呼上就表示着尊重了。雍正帝说过去帝王复学功称为姓学，尊帝王之寻姓，这本是臣下尊君的意思，故而用以姓字，但朕实是于心不安呐、啊。今后凡去太学，所有技术都必须将姓字改为义字，以身崇敬之情啊。雍正帝为了尊孔，竟然充分运用了帝王的避讳。雍正三年，这位雍正皇帝别出心裁，下令孔子的名讳，凡地名姓氏以及其他所涉及的都必须禁闭，由此通令全国，以后除了四书五经之外，凡有涉及都把那秋字加一个右耳旁，做秋，姓秋之秋啊。这怎么避讳啊？孔子不叫孔丘吗？孔丘原先这个秋字是没有耳朵旁的，为了避孔圣人这讳，所以以后再奉这秋字就得加这右耳旁的。这秋字一直延续到至今呢、啊。相传有一个征地的官司，双方都有地契佐证，这官司打了几十年都没能定案。后来有一个聪明官员从原告手持的康熙契约上，他这么一看呢，这康熙年间还没有避讳这秋字呢，不可能出现右耳旁的秋字，由此而断定这份是假的，把这案子算给了结了。看来熟读历史是很有作用啊。那么清王朝在文化上推行儒家思想还是为了巩固统治，但是也够让他们闹心的。就这南明王朝虽然说屡战屡败，但是也有个别的大将军能够反败为胜，给清朝的正规军以沉重的打击。有一位李定国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物，打的清王朝再也不好派兵了，甚至于一听这李定国的名字都有些紧张。这李定国是何等人也呀？咱们现在打这南明最后一个王朝永历王朝说起来，南明永历政权能够维持19年，多半是靠着大西军的支持，而大西军后期的统帅就是智勇兼备的李定国。这大西军原先是张献忠的手下呀，张献忠建立的是大西政权呢，李定国就是张献忠的部下，10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农民起义，因为他英勇善战，有小尉迟

万人敌之称啊。他17岁的时候就带兵20000多人，17岁当20000军队的统帅，可见其能为。张献忠死了之后，李定国跟孙可望率领着大西军转战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他们对永历皇帝表示拥戴，所以这永历王朝跟张献忠的大西军就算融为一体了。那么在军营中呢，李定国闲暇时喜欢听《三国演义》这样的故事。有一次有一个幕僚讲蜀汉往事，说这李定国像诸葛亮。李定国听完连连摇头啊，我对孔明先生可不敢期望啊，要是如果能做到像关羽张飞那样，我就认为此生不虚啊。李定国颇有自知之明，有一次啊，在广西桂林七星岩，李定国在这儿又听人讲前朝往事，这回听的是南宋灭亡的故事。听完之后，李定国一声长叹，文天祥、陆秀夫、张世炽等等诸公精忠好气，足可以光照青史，这正是我李定国之榜样啊，表明了李定国的心怀志向。在清朝顺治9年，李定国率步骑80000，由武冈出泉州，向攻陷桂林的清军主力孔有德发起进攻。李定国的将士是纪律严明，在誓师的时候，他再次向全军重申了5项纪律：一、不杀百姓；二、不得放火；三、不得奸淫；四、不得宰耕牛；五、不可抢掠财物。所以他的军队因此很受民众拥护，一路上势如破竹啊。在泉州附近的盐官，清军是严密布阵，水泄不通。李定国动用了从云南征调的20头巨象，是带头冲破了敌方的防线呢，闯过了盐关。孔有德再一次在榕江又布下了阵势，双方还没等交锋呢，李定国就先把这巨象给赶出来了。您想，这大象做先锋，这玩意多吓人呢！冲在最前面这几只大象也不知道是训练有素还是被吓着了，这大鼻子甩开喽，打的清军呜嗷乱叫啊。这大象体积大，步子沉，往前这一跑是沉沙蔽日啊。清军那骑兵虽然说精于训练吧，但是战马一看见大象先傻了，再听见大象的叫声，那战马浑身抖动不已啊，不敢上前，只知转身逃跑了。李定国趁势掩杀，清军大败，孔有德只身逃进了桂林城。李定国大军围困桂林，他张大营于城北，占领了周边的山头，是居高临下。3天后，这群巨象撞开城门，孔有德是走投无路啊。这位清军的高级将领，被封为王的孔有德将军是被逼自杀了。李定国乘胜北上，攻占了衡阳、长沙、岳州等地，辟地3000里呀。他的将士虽然有一半是瑶族、壮族、苗族等各少数民族子弟，但在他的手下却相处无间，如弟兄一般，而且严格遵循军队纪律。据当时人记载，他们驻扎长沙半年期间，当地老百姓居然不知道这驻着军呢，可想这军队纪律是多么严明。孔有德这么一死，清朝廷大为震动，当时还有人提出不行就放弃南方7省得了，后来皇帝不答应啊，大好中华应该一统于大清啊，怎么说南方7省不要了呢？最后仍然决定征战，派靖锦亲王倪堪为定远大将军，带10万兵马2次南征啊。出征那天，顺治皇帝亲自在南院给饯行啊，对这位靖锦亲王倪堪是寄予厚望啊。就在这年11月，

尼堪大军进入湖南，首战就大败了南明军队，占领湘潭。这时候李定国带着军队出现了，为了诱敌深入，李定国决定主动放弃长沙。这一下这尼康可骄傲了啊，没打就跑了，还说什么放弃南方七省，哪知道南明不堪一击呀。这尼康求胜心切，亲自率领铁骑是星夜追赶，没黑没白这么追呀。李定国命将士故意在退往衡阳途中是抛盔弃甲，实际这是迷惑敌人，而自己把主力布置在林木茂盛之处，做好了埋伏。你看呢，沿途追赶，一看敌人这么狼狈，咱们非得抓着他不可，胜利在前呢。一边往前追，一边连夜上书报北京，提前报告凯旋消息。怎么提前呢？他满以为胜券稳操啊，那时候交通这个通讯都不太方便，真等打完胜仗再报告朝廷，那不耽误了吧？现在就先告诉吧，让这消息在道上走着吧。你想这位尼堪将军，这位王爷得多狂吧？他在奏报中说，现在就要天明，天亮前我将攻下衡阳城啊。天亮了，正当尼堪的军队接近衡阳的时候，埋伏在树林深处的李定国一声令下，安排好的将士从后面抄袭过来，金鼓齐鸣，还是那些勇猛的大将，甩着大鼻子，踏起一片一片的烟尘，是带头冲锋。激战中，尼堪是马陷泥潭，万般无奈，想提马跑跑不出来，沼泽地给陷住了，说自己要下马那就更完了，直接陷里边了。眼看着众将冲上来，李定国一声令下，乱刀齐举，把这位靖锦亲王尼堪活活给砍死。一个月之后，当顺治皇帝接到尼堪进攻衡阳的捷报的时候，这会儿尼堪早已经死去了。李定国两次大胜，这是南明政权多年来少有的。后来那位黄宗羲先生曾经称赞过这李定国呀，说李定国贵阳之胜、衡阳之战是两绝名王啊，天下震动。按说这消息对这位永历皇帝朱由榔应该是多大的鼓舞啊。这永历帝朱由榔啊，是南明政权最后一个皇帝了，做了16年皇帝，但是就因为懦弱胆怯、贪图安逸，所以他没有什么大的举措，也不会是一个成功的君王。甭别的，稍有风吹草动，他头一个逃跑。您想，这政权能长久得了吗？也注定了像李定国这样的大将，在这样一位皇帝的手下，不会有遥远的未来。清朝顺治3年，贵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被捧出监国呀。当时他的母亲几次就对那些拥立儿子的大臣们说呀，我儿子不行，你们另选别人吧，可也实在挑不出别人来了，大伙认准就这朱由榔啊。几月之后，朱由榔就被拥戴为皇帝。永历帝朱由榔是胆小怕事，贪图安逸，听到警报跑得最快就是他，他是历史上最懂得逃命的一个皇帝。一开始他在监国肇庆的时候就听到了清军取漳州、赣州，这漳州、赣州离这肇庆好几百里呢，朱由榔就感到不安全了，他先逃往了梧州，清军攻陷了肇庆，他接着又逃到桂林，最后逃到广西南宁。后来经过李过、高一公这些大西军正式对大清朝廷的对抗取得了胜利，所以这位朱由榔又回到了桂林，转道又回了肇庆，这算收复失地了。但没多久又因为韶州地区的失陷，皇帝闻风丧胆，又逃奔梧州了。他在梧州不住行宫，怎么呢？怕被人抓着，他住那楼船，稍有风吹草动起跳扬帆这就跑啊。为了逃跑，果然清军逼近的时候，他

0: 很快就逃到了广西最边远的一个地方，在风闻敌军有船只仅距100多里的时候，这朱由榔一着急，他随便找个地方就上岸，把这楼船都给烧了，我让你追。正当永历帝面临绝境无可依靠的时候，盘踞在云南贵州的大西军孙可望、李定国他们挽救了朱由榔。顺治9年，永历皇帝跟他的逃亡政府被安置在贵州的安龙，他在安龙府住了5年呢。一开始孙可望这帮大将们以每年银子8000两、大米100担作为永历帝一家的过日子吃穿所用，这在当时艰苦的年代那是相当不错了。但是这位永历皇帝朱由榔依旧是花天酒地，无所用心。好些人都纳闷啊，不会治国只知逃跑，这样朱元璋的子孙怎么能够当一世君王啊？恢复大明的事业怎能由他来完成啊？好些人的心都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

0: 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永历帝花天酒地，无所用心，让好些有志之士都觉得寒心呢。周围稍微有点见识的人都认为这位朱由榔比那刘禅还要无能，比福王还要奢侈。福王就那弘光帝朱由崧啊，你别看真能耐没有，挑拨离间那是朱由榔的特长，他能在孙可望跟李定国这两位大将之间搞暗箱操作，挑拨他们的关系，力图引起他们俩的倾轧，便于他的管理。你想这能好得了吗？起初他下密诏给在外作战的李定国前来救他，等这个事儿被孙可望知道之后，孙可望派人来问他呀，一问他这么一查证，有这事儿没有？朱由榔是胆战心惊，哪有此事啊，现在外面好多地方都有我的假敕书、假诏旨，那是别人冒充我呀，你们要认真查对才是啊。他当着孙可望面他不承认，当同谋大臣被人孙可望抓着之后追究主谋，人大臣把他招出来了，结果人家又来问他来了，这大臣都承认了，你这当皇帝的怎么说呀？再看朱由榔放声大哭啊，指着那大臣破口大骂呀，汝等逼朕呐，朕知是谁呀，好吗？他还在这往大臣身上推呢。这时候他一看这孙可望逼宫，没有办法，只能下罪己诏，发表声明啊，全仗秦王孙可望，否则就没有朕了。他就这么两面三刀的，使得孙可望更加记恨李定国呀。 而同时呢，对永历皇帝这种幼稚可笑的行为也表现出极大的轻蔑。永历帝在安龙府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孙可望麾下的武将经常闯进皇宫，是携弹射鸟，文人坐着轿子进进出出，旁若无人。在写的皇室宫销册中，干脆写皇帝一员，皇后一口，好嘛，这一员一口，这怎么一个量词称谓，显得极其不尊重。安龙府也被改称为安龙，这龙啊换成那笼子的龙了。别说皇帝皇后真像一对鸟儿一样安居于笼中啊。顺治十二年，李定国大军打败了孙可望，进居安龙啊，将这位永历皇帝请到了昆明。孙可望在反攻云南失败以后，一赌气归降了清朝，这一来把内部的虚实完全告诉给满清政权了。人家一掌握你的内部虚实，就便于安排进攻的方略了。两年后，清军三路猛攻云南，李定国在战败后向永历帝提出了最佳方案，应该移往湘粤边区，团结各民族，胜则去大理等地，败则可逃往交趾国出海啊，可以奔越南与郑成功他们会师啊。但是贪图安逸的永历帝认为大明不可能中兴了，他听别人的意见，我还是到外国去避难吧，他跑缅甸去了。永历帝躲进缅甸，而在此期间，李定国多次率军前来迎接，都被他以镇以航海将军擅自为计，你自己想辙完了，用这句话给挡回去了。永历帝在缅甸是忍气吞声啊，缅甸王在吴三桂进逼后一看，为这永历皇帝我得罪大清干嘛呀，把他交出来了。永历皇帝是乞求活命，向吴三桂讨饶，表示倘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圣朝，此乃三生之幸啊。就这么没有一个尊严，没有一个帝王志向的人，怎能被敌人重视啊。吴三桂仍然把他跟家属押解到昆明啊，几个月之后命人用弓弦儿把永历帝跟他的儿子给勒死了。其实永历帝朱由榔要是按李定国最初的设想，也许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毕竟郑成功在海外有着极大的势力啊。郑成功北伐不是失败了吗？后来他由南京退回厦门，继而把他的实力向海外转移，这也是被迫无奈的一种发展趋势。郑成功长期对占据台湾的荷兰人实行经济封锁，南京失败后他就设想要出兵台湾。正在这个时候，荷兰人派一个人前来找郑成功谈判，要求郑成功解开台湾的禁制。荷兰人派来的这位通事姓何，叫何斌。何斌向郑成功介绍富饶的台湾，还送上了一幅水陆交通详细的台湾地图。这何斌本来应该替荷兰人来办事儿，实际呀、啊，暗地里鼓励郑成功收复台湾，那是中国人的地方啊。郑成功更加动心了。1861年春天，郑成功由金门出军，是直趋台湾。这一天是永历16年1月25号一大早，郑成功清晨醒来，望着即将攻打的乌特利文元堡，又想起了不久前登上台湾岛时的情形。当时他率领着25000人马打的荷兰殖民者龟缩在他们称之为热兰遮和普罗文扎的台湾城跟赤坎城里边，不敢露头啊。后来郑成功的人马包围了普罗文扎城堡，派人去告诉荷兰驻台长官奎伊，就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只有投降 才是唯一出路啊。可是奎一竟在热兰遮城堡升起一面血红的旗帜啊，表示什么呀？要血战到底。嘿，郑成功一看气上来了，二话不说啊，一面命人拿下普罗文扎，占领热兰遮市区，终于把这奎一逼进了热兰遮的这一个孤独的城堡之中。这热兰遮堡是一个用砖砌成的四方形城堡，墙厚有五六英尺，外边再套着围墙，南面呢连接着台湾岛，东北西三面临海。城堡内外筑有好几座碉堡，其中小山丘上的乌里特支元堡居高临下，地势最为险要。郑军围困住热兰遮城堡之后，击退了荷兰的敌人，尤其是由打海面上来的船队支援，是城堡里的荷兰殖民者食物弹药是一天天减少啊，病员伤亡是天天增多，妇女埋怨，儿童哭闹，兵无斗志。郑成功决定选择有利地形，赶筑炮垒，把28门大炮安装好，要打掉乌特利支元堡这个制高点，解放热兰遮堡也就不在话下了。郑成功正自己这想着呢，有人来报告说炮垒已经如期完工，大炮也安装到位，一切就绪，就等将军您的命令了。哼，好，郑成功右手握紧拳头，向左掌上猛的这么一击，啪的一声，打吧，就这俩字啊，顷刻之间28门火炮齐声轰鸣啊，都打连声的震响，一口气响了一个多时辰。您想吧，2000多炮弹倾泻于乌特利支元堡周边呢，不多一会儿，这座居高临下的碉堡就变成了废墟了，那还不给炸塌下吗？郑军占领了这个制高点，紧接着把大炮全都运上了制高点，所有的炮口都由上往下扶指着热兰遮孤堡。郑成功没有马上对热兰遮堡开炮，为什么呢？考虑到这座四方形的城堡中还有不少妇孺呢，还有很多女人孩子，所以郑成功还在争取敌人的投降，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城堡内的奎一此时也在紧张的开会商量对策，有人主张决一死战，但是却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奎一一看大势已去，就在评议会上无可奈何的说了声降吧，沮丧的挂起了白旗呀。2月1日，海滨广场上搭起帐幕，中间悬挂着龙道，两边插着五方旗，高高的帅旗在晴空飘扬，广场上是人山人海，百姓们都想看看平日在台湾岛上作威作福的红毛翻鬼这投降是什么一个样子，就要瞅瞅这丑态。郑成功端坐在帐幕中央，礼炮响过，是金鼓齐鸣啊！荷兰殖民者在最高长官奎一的带领下，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的步入广场。奎一缓步走出队列，走到帐幕跟前，单腿跪地，把一份签了字的投降书恭恭敬敬的献给了延平郡王。全体荷兰官兵脱帽俯首致礼。郑成功允许奎一所指挥的荷兰人整队扬旗荷枪鸣炮，拜拜了，拜拜了啊，登船而去，表现了成功的政治家特有的风度。郑成功占领了台湾，同样作为反抗大清朝恢复大明朝的义军，郑成功是成功的。跟这名字有关系吗？那倒不是，他留下了自己的生存实力，而另一位跟他并肩作战的张煌岩就不是这番命运了。 1664年6月，三都湾水战的时候，张煌岩的军队遭到严重损失啊，他决定暂时遣散将士，化整为零，自己呢只带着参军罗子木、侍同杨冠玉等人，隐蔽在浙江南田岛以东60里大海中的玄澳岛上。这玄澳啊，是一个荒瘠的小岛，北面是悬崖峭壁，东西呢没有什么通路，只有南面有个小港湾，勉强可通舟船。张煌岩就在山南面海这地方用茅草糊泥筑屋而居呀，这居住环境可够恶劣的。清朝当局呢，并没有说因为他躲了这么远就放过他，是继续悬赏通缉啊。浙江提督叫张杰，张杰收买了张煌岩一个旧部的小军官，打听到了张煌岩的一举一动，然后化妆为游方的行脚僧，投奔普陀山寺挂单。到这儿主要目的是为了侦查张煌岩他们的行踪啊。有一天，张煌岩派船外出买米，船上人以为这个已经做了和尚的人不会对他们有妨碍，未加防范，允许这和尚搭船。他们哪知道搭船这和尚是清朝浙江提督派来的。船行到大海中间呢，这假和尚突然拔刀杀死了船上很多人，只留下一个船夫。船夫被迫供出了张煌岩的住处，还泄露了一个秘密，原来这玄澳岛上蓄养着2只猴子，用来专门眺望海面动静，每当海船经过，远在10里之外，他们就会高声呼唤，岛上人就可以获得准备避难呢。清军根据这条线索就躲开了猴子的瞭望，从这岛的后面山脊背那是攀藤而上，抓住了张煌岩等人呢，并搜出了他的兵部尚书印跟中原豪杰联络反清的很多密件，重要的文件都被人家拿着了。2天后，张煌岩被押解到宁波，他坐在囚车里边，头戴着明朝那个时候文人日常使用的方巾，身穿葛布长衫，神色是相当自然。罗子木、杨冠玉等人手锁铁铐，徒步跟着。他们来到提督衙门，押解差官要他从角门进去。张煌岩屹立不动，浙江提督张杰赶快命令打开正门。在大厅上，张杰以客礼相待，很客气的打招呼，等你久了，朝廷非常需要您，您若归顺立刻可以得到富贵利禄。张煌岩脸色一沉呢，事到如今再说此言又有何用啊，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辜啊，现如今我只盼一死了。10几天之后，张杰知道这张煌岩丝毫没有屈服的意思，只得用船把他押解到杭州去。行行复行行，当船只行至到钱塘江南岸准备横渡的时候，眼看杭州省城快要到了，张煌岩是浮想联翩呐，自己以书生从容，19年里是历尽艰辛，出生入死，而现今呢，行将结束啊，务必要保持节操。于是作绝命诗2首，其中一首写道：“国王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诗啊，日月双悬于世暮。”

0: 乾坤半壁岳家祠，残将赤手分三旗，犹为丹心惜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掏旗壁数痴疑呀。张煌言被押到杭州，清朝浙江总督赵廷臣多次劝降，张煌言仍不为所动。赵廷臣还安排了原属鲁王的降官们纷纷前去牢狱里游说，南明朝廷都完了，鲁王的部下都投降了，这很多人在这生活的挺好，你也归顺得了。张煌言万分厌恶，他干脆在狱中的墙壁上写了放歌一首啊，欲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我生于中华，死也是大明的臣子，那丹青史书最为重要，七尺之躯又算得什么呀？表明了自己要标明青史的志向。赵廷臣万般无奈啊，只好请示朝廷，问问北京吧。过了一段时间，朝廷下达命令，这些刽子手们举起了屠刀。就在这一年九月初七，张煌言被押到了壁教坊刑场，和他一起的还有那罗子木跟杨冠玉，这是一块被抓的呀。临行前，张煌言遥望北面凤凰山的风景，从容地说了一声好山色，于是他口沾短诗一首，命书吏笔录把这诗记下来。我年是五九，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知，成人万事毕。什么意思呀？我已经五十九了，又赶上九月初七，大厦要倒塌，一个木头怎么能支撑住呢？干脆我舍身取义，取义成人，万事皆休得了。然后他端坐在地上，命刀斧手行刑。一般不得跪着吗？对于张煌言这样的人物也不好太违背了他的意愿，坐那就坐那儿吧。后人根据他生前的遗愿，把他的遗体安葬在西湖畔边南屏山呢，位于于谦墓跟宋朝岳飞墓之间。他在船行江中不是曾经作诗吗？日月双悬于是墓，乾坤半壁岳家祠啊。他有这样一份愿望，后人也就遵照而行，表示对张煌言的敬重。南明朝廷终于彻底的瓦解了，但是这位大清朝的皇帝康熙仍然过得并不太平。康熙怎么不太平啊？这位康熙皇帝全名叫爱新觉罗玄烨，他登基的时候才八岁，八岁登上了金銮宝殿。那么这么小的孩子当然不能处理朝政啊。根据先皇他的父亲顺治的遗嘱，国家大事由前朝元老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跟鳌拜四个顾命大臣共同协助处理。也正因为如此，康熙帝才不自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这近忧就跟这四位辅政大臣有关。四个大臣想当初是在顺治的病榻前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同生共死，辅佐幼主，忠心报答圣上托孤之恩呢。可是没过多久，位居四位辅政的最后一位那鳌拜呀，就把在先皇顺治面前发过的誓言忘了个一干二净。这鳌拜是巴图鲁出身，这巴图鲁是什么意思？满语中的勇士。因为鳌拜素有武功，平时专横跋扈，盛气凌人，满朝文武还都有点惧怕他。他当上辅政大臣之后更是不可一世啊，把自己的儿子安插到了统领侍卫内大臣的重要岗位上， 凡是跟他意见不同的人，一个个被他弄得都没有好下场。四位辅政元老中，首席大臣索尼已经年老多病，同他也争不得了。第三位阿必隆没有多少本领，只能是明哲保身，任他胡作非为。只有苏克萨哈不服气，时常要跟这鳌拜争个明白。然而内外势力又没有鳌拜大，鬼点子也没鳌拜多，也不是鳌拜的对手。敢等到康熙皇帝14岁那年，名义上算是亲政了，可是实权仍然由鳌拜独揽。此时索尼已经病故，苏克萨哈觉得鳌拜心狠手毒，难以共事，便向康熙提出申请，让他去先帝陵墓做一个守墓官员吧。鳌拜得知这消息，心中暗想：小皇帝亲政，你倒聪明，你来个卖乖辞官守灵去了，你分明这是要挟我，也要交出大权呢。哼，鳌拜暗想，大权好容易抓在我的手中，怎能这么随随便便轻而易举的送出去呢？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

0: 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聆听是一种生活，
8: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9: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故事里的歌。
10: 时代在进步，婚姻的质量却在退步。柳毅为了跟情妇结婚，不惜抛妻弃子，可是到头来他发现，原来一切都是一个圈套。为了能顺利二婚，他放弃的不仅仅是财产，还有救赎。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离婚手续办得如此顺利，完全出乎柳毅的意料。整理好自己的物品，柳毅想对林夕说声他走了，但是看着林夕阳台上孤独的背影，柳毅觉得所有的话都有些多余。他将钥匙放在桌子上，悄悄地带上门离开了。想到自己马上就可以和肖娜在一起了，刚才的不安马上被兴奋所代替。柳毅拦了辆的士，直奔他和肖娜的温馨小屋。正如他所料，迎接他的是肖娜热情的拥抱、温馨的氛围和精美的午餐。听说儿子归林夕全部照管，柳毅不用分担分文。肖娜像小鸟般偎依在柳毅的怀里。可是当柳毅说房子和其他的所有也都给了林夕时，肖娜一下弹了起来，问柳毅，你难道就没有争取吗？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你也是有份的。柳毅笑笑说，一个顶楼面积又小，值不了几个钱儿，要争我也只能分一半。我儿子现在读初中，用钱的时候是一波接一波，这些我可是不用管的。两者之间你算算哪一条划算。肖娜盘算了一下，点了点柳毅的鼻子说，还是你聪明。柳毅满足地笑了，他的肖娜就是这样，漂亮、精明、善解人意，虽然

0: 然只比林夕小三四岁，但是看起来却要年轻上十岁。新婚蜜月甜美而浪漫，刘毅觉得自己一生中做的最对的事情就是和林夕离婚，迎娶萧娜。而上天对自己最大的恩赐就是认识了萧娜，并让萧娜成为了自己的妻子和爱人。他甚至怀疑萧娜的前夫杨凡脑子有问题，不然怎么会在知道萧娜有外遇之后还没有任何的吵闹，而是选择和萧娜直接离了，甚至将房子都给了萧娜，虽然只是套五六十平米的旧房子。
1: 阳光正温暖

也许婚姻总是有摩擦期，不管你是一婚还是二婚，也不管你们自认为有多相爱，矛盾总是不断增加，争吵总是不期而至。柳毅忍了又忍，可是有件事他怎么也忍不了了，那就是两个人一个月五六千的工资，又没有孩子开支，也没有给老人花销，自己又不抽烟，又不喝酒，不打牌，更不出去花天酒地，可这每月都是入不敷出，以至于自己昨天去看孩子，孩子想让他给买套运动服的钱都没有。面对他的尴尬，孩子什么都没说，可是那眼神分明透露着不屑和冷淡。对孩子他还是有感情的，孩子的眼神让他烦躁，甚至有些恐慌。柳毅回家和肖娜算起了经济账，劝他不要买那么多衣服，那么多化妆品。肖娜咆哮着说，你看中的不就是我的漂亮吗？不化妆不打扮怎么漂亮呢？你不是喜欢气氛，喜欢精美的饮食吗？这些东西不花钱从哪儿来呢？还有，你不是说儿子你不用管吗？你给他买什么衣服呢？一个大男人，你不说自己钱赚的少，却嫌自己的老婆花销大了，你还算是男人吗？不善言语的柳毅被说得哑口无言，他不明白肖娜为什么一结婚就变了。日子就这么过，柳毅觉得自己只能这么过，自己已经抛弃妻子了，虽然新的生活和想象中的差距很大，但怎么着也不能失去第二次婚姻吧，不然自己还怎么出去见人呢？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们上当了，杨帆耍了我，原来都是他设计的。
3: 那天肖娜难得回来早一点，在那里自言自语地念叨，柳毅自己做着饭没有理会肖娜的念叨，他已经习惯了自己做饭，已经习惯了肖娜不回家吃饭，也习惯了当肖娜的絮叨和指责为耳边风。
2: 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吗？
3: 看柳毅没有反应，肖娜过来扯着他说，
2: 那是一个圈套，杨凡他早就有新欢了，那次捉奸是他算计好了的，你知不知道啊？他逼我离婚于无形中，让我不好意思讨价还价，他让我们名声扫地，让我们不得不走到一起来。而他呢，不但和他的相好过得好好的，还有别人同情他，有孩子理解他，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3: 肖娜倒在沙发上嚎啕大哭，柳毅呆呆地立在那里，他在想肖娜所

说的被逼和他在一起是不是真的？他在想林夕和自己离婚是不是也有阴谋呢？柳毅像着了魔一样，每天去跟踪调查林夕，可是他一无所获。林夕每天上班买菜回家三点一线，身边除了儿子没有其他的男性，偶尔他也会去相相亲，但还没发现成功的。柳毅茫然了，他和林夕相处了十几年，他能够确定林夕对自己是有感情的，可是林夕他既然没有其他的人，为什么会这么爽快地和自己离婚呢？没有过一句争吵，甚至是微笑着签署的离婚协议，办的手续。柳毅百思不得其解，在一个夜晚，他登录了林夕的 QQ， 在那里，他看到了林夕的秘密日记。

他走了，他永远的离去了。十几年的夫妻一朝分手，这心里的痛只有我自己知道，只有我自己能感受得到。那天看着肖娜和柳毅走过，儿子问我，妈妈你伤心吗？要是心里不痛快就跟我说吧。我告诉儿子我不伤心，我说的是真话，我真的不伤心。因为这个柳毅已经不是我爱的那个柳毅了，他只是和我的柳毅长得像而已。我爱的那个柳毅是爱我，爱我们的儿子，爱我们这个家的。我的柳毅已经不存在了，我会再找一个爱人好好的过日子。姐姐问我怎么就这么的放过了他，我笑了告诉姐姐，放弃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实际上是放过自己，是在给自己幸福的机会。孩子是我的，那个肖娜不会爱我的孩子，我放手让他去，让他去过他自己的日子，让他去后悔，他会后悔的。有一天他会明白，他中了一个圈套，一个社会舆论、天地良心错位人生的圈套，而且对他而言是个死结。柳毅好像看到林夕了，好像看到林夕那带着嘲笑的微笑了，他恍惚听见了那些嘈杂的指责和讽刺，恍惚听见了肖娜的咆哮。柳毅感觉喉间有根套索越收越紧，感觉自己越来越透不过气来，他发现自己真的陷入了一个圈套。从某有林夕，有肖娜，有杨凡，有现实中的一切，而主谋却是自己，是自己的贪婪，是自己对感情、对生活的不忠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Come on！
5: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只有林梢还留恋着淡淡的夕阳，偶尔有飞鸟掠过，若有似无的微痕划过深邃的天宇，静住的我在斜阳下，只想问云水之美的你可安好。蝴蝶说，前世我是花，今生来寻我的魂，而我的魂就在你的花蕊中。我真是那只蝴蝶，又如何能飞过沧海，飞过雪域之巅，来到你的面前。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我在马路的这边，你在对面，来往的车穿梭在你我的视线之间，割断你的画面，有你不完整的脸。红灯，车停了，也停了喧嚣。我转身离去，给你孤寂的背影。我只清晰地看见依偎在你身边是一张年轻姣好的面容。这次来，只想在你的无名指上宿命地缠绕我的名字，刻下我的名字。原来在那些水藻般错综的纤维里，早已有了一朵玫瑰，悠悠地开。之前整整找了你三个月，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一个拖着疲惫身影的女子去了你以前上班的公司，27层楼上，精致妆容的小姐客气地说，她早已经离开这公司，对不起，我无法告知她的去向。之前收到你的短信，只说病了，正在治疗，以后是音讯全无。读大学的时候，你全不是这样的，那时你在理工，我在师大，学校离得较远，我们却有爱的蜗居，租来的民房里只叫花，矮牵牛开得没心没肺，简陋的餐桌上兰花土布的点缀更显得温馨，哪管外面如何的天荒地老，我们有时会像两个男人一样彻夜的豪饮，然后烂醉在一起，哭笑也总在一起。那个冬天，我突发奇想，硬要去学习跆拳，只半天就打道回府，小腿骨折，就这样和石膏在床上一躺就是一个月，心安理得地喝你熬的骨头汤，还特矫情地要你喂我才肯喝，香香地吃你仔细剔出的骨髓。原来那时的幸福就是一碗艳艳的骨头汤。那个月，你除了上课，就是去菜市场买来肉骨头，然后给我熬汤。因为骨头汤腐制不去的味道，记得你班上的同学都叫你屠夫。当你把我引荐给你的朋友，你总是大大咧咧的，
2: 我老婆叫嫂子。
0: 于是我也假装害羞的在你并不宽厚的胸前做小鸟依人状，静静的听你们侃世界杯，谈联赛。那时我们是透明的水晶，能看穿彼此的心，小日子过得云淡风轻，看你吸烟，光着脊梁从浴室里出来，精彩球赛时你的欢呼都让我痴迷。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你早已不是那个过去怯于表达的小男生。13岁那年，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不是因为我的出潮，不是因为我进入了小镇唯一的高中，父母终于结束了多年的冷战，一幢大房子里只剩下我、父亲，每天来做清洁的两婶。我神情漠然地看着沮丧的父亲在花木扶疏的庭院里纵酒，他的无能和懦弱是精明优雅的母亲一生的遗憾。在异地开公司的母亲永远也不会缺少追随者，而他对女儿的歉疚就是寄回价值不菲的衣物和给我的银行卡上拼命打钱。我痛恨他们的自私，我发泄的唯一方式就是在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上没命地跑，耳边是呼啸的风，视线里流动眩晕的色彩，油菜花的黄，麦子的青，收割时田地的荒凉，直到我的肺叶开始剧烈的疼痛，直到间于呼吸，直到泪水不再流，天依然是那种晴翠的孔雀蓝。我从不和班上的同学交往，我漠然地看他们说着幼稚的话，过着幼稚的生活。他们厌恶我的理由也包括我最普通的一双休闲鞋足够他们半年的生活费。我就是一只蛹，编织了巨人千里的冷，编织了巨人千里的束缚，冷冷地窥视我周围的世界。中午放学的时候又下起暴雨，从不带伞的我以为这雨不会持久，就站在教室外耐心地等。我的父亲绝不会想到给我送伞，他的心里唯有杜康。雨却越下越大。陆小曼同学，你可以用我的伞吗？是我们的班长沈毅，他居然红了脸，眼神清澈。我又看到他的身后那些揶揄的表情，我粗暴地推开他递来的伞，就这样冲进了雨中。结果是我因为发烧3天没有上学。回校后，我的课桌里有个本子，用工整的字体分门别类地记录了这3天的学科笔记，我不屑地把它丢进了教室角落的垃圾桶里。经过他的课桌时，看见一双清澈明亮的眸子暗淡下来，我只是冷冷地一笑。这学期我的排名是全班第二，沈毅依然高居榜首。他是学校足球协会的主席，据说他的球技如何如何的出神入化，但我从来不看。再精彩的赛事，我总是能气定神闲地从球场经过。只有一次我被击中了，我自己能感到剧痛的鼻子里温热的液体在流，我却不动手去擦。我冷漠而凶狠地看着那个肇事者，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家伙，他被我盯得更是不知所措。沈毅过来了，他狠狠地给了那家伙一拳，扶我的胳膊，急急地说，快，我送你到医务室去。我极力地挣扎，没有成功。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听到风吹过绿茵球场的声音，但我没有回头看。临近毕业了，各种名目的考试铺天盖地，四处怨声载道，我依然我行我素。那天准备做一套模拟试题，却飞出了一张信笺。我望了望离我两排的他，他正在做作业，是他的字迹，刚劲，力透纸背。陆小曼同学，其实你根本不是你外表那样冷漠的女子。给吴雪梅同学匿名捐助的1000元，我知道是你。那天你坐到临县的游击头地，我一直在你的身后。作为班长，我的失职是没有让你真正融入到我们这个集体中来。我把纸条撕毁了，继续我的模拟试题。此后我的周围空气里似乎真的有了温情，但我还是蛮不在乎。填报志愿时，我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榕城，上学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也在榕城，只不过我在师大，他在理工。那年他的总分完全可以上国内任何一所一流大学。大学的第一个暑假，他到了我家，他和我嗜酒的父亲居然一见如故，我还听见他们的划拳。那天父亲精心培植了君子兰开了，院里弥漫着淡淡的香。从母亲离开后， 我首次看到父亲开心的样子。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终于化蛹为蝶，我拍打着身上的灰尘。原来阳光是有温度的，那么的暖和。大四的第一学期，父亲病了，酒精完全毁坏了他的肝脏。我休了学，陪伴他最后的日夜，每天听他絮絮地讲我小时候如何的任性顽皮，直到无语凝噎。在他回忆里，我总在13岁之前。后来是沈毅帮我料理父亲的丧事，他劝我复学，我拒绝了。这个在苦闷中饮酒的男人，我的父亲，我已经欠他太多，我要留在这里，多陪他尚未远去的魂灵。在父亲的花圃里，我还培植了一种金线菊，隐约记得一首诗，偷一点长空的寂寥进来，而金线菊是善等待的。于是醉心于一种将心掏空了的等待，痴迷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煎熬。沈毅毕业后分配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一直正常的联系，说到了婚约，说到了将来的孩子。半年后的一次，收到他的短信，说病了，正在治疗，以后是音讯全无。在那个陌生的城市整整寻了3个月，拖着疲惫的身影的女人，现在终于在马路的对面看见了他，还有他，一切昭然若揭。我转身离开，留给他孤寂的背影。离开那天，城市的上空满是绚丽的烟花，璀璨而凄美。城市的冰雕节正式拉开帷幕。一个月后，收到来自哈尔滨的特快邮件，我不得不忍痛告诉你一件不幸的事实：沈毅走了，因为淋巴癌。落款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沈锦。她是他的妹妹，马路对面的女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这首歌曲啊非常经典，写的是呢一个距今1300多年前的凄美的爱情悲剧。

楼兰古国，这个位于呢现在我国的新疆吐鲁番沙漠地区。那么曾经啊，那里有一个繁华的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故事的男主呢是一个战败国的王子，女主啊是一个战胜国的公主。王子呢因战败被俘在公主的王国为奴。后来啊，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王子相处之中呢，产生了爱情。又由于两国之间的仇恨不能够在一起，最后啊，两人这个私约逃亡，在躲避国王的追杀的时候呢，逃进了茫茫沙漠之中。两人在洁白的月光下，抱在沙漠之中，又渴又饿。在临死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许下了诺言，永不分开。这首歌曲呀、啊，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共浴沙河和一条弧线，表示北风吹形成的这种沙丘的样子，用月光织成披风为你御寒，可以见得王子对公主的心疼和无奈。后来呀、啊，考古队当中呢，他们曾发现一对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白骨，至于是什么身份，已无从考证。我们当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来欣赏。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我的楼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偏爱》啊，这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张芸京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发布于2006年的6月3日，收录在专辑《破天荒》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不离不弃的情感，歌词描绘了爱情的艰难。

定与执着，尽管面临困难与阻碍，依然全力以赴地去爱。此外啊，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因其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成为 KTV 当中的热门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偏爱》。

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中国香港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那么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编曲，收录于 Beyond 1988年9月6日。而后呢，由邓紫棋翻唱，在《我是歌手》当中，往届的有一期，那么邓紫棋演唱完之后啊，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说明邓紫棋在她的唱功和表演上，以自己的形式表演出了这首《喜欢你》当中的意境，深受大家欢迎。我们一起来听《喜欢你》。

人间烟火是程响的歌曲，这首歌曲以江南的景色和情感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个人在江南烟雨当中的思念所爱之人的场景，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和美好。歌词当中的人间一场烟火意味着生命的短暂和珍贵，而你曾经盛开过则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怀念。歌词当中可怜良辰无多和静似无人说，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和无奈。整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和感慨。我们一起来听程响演唱的《人间烟火》。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餐桌上的爱。她是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女子，和所有美丽优秀的女人一样，她的身边不缺乏各种精品男人，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可以相互依托终身的另一半。在一次聚会上偶遇，她身边赫然多了个亲密无间的男人，不算英俊的外表，不是绝对优雅的举止，他和他光彩照人的在一起有那么一点不协调，他却丝毫不觉，而万千欢喜难掩其中。在席间呢，清淡的食物啊，吃得让人有些索然无味，终于端上来了一盘红红辣辣的大虾，一桌人顿时来了精神，在座的男士啊都很绅士地帮身边的异性剥虾，白白嫩嫩的虾肉蘸了醋放进小碟子里，看着对方小心翼翼地吃完，露出会心的微笑。他没有举筷，好像是在等着他剥虾给他，他剥了却没有送进他的碟子里，而是送进了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终于忍不住地看了一个大虾夹下去，他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放在了餐桌上，还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有恼羞成怒，却微微一笑，至此不再取筷，慢慢地饮了一杯茶水。我很惊讶，如此雷厉风行的女子怎能容忍这样的男人呢？错过了那么多优雅的男人，和这个有些粗鄙的男人在一起，她真的能得到幸福吗？以后时常遇到他们，总是同样的情节上演，他会毫不客气地倒掉在他前面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理由地阻止他吃很多美味的食物，甚至啊，有时会夺下他吃了一半的饭。我简直愤怒，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理喻，一个是无可救药。等看着他们分手的大好结局，但是他们居然一直没有分开，打算结婚。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满面生辉，像一个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讲述着相爱的点滴，生怕呀错过了哪一个甜蜜的细节。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啊，女孩的胃一直不太好，稍微多吃了一些就会很难受，但是呢，控制饮食需要超长的毅力和耐心，而她呀常常忍不住诱惑，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起来。和他交往的那些男人呢，虽然被他再三告知肠胃不好，希望能够督促他节食，可他们呢却无一例外的鼓励他可以多吃，只顾他吃得开心，不顾他吃完之后胃里翻江倒海。直到遇见他，尽心尽责的督促他吃饭饮食，他的胃病就再也没有犯过。原来啊，一个真正爱他的男人，不只是在乎他一时的喜悦，更关心他身体的长久舒适。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为你督促饮食的那个男士呢？不知道这个男士，你是否找到了愿意为你心甘情愿听你话的女士呢？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细水长流，一定是在点点滴滴里感受到彼此的

都说呀，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是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最终我们要看到的结局和结果呀，就是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在这个当中呢，两个人能够彼此迁就，彼此牵挂，彼此容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心仪的

好啦，我们这个简短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由唐伯虎演唱的《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当你》。当你共鸣足，这个共鸣感十足，一想起啊，便能唤起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忆杀。细微的情绪变化以及热烈真挚的这个心动，从这个林俊杰当歌声当中啊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啊都沉浸在了这种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当你》。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8765。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脸上笑容常围绕。
19: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6: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9: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6: 100年不许变。
19: 诺言从不是儿戏。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

0: 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无论是务农、读书、从商、试工、打工，就算假设全都干过，可以确定的是都没干好。为什么没干好没人知道，估计是运气差了点，最后只能去从军。从军在当时并非什么优秀职业，武将都没地位，何况苦的兵。当兵无非是拿饷，可是当年当兵基本没有想拿，经常拖欠工资，拖上好几个月，日子过得比较艰苦。但奇怪的是张献忠不太艰苦，据史料记载啊，他的小日子过得比较红火，有吃有喝，相当滋润，家里还很有点积蓄。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计划外收入。而更奇怪的是他还经常被人讹，特别是邻居经常到他家借钱，借了还不还，他很气愤，去找人要，人家不给，他没辙。这是更为奇怪的一幕，作为手上有武器的人还被人讹，只能说明这些计划外收入啊都是合法外收入。据说张献忠先生除了当兵之外，还顺便干点零活，打点散工，具体包括强盗打劫等等。这种兼职行为应该说是比较危险的，常在河边走，毕竟要湿鞋啊。张献忠同志终于被揭发了，他被关进监狱，经过审判，可能是平时兼职干得太多，判了个死刑。关键时刻，一位总兵偶尔遇见了他，觉得他呀是个人才，就求了个情，把他给放了。应该说，这位总兵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张献忠确实是个人才，造反的人才。据说平时在军队里，张献忠先生打仗兼职之余，经常还发些议论，说几句名人名言，比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等等等。而他最终走上造反道路是在崇祯三年那时，王家印造反路过他家乡，张献忠就带着一帮人加入了队伍。张献忠起义的过程是比较平和的，没人逼他去修长城，他似乎也没掉队。至于爹妈死光、毫无生路等情况，跟他都没关系。而且在此之前，他还是吃皇粮的，实在没法诉苦。所以这个人造反的动机是比较值得怀疑的。参加起义军后，张献忠的表现还凑合，跟着王家印到处跑打仗，比较勇猛，打了一年投降了。因为杨鹤来了大把大把的给钱，投降是个潮流，张献忠啊紧跟时代的潮流也投了降。当然后来他花完钱后又顺应潮流造反了。此后的事情，只要是大事他基本有份。36营开会，打进山西，打进河南，被人包围，向王普诈降又被人包围，向陈其余诈降，反正能数得出来的事儿他都干过。但在这帮头领里，他依然是个小人物，总跟着别人混，直至这次会议。他驳斥了许多人想逃走的想法，是很有种。

0: 除了有种外，就啥都没有了，因为敌人就在眼前，你要说不逃也得想个辙。然而张献忠没辙，于是另一个人说话了，一个有辙的人。一夫有分，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李自成如是说。李自成，陕西米脂，万历34年生人。这里有个比较凑巧的事，李自成跟张献忠是同一年生的，而且这两个人的身世都比较搞不清楚，但李自成相对而言比较简单。根据史料的说法，他家世代都是养马的，在明代养马是个固定职业，还能赚点钱，骑马混口饭吃，生活水准大致是个小康。所以李自成是读过书的，他从小就进了私塾，但据说呀成绩不好，很不受老师重视，觉得这孩子没啥出息。直到有一天，这天老师请大家吃饭，吃螃蟹。当然老师的饭没那么容易吃，吃螃蟹前让大家先根据螃蟹写首诗才能开吃。李自成想了想，写了出来。老师看过大家的诗，看一首评一首，看到他写的诗没有说话，因为在这首诗里有这样一句话：一身甲胄任横行。这位老师是何许人也，实在没出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因为在短暂犹豫之后，他说出了一个准确的预言：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啊。但李自成同学的大器之路似乎并不顺利，吃过饭不久他就退学了，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上层建筑。李自成决定先去打基础，但问题是他家并不是农民，也没地，种地估计是瞎扯，所以他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给人打工。这段时间应该是李自成比较郁闷的时期，因为他年纪小，父亲又死了，经常被人欺负，有些地主让他干活还不给钱，万般无奈之下，他托了个关系去驿站上班。李自成的职务是驿卒，我说过这个驿卒大致相当于招待所，驿卒就是招待所服务员。但李自成每日服务的并不是人，而是马。由于世代养马，所以李自成对马是比较有心得的，他后来习惯于用骑兵作战，乃至于能在山海关跟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打出了个平手，估计都是拜此所赐。李自成在驿站干得很好，相比张献忠，他是个比较本分的人，只想混碗饭吃。崇祯2年，饭碗没了。我说过很多次，是刘茂同志建议，全给裁掉了。刘茂认为啊，驿站纰漏太多，浪费朝廷资源。李自成认为，去你娘的，你横竖有饭吃，没事干了来砸我的饭碗。但李自成啊，没有揭竿而起的勇气，他回了家，希望打短工过日子。我也说过很多次，从崇祯元年到崇祯6年，西北灾荒都被他赶上了。灾荒时期收成不好，没人种地，自然没有短工的活路。此时李自成听说有一个人正在附近招人，去了的人都有饭吃，他带着几个人去了，果然有饭吃。这位招聘的人叫做王佐贵。王佐贵是干什么的，之前也说过了，作为与王家印齐名的义军领袖，他比较有实力。当时王佐贵的手下有几千人，分为8队，他觉得李自成是个有料的人，就让他当了8队的队长。这是李自成担任的第一个职务，也是最小的职务，而他的外号也由此而生，8队闯将。一年后，王佐贵做出了决定，他要攻打韩城。他之所以要打这里， 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韩城的防守兵力很少，而且当时的总督杨赫没有很多兵力可以增援，攻打这里可谓万无一失。判断是正确的，正如之前所说的，杨赫确实没有兵，但他的一个手下叫洪承畴。这次战役的结果，洪承畴一举成名，王佐贵一举完蛋，后来投降了，再后来被杀降。王佐贵死掉了，他的许多部属都投降了，但李自成没有，他带着自己的人又去投奔了不沾尼。不沾尼是个外号，他的真名叫做张存梦，也有人说啊，他叫张存猛，但梦也好，猛也罢，这人实在是个比较无足轻重的角色。到了一年后，他也投降了。然而李自成没有投降，他又去投了另一个人。这一次他的眼光很准，因为他的新上司就是闯王高迎祥。这是极其有趣的一件事。王佐贵投降了，李自成不投降；不沾尼投降了，他也没投降。虽说李自成也曾经投降过，比如被王普包围、被陈其余包围等等等等，但大体而言，他是没怎么投降的。这说明李自成不是品造，他是有骨气的。相比而言，张献忠的表现实在不好，他投降的次数实在太多，投降的时机实在太巧，每次都是打不过或是眼看打不过了就投降，等缓过一口气儿，立马就翻脸不认人接着干，很有点兵油子的感觉。史料记载，张献忠的长相是比较魁梧的，他身材高大，面色发黄，所以他有个外号啊，叫黄虎啊，看上去啊非常威风。而李自成就差得多了，他的身材不高，长得呢也比较抱歉，据说不太起眼啊。后来他老婆都跑了，估计也与这个可能有点关系啊。但是他很讲义气，很讲原则，且从不贪小便宜。历史告诉我们，痞子就算混一辈子，也还是个痞子，滑头，最后只能滑自己，长得帅不能当饭吃。成大器者的微要诀是能吃亏，吃亏就是占便宜。原先呢我不信，后来我信了，相当靠谱啊。李自成很能吃亏，所以开会的时候别人不说，他说第八队队长不起眼的下属，四处寻找出路的孤独者，这是他传奇的开始。他说一个人敢拼命也能活命，何况我们十几万人，不要怕。大家都很激动，他们认识到李自成是对的，到这个份上只能拼了。但问题在于，他们已经被重重包围，在河南待下去死路，去陕西还是死路，去山西依然是死路，哪里还有路呢？有的，还有一条。李自成以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无畏的勇气指出那条唯一的道路。他说呀，我们去攻打大明的都城，那里很容易打。他不是在开玩笑，当然这个所谓的都城并不是北京，实际上明代的都城有三个，北京是北都，南京是南都，还有个中都是凤阳。打北京估计路上啊就被人给干停了，那打南京呢也是白扯，但打凤阳是有把握的。这个凤阳位于南直隶，这个南直隶就是今天的金属安徽。那么这个地方之所以被当作都城，只是因为它是朱元璋的老家。事实上呢，这里唯一与皇室有关的东西就是监狱，宗室监狱，专关那个皇亲国戚的。除此之外实在没啥可说，不是穷也不是非常穷，而是非常非常穷。但这个凤阳虽然穷啊，还特喜欢摆谱，毕竟老朱家的坟呐就在这儿，逢年过节还喜欢搞个花灯游行，反正是自己关起门来乐，警卫都没多少。这样的地方真是不打白不打呀， 而且进攻这里可以吸引朝廷注意，扩大起军的影响。话是这么说，但是毕竟洪承畴已经围上来了，有人去打凤阳，就得有人去挡洪承畴，这么多头领谁都不想吃亏。所以会议时间很长，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想去打凤阳。最后他们终于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起来，领悟了政治的真谛，想出了一个只有绝顶政治家才能想出的绝招——抓阄。抓到谁就是谁，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自己服气，大家服气。抓出来的结果是兵分三路，一路往山西，一路往湖广，一路往凤阳。但这个结果是有点问题的，因为我查了一下，抓到去凤阳的恰好是张献忠、高迎祥、李自成。没话说了，但凡是没办法的才抓阄，但有的时候抓阄都没办法，真没办法。抓到好阄的一干人等向凤阳进发了，几天之后他们将震惊天下。在洪承畴眼里，所谓民军都是群没脑子的白痴，但一位哲人告诉我们，老把别人当白痴的人，自己才是白痴。很巧啊，民军抵达凤阳的时候是元宵节，根据惯例，这一天凤阳城内要放花灯，很多人都涌出来看热闹，防守十分松懈。就这样，数万人在夜色的掩护下，连大门都没开，就大摇大摆地进了凤阳城。慢着，慢着，似乎还漏点什么。大门都没开，怎么能够进去？答：走进去。因为凤阳根本就没有城墙。这个凤阳所以没有城墙啊，是因为修了城墙就会破坏凤阳皇陵的风水。就这样，连墙都没爬，他们顺利地进入了凤阳，进入了老朱的龙兴地。接下来的事情是比较顺理成章的。据史料记载啊，带军进入凤阳的是张献忠，如果是李自成啊，估计是比较文明的，可是张献忠先生是很难指望的。之后的事情大致介绍一下。守卫凤阳的几千人全军覆没，几万多间民房连同各衙门单位全部被毁。除了这些之外，许多保护单位也被烧得干净，其中最重要的单位就是朱元璋同志的祖坟。听好了啊，不是朱元璋的坟，这个朱元璋的坟呢在南京，是朱元璋祖宗的坟。虽说这个朱五一，朱五一是谁呀？希望啊你还能记得住这个名字。虽说朱五一同志也是穷苦出身，但张献忠明显缺乏同情心呢，不但烧了他的坟，还把朱元璋同志的故居黄觉寺也给烧了。此外啊，张献忠还很有品牌意识，就在朱元璋的祖坟上竖了个旗帜，上书六个大字：古元真龙皇帝。就这样，张献忠在朱元璋的祖坟上逍遥了三天，大吃大喝，然后逍遥而去。事儿大了。从古至今呢，在骂人的话里总有这么一句话：撅你家祖坟。但一般来说，若然不想玩命，真去挖人祖坟的也没多少。而皇帝的祖坟更有点讲究，通俗说法叫做龙脉，一旦被人挖断，不但死人受累，活人也受罪，是重点保护对象。在中国以往的朝代里，除前朝被人断子绝孙外，接班的也不怎么挖人祖坟，毕竟太缺德。真被人刨了祖坟的也不是没有，比如民国的孙殿英，当然他是个个人行为，图个发财，而且当时清朝也亡了，龙脉还有没有似乎也难说。朝代还在，祖坟就被人给刨了的只有明朝，所以崇祯听到消息后差点晕了过去。以崇祯的脾气，但凡惹了他的都没有好下场。崇祯二年，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 还没怎么着，他就把兵部尚书给砍了。现在祖坟被人刨了，那还了得？他醒过来之后，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做检讨。请注意啊，不是让人做检讨，而是自己做检讨。皇帝也是人呐，是人就会犯错误，如皇帝犯错误实在没法交代，就得做个检讨。这篇检讨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叫做罪己诏。崇祯八年12月28日，崇祯下罪己诏，公开表示皇陵被烧是他的责任，民变四起是他的责任，用人不当也是他的责任，总而言之，全部都是他的责任。这是一个相当奇异的举动，因为崇祯同志是受害者，张献忠并非他请来的，受害者写检讨似乎让人难以理解。其实不难理解，几句话就明白了。根据惯例啊，但凡出了事儿，总要有人负责。县里出事儿，知县负责呀；府里出事儿，知府负责；省里出事儿，那是巡抚负责。现在皇帝的祖坟出了事儿，谁负责？啊，只有皇帝负责呀。对崇祯而言，所谓龙脉未必当真。要知道，当年朱元璋先生的父母死了都没地方埋，是拿着木板到处走才找到块地埋的。要说龙脉，只要朱元璋自己的坟没被人给刨了，就没有大问题。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5: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5: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20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偏西风1至2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2: 爸爸妈妈陪玩会呗。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4: 吃饭了，吃饭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是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

0: 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 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2: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 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 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

0: 1月1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5G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5G 到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4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2类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 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凌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性谈判将继续，多项议题仍存分歧，谅解备忘录将如何落地，离以局势又将怎样牵动美伊谈判。
0: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率先尘埃落定，瑞士和加拿大携手晋级，波黑保留出线希望。 C 组形势错综复杂，苏格兰与巴西、摩洛哥同海地正捉对厮杀，谁能抢得出线先机？
1: 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0: 热土热恋今天关注中级清洁能源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链博会，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1: 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多场景适用，实则无3C 标识，电商平台热销的折叠头盔纸头盔，究竟是保命屏障还是致命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他当天还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称，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两人死亡。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北京时间昨晚，现货黄金盘中跌破4000美元关口，创下2025年11月10号以来的新低。自今年1月底创下接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以来，国际金价已累计回撤近30%。再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晨7:30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9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6强，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出线。B 组第三轮。

0: 另一场比赛中，波黑队3-1战胜卡塔尔队，稳住小组第三位置。目前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的比赛，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会见多家的美国主要的军工企业高管，议题包括加快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扩大关键弹药产能。参加会议的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等。近年来，美国持续向盟友提供武器，加上近期中东局势紧张，美军部分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受到关注。这一次会议呢，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等武器的生产问题。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呢已经与军工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希望将部分的导弹产量提高至目前的3到4倍。不过，这些协议目前尚未完全转化为获得国会拨款支持的正式合同。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次的会议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把补充导弹的库存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当前安全政策的重要议题。
2: 美国与伊朗本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始了技术性谈判。围绕着谈判的一些进展和细节，美伊对外释放的信息出现了分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2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称，对于伊朗相关核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特朗普当天还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1: 除此之外，美伊在伊朗被解冻资金方面也有不同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称，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来决定如何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伊当下的这些分歧表明双方的谈判进程将充满波折。
4: 在备忘录中包括美伊后续谈判的很多问题上，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纠纷点。你比如说解冻资产的规模有多大，进度有多快，这个也可能在美伊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在核问题上，除了核查人员的准入之外，还有核材料怎么处理、核设施怎么处理、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能保留到什么程度，包括解除制裁，这方面都涉及非常多的细节，也就蕴含着未来美伊去争论、去产生争议的这种空间。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些分歧、这些纠纷，我认为还不触及美伊之间特别核心的问题。实际上解冻资产的用途的问题不会改变解冻资产本身这么一个现实，那么美伊之间的核查人员的问题可能也不影响到双方在核问题上继续去谈判，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可能还是在美伊之间反复的较量中去前行，这实际上也是美伊关系的一种常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伊朗仍向通行船只收费，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
1: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赖特称，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是伊朗关键筹码，美国正在削弱这一筹码。
2: 另一方面，据黎巴嫩方面24号的消息，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
1: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即使面对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离。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将不允许20万已撤离的黎巴嫩居民返回该区域的家园。而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前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仍持续对黎巴嫩方面采取行动。那么接下来黎以局势会如何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这个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来决定的。其实这次冲突让以色列看到的恰恰是真主党仍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以色列未来必须消灭真主党的这种意志和决心。由此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它必然还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也是以色列用来干扰破坏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谈得不那么好的话，那么以色列也许在黎巴嫩还不至于要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美伊谈判，但是如果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相对比较顺利，甚至谈得比较好，那么我觉得以色列迟早还是会在黎巴嫩采取一些动作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胜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零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1: 零胜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并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胜为什么这么快？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晚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胜到底有多快呢？
6: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乘以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处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5: 零胜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6: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零胜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对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 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

0: 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售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状，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售的这个系统合作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G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除了计算速度，大家还关心时隔9年重回第一，这9年我们都在做些什么？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
2: 而且更重要的是，凌盛不只是一台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么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3: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0: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曲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距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3: 凌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0: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的登顶呢，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凌盛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凌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的，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凌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3: 凌盛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个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凌盛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

0: 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昨天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迎来紧张刺激的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公平起见，防止打默契球，每一个小组的两场第三轮比赛都将同时鸣哨开球。
3: 北京时间今晨6点 ，C 组的两场第三轮小组赛同时开始，分别由苏格兰队迎战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出战海地队。两轮过后，巴西队和摩洛哥队都积四分，暂列小组前两位。那苏格兰队也仅以一分之差排名第三。
2: 所以 C 组的出现悬念呢，将一直持续到最后。现在两场比赛都正在进行中，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你好，先给我们讲一下这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这两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呢，都进行到了第60分钟左右。其中呢，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现在暂时2-2战平，而巴西队呢暂时是2-0领先苏格兰队。我想呢，可能大家对于巴西队这场比赛可能更为关注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进程。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的时候呢，苏格兰队他的后防线就突然间断电了。拉扬在禁区内断下对手中后卫的脚下的皮球，实现了这个给无人盯防的维尼修斯的传球。维尼修斯拍马赶到，轻松推射破门，这样呢，他也实现了在本届世界杯3场小组赛都有进球。谁也没有想到人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苏格兰队另外一位中后卫亨德利呢，是在后场右侧自己护球又粘球了。这个时候呢，其实维尼修斯已经果断上抢，杀入到禁区右侧低射直接破门。不过此后呢 ，VAR 介入认定维尼修斯犯规在先，苏格兰队逃过一劫。但此后该来的还是来了。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拉扬呢是右路内切盘带被破坏，罗伯逊解围，但是没有踢远。基本良斯呢在禁区线上反抢，维尼修斯这次没有越位，跑到后点头球顶空门实现双响，这样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进球数也来到了4个。从上半场来看呢，我觉得这两支球队脚下的技术差距确实是太大了。那么同时开场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对海地其实进球来的也很早，第10分钟的时候，海地队的杜维内就在右路下底传出了一个横传，门前的约瑟夫包抄扫射，打中了摩洛哥队门将布努，这个球呢是一个乌龙球反弹入网。第38分钟的时候呢，摩洛哥扳平了比分，当时呢是哈努斯禁区左侧踩单车小角度抽射，被封堵的一个变线，其实海地队的门将已经很努力去扑了，但是没有扑远，在门前中路阿什拉夫轻松爆抄，也是空门得手，1-1。那么第42分钟呢，海地队真的是给我们奉献出了本届比赛我觉得最精彩的入球之一了。他们的西多尔多奉献世界波，球速巨快，就像出膛的炮弹一样，让球队再度领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呢，摩洛哥队的阿什拉夫右侧下底送出了倒三角传中，禁区前沿中路的萨巴里是在右脚迎球的情况下发生了一起特别漂亮的怒射，这个时候呢也是打入球门的左下角得手，比分呢现在又回到了2-2。目前这个小组的实时积分呢，就是巴西队7分，摩洛哥队5分，苏格兰队3分，海地队1分。主持人，
2: C 组可以说是局面比较扑朔迷离的一个小组哈。那么现在比赛还有半场左右的时间，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吧。巴西、摩洛哥、苏格兰这三支球队怎么才能保证出线？有没有可能翻车呢？
4: 巴西队其实形势是最有利的，只要这场比赛不输球，就是他打平或者是战胜苏格兰，就可以直接锁定出线名额了。赢球的话，基本上就是稳拿第一。但如果输给苏格兰，如果同时摩洛哥赢球的话呢，巴西队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去竞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但是目前来看呢，这种情况现在微乎其微。摩洛哥队呢形势其实也很乐观，他们击败海地队就至少可以保住小组第二的成绩，甚至有机会拿小组第一。苏格兰队呢必须要赢球才能确保出线，那么击败巴西呢是可以锁定小组前二，直接晋级淘汰赛。如果打平或者输球呢，就只能寄希望于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了，命运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海地队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他前两个小组赛呢分

0: 列输给了苏格兰和巴西，现在是零分。就算这场比赛他赢球拿三分，现在的这个小组排名呢是同分，会先比较同分球队之间的胜负关系。由于海地队首轮呢是输给了苏格兰，即使最后一轮他赢球，但是呢由于苏格兰同时输啊，那么这两个队不都是三分吗？那这个时候也会因为胜负关系被淘汰，所以海地队现在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文也请你保持在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B 组当中的第三轮，波黑队来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
3: 也不错，
2: 前内线非常好。打门！阿拉伊贝格维奇帮助波黑队取得1-0领先。比赛的第29分钟，非常精彩的个人表现。左路传中到后点。
4: 而在这两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钟， B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同时开球，结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1-2不敌瑞士队，这两支队伍携手出线。波黑队在3-1战胜卡塔尔队之后，虽然位列小组第三，但是仍保留出线的希望。那有关这两场比赛的具体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 B 组的这两场比赛。
0: 嗯，好的，确实啊，波西就波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凭借一场胜利，以小组第三的身份结束了 B 组的征程。那么上半场比赛呢，波黑其实是占据主动的，第29分钟，18岁的小将阿拉伊贝戈维奇是以一记精彩的世界波远射打破僵局。第34分钟呢，老将哲科的抽射是造成了卡塔尔队的乌龙球，波黑是2-0领先。第42分钟呢，卡塔尔队的队长海多斯门前推射扳回一城。下半场第80分钟替补登场的马赫米奇破门，为波黑队是锁定胜局。波黑呢最终是3-1战胜了卡塔尔，卡塔尔呢是3战仅积1分，小组垫底出局了。那瑞士队呢是以一场胜利锁定了 B 组头名，而且成功晋级了淘汰赛。上半场呢，瑞士和加拿大队是双方互有攻守，但是都没有取得进球，以0-0结束。那么在瑞士队的下半场呢，他们是加强了攻势，鲁文、马尔加斯和状态火热的曼赞比先后为瑞士队破门。随后呢，加拿大队由普罗米斯呢是扳回一城，瑞士是2-1战胜了加拿大。虽然输球呢，但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也还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了淘汰赛。主持人。
4: 嗯，那么现在 B 组是第一个已经确定了座次的小组哈，瑞士队如愿拿到了小组第一，加拿大位列第二，那这两支队伍已经是确定携手出线了。那么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规则，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那波黑队会在这8支队伍里吗？
0: 嗯，其实这个事儿啊是有一点微妙的。这一届世界杯的48支球队是分12个小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另外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也能晋级32强。波黑队呢目前是积4分，他呢进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偏西风1至2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6: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8: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
9: 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敦化市红十字淬炼救援硬功，筑牢水域防线。
4: 敦化市残联开展假肢适配工作，
6: 排查整治除隐患。西北岔森林派出所扎实开展防汛工作。

为全面提升水上应急救援实战能力，提高队员之间协同配合实战水平，有效应对汛期及各类水域突发险情，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6月18日，敦化市红十字会在大石头镇哈尔巴岭水库组织开展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涵盖火耳救援、舟艇离心救援、抛投器救援、水上机器人救援、徒手救援等科目，全流程模拟真实险情，全方位检验队伍应急响应、战术协同与专业施救水平。本次演练得到大石头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镇政府应急办主动靠前支持，抽调工作人员全程协同配合演练工作。科目一：火耳救援。救援队员化身火耳入水，以专业泳姿快速接近被困目标，将被困目标安心救上船。科目二：舟艇离心救援。救援队员驾驶橡皮艇高速驶向被困目标，在接近瞬间精准操控舟艇完成离心转向，借助船体惯性，船上救援人员同步发力，快速将被困目标安全拉救上船。科目三：抛投器救援。救援队员架设救援抛投器，精准瞄准被困目标后，发射救生抛绳，引导被困人员穿戴救生装置后，平稳将其牵引至岸边。科目四：水上机器人救援。救援队员通过遥控操作智能水上机器人，快速穿越复杂水况，精准抵达被困目标身边。被困目标抓住机器人，即可被安全带回岸边。科目五：徒手救援。在无辅助装备的条件下，完成全流程施救。此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敦化市红十字水上应急救援队的装备操作水平与战术协同能力。下一步，敦化市红十字会将持续聚焦水域救援能力建设，不断优化救援技术，以专业能力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全力筑牢水域安全防护屏障。

近日，市残联组织开展残疾人假肢适配评估工作，为全市31名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量体裁衣式服务，切实解决他们出行和生活难题。评估现场，专业技术人员逐一为残疾人检查残肢状况，测量尺寸，记录活动数据，并结合个人生活习惯与就业需求，科学制定假肢适配方案。针对敦化市户籍在外地居住的残疾人，市残联还开通绿色通道，安排他们到异地定点机构评估，确保惠民政策全覆盖无遗漏。装上假肢后，我就能重新下地干活了。来自沙河眼镇的肢体残疾人吴大爷在评估后激动地说，此次评估通过的残疾人将免费获配功能性假肢，预计7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十四五以来，市残联持续实施精准康复服务行动，通过辅具适配、康复训练、支持性服务等举措，累计惠及残疾人超万人次，让残疾人站起来走出去，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近日，敦化林区出现频繁降雨天气，为切实做好林区应急管理工作，严防因强降雨导致的道路交通事故，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西北岔森林派出所立足林区工作实际，组织民警开展防汛专项检查工作。工作中，民警结合辖区实际地理情况，对林区。

0: 区重点区域加强巡逻检查，重点盯防山体滑坡和道堵塞、水毁路段等隐患点，开展反复巡逻，实时报送辖区降雨情况、河流水位情况、道路安全情况及安全隐患等相关信息，做到及时预防，提早干预，遏制事故。同时，民警在辖区低洼路段设置路牌、标语、条幅等显著标志，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谨慎驾驶。 各派出所组织民警对辖区老旧房屋进行排查，并通过入户宣传、微信推送等方式，开展防汛安全与生态保护科普，切实提高辖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下步工作中，分局将持续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提高防汛抢险队伍实战水平，做到随时待命、及时响应，筑牢林区生态安全与民生保障双重屏障。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我国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前五个月，邮政行业
0: GDP 业务量同比增长4.3%。
1: 安徽将建25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

新华社消息，商务部近日发布公告，宣布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从业务类型看，前五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件，同比下降8.5%。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52.2亿件，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件，同比增长7.4%。

人民网消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安徽省省级高技能人才重点项目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支持建设25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200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每2年开展一次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成果评鉴，每次评选成果选出工作室40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主要围绕重点产业、新兴产业，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等5个类别，依托具备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能力的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企业、职业培训机构和行业商协会等建设，具体承担技能培训、技能竞赛、技能评价、技能交流等任务。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主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的优秀高技能人才，依托其所在单位开展培训、研修、攻关、交流等活动，发挥高技能领军人才在带图传技、技能攻关、技艺传承、技术技能推广方面的重要作用。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成果评鉴面向省级及以上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开展，分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2个类别。

新华社消息，财政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四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非税收入17.848亿元，同比增长2.2%。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3.850亿元，同比增长5.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56.615亿元，同比增长2.7%。财政支出方面，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0.8%，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16.815亿元，同比增长6.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7.062亿元，同比下降0.1%。

0: 央广网消息，记者日前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发动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活动聚焦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突出产业需求导向、区域协同联动、数字赋能增效和重点群体帮扶。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结合。活动依托中国国家人才网主会场开设各类服务专区，实现全天候招聘，运用 AI、 人工智能、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创新直播带岗模式，开展5场城市直播带岗专场活动，累计观看超240万人次。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买防晒衣怎么样不踩坑？新华社消息，夏季烈日炎炎，防晒成为出行的重要需求。参加登山、徒步、钓鱼等户外活动时，防晒衣可有效减少紫外线伤害。如果活动区域选在了紫外线强烈的海边、高原、雪地，防晒就更为重要。作为普通消费者，在选购防晒衣的时候，如何避免踩坑？防晒衣防晒机制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物理阻隔，防晒衣面料纤维越密，阻隔紫外线效果越好，防晒效果越好。二是在织物中加入氧化锌等抗紫外线助剂，能吸收或反射紫外线，进一步提高防晒性能。消费者选购首先要认准标识，正规产品必须明确标注 UPF 值及执行标准，对仅标注防晒衣却未标明具体 UPF 参数及认证标准的产品应谨慎购买，建议优先选择 UPF 值大于40且 UVA 透过率小于5%的产品。其次，优先选择涤纶或锦纶为主，含适量氨纶混纺的面料，这类合成纤维对紫外线的阻隔效果强于棉麻等天然纤维，既能保证防晒效果，又兼顾穿着舒适性。最后，黑色、深蓝等深色系以及采用珠光反光涂层工艺的防晒衣，防护效果更为出色。此外，消费者还可以通过透光测试法初步判断防晒衣质量的好坏。在自然光下，衣物越不透光，防晒效果通常越好，而针对薄、轻、透光感强的款式要警惕，这可能是薄风衣或速干衣在冒充防晒衣。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别再误解红斑狼疮，它根本不是皮肤病，实质上是一种可以防治的自身免疫病。每次谈到红斑狼疮，人们的第一反应多为脸上长红斑的皮肤病，这确实是红斑狼疮最常见、最典型的表现，但这种表述容易造成误解和偏见。希望通过本次科普，系统客观地介绍红斑狼疮，打破认知误区，也借此呼吁大家正确看待、关爱此类患者。红斑狼疮究竟是什么病？红斑狼疮又称为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的典型自身免疫性疾病。通俗来讲，免疫系统本是人体抵御外来病原体的卫士，但红斑狼疮患者的免疫系统发生紊乱，把自身正常的组织、细胞和器官都当作敌人予以攻击，从而造成皮肤、关节、肾脏、心脏、肺部、血液、神经系统等多系统损害。 人们十分关心本病是否具有传染性。可以明确的是，红斑狼疮不会经接触、呼吸等途径传染他人，因此无需刻意疏远患者。研究数据显示，红斑狼疮有明显的性别差异，育龄期女性最易患病，男女患病比例为1:9，且认为与雌激素、遗传、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出现下列信号要警惕：红斑狼疮的症状复杂多样，早期容易与感冒、关节炎、皮肤病混淆，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皮肤黏膜表现最典型的是面部蝶形红斑，鼻梁和双脸颊出现对称性的红色斑疹，像蝴蝶翅膀一样，日晒后加重。此外还可能出现盘状红斑、口腔溃疡、脱发、雷诺现象、手指遇冷变白变紫、光过敏等等。关节肌肉症状，对称性关节疼痛、肿胀多发生在手、腕、膝关节，一般不会导致关节畸形，与类风湿关节炎有明显的区别。全身不适症状，长期不明原因的低热、疲劳乏力、食欲下降、体重减轻，这是疾病活动期最常见的早期信号。多器官受累的表现，类及肾脏时出现蛋白尿、血尿、水肿及狼疮性肾炎，累及心肺时出现胸闷、气短、心包炎、肺炎，累及血液时出现贫血、血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累及神经时出现头痛、抽搐、记忆力减退等表现。确诊后应当怎么样处理？首先要严格规范地进行治疗。不少人一听红斑狼疮就认为是不治之症，随着医学的发展，红斑狼疮已不是疑难重症，医生会根据患者病情、活动度、受累器官及严重程度制定个性化方案。只要早发现、早诊断、规范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能很好地控制病情，正常生活、工作、生育。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红斑狼疮患者在病情稳定、经过医生评估并密切监护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安全分娩，不必因患病而放弃生育权利。

0: 新华社消息，最近高压氧舱正在城市休闲场所快速流行，不少养生馆、美容院推出微高压吸氧项目，很多年轻人把高压吸氧作为日常养生项目，认为经常吸氧可以缓解疲劳、改善睡眠、延缓衰老，甚至可以调理各类亚健康问题。那么对于身体健康的普通人，到底有没有必要频繁体验高压氧舱？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权威专家的解读。首先我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高压氧科主任医师余秋红介绍，正规医用高压氧是在高于标准大气压的密闭舱体内吸入高浓度氧气，属于严格的医疗治疗手段，主要用来救治一氧化碳中毒、脑缺血、突发性耳聋、缺氧损伤等疾病，必须在医院内由医生评估之后才能开展治疗，有明确的适用人群。而市面上商用机构推出的休闲高压氧舱，大多降低了舱内压力，商家大肆宣传吸氧能够清除体内垃圾、改善皮肤状态、缓解压力，宣称可以调理上百种慢性病，夸大了吸氧的保健效果，制造出全民需要补氧的养生焦虑。专家明确表示，身体健康的普通人完全不缺少氧气，我们在正常环境呼吸，肺部吸入的氧气足够全身器官运转，健康人血氧饱和度本来就处于正常区间，额外吸入大量氧气并不会让人身体状态变得更好，长期过量吸氧反而存在健康隐患。如果频繁吸入高浓度氧气，容易引发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胸闷耳鸣，对于有肺部基础疾病的人群还会造成肺部损伤。同时高压环境会加重鼻腔、耳朵内部压力，容易引发耳痛、鼓膜损伤。感冒、鼻炎人群进入氧舱，不适反应会更加明显。哪些人才适合进行高压氧干预呢？专家说，只有确诊缺氧类疾病，或者长时间熬夜、高强度工作，经医生检查确认血氧偏低的人群，才可以短期进行氧疗。普通上班族出现疲惫、睡不好，大多数是作息紊乱、精神压力过大导致，靠吸氧治标不治本。想要恢复精力，规律作息、适度运动才是安全有效的方式。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盲目跟风网红养生项目，理性看待各类商业保健服务，避开养生消费陷阱。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7: 开车不冷，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 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4: 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